0: 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最近有很多老伙伴说参柏已经吃剩3天了，胃吃的挺舒服，要不之前总是胀，吃点东西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些天胃挺舒服，心脏喘气也舒服，感觉浑身有劲了，睡觉也强多了。有的听众朋友说参柏吃了有5天了，浑身感觉有劲儿，有一种轻松感，心里感到舒服，睡眠好多了，要不之前睡觉一段一段的，这几天能连起来了，能睡4-5个小时了，头疼也减轻了。你就像咱们有一位是云南的听众朋友啊，说参柏吃了有4天了，现在脑袋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迷糊，一天脑袋晕晕乎乎的，整个人没有精神头，这现在脑袋清醒不少，身上感觉也没有那么沉了，血压这几天也降到140左右了。有的讲话，以前也吃过不少药，都没这效果，参柏的药确实好。其实啊，药是一方面，药的品质也特别重要。其实中草药讲究很多，就同样品质，你比如说龙骨吧，它至少有10个等级，咱们是最高等级，所以很多药你就得用。那为什么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喝完这个参柏以后胃舒服了呢？这个胃得劲了呢？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呢？要不吃点东西啊，就像堵丁话似的，平时也没有胃口，也没有食欲，这喝几天胃舒服了，得劲了，说这什么原理呢？参柏还治胃病吗？你看胃病啊，什么人愿意得这胃病呢？有人说吃东西不注意的人，也不管是凉的呀，热的呀，啊硬的呀，就不讲究啊，啥都吃，结果呢把这胃给吃坏了。就这样的胃病患者临床不多。那临床上比较多的都是什么样的呢？好生气的啊，气性比较大的。哎，那我们分析他这个慢性的胃肠病怎么来的，那就是平时气性大呀，好生气呀，对吧？大多数胃病的患者都是这样的，要不就是心思比较重啊，爱合计好操心的人，你不信你自己琢磨琢磨，你发现特别要强的人也好得胃病。那为什么好生气的人愿意得胃病呢？不都说好生气对心脏不好吗？那怎么对胃也不好了呢？其实好生气它对哪儿都不好，不光说是对心脏不好，就它对你全身哪哪都不好。过去讲 七大伤

风干，这个肝气又犯胃，所以你看，突然间你生点气，这人呢马上就吃不进去东西了，对吧？以前大伙听说过没？啊，说吃饭了不吃了，怎么又不吃了？气都让你给气饱了，是不是有这么句话？气都让你给气饱了，啥意思？那不就是肝气犯胃了吗？这个胃呀，一下子就淤那地上了，啊，或者是突然间你遭遇什么事儿，对吧？突然间出现什么事儿了，一下子怎么的没食欲了，这就是胃那地方淤住了。我给大伙讲过没？说这事儿吧，得是十多年前了。我们当年呢，就一起学医的啊，医学院的校友啊，同学在聚会，其中啊，有的同学都已经是十几年没见着了，所以同学之间呢，就聊起当年，聊起往事，都很感慨。大家吃饭吃的也很愉快，人一高兴不就是吗？就能吃能喝的，心情好嘛，对不对？那么就在吃饭这个功夫啊，我有一个同学呀，他接了个电话，说了几句，随后呢，我就看他那个脸色就下来了，也没有笑容了，也不说话了，菜上来了呢，也不动筷了，这明显就是有事儿啊，对不对？这一个电话打过来，肯定是遇到啥事儿了。完饭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的了？遇到啥事儿了？他瞅了我一眼，哎了一声，说医院人事部打来的电话，啊，他说眼瞅还有2年马上退休了，合计退休之前呢，职称再往上进一进，结果这次评审又没通过，啊，说自己呀晋级又没戏了。说完呢，自己就在那儿不住的叹气。当时啊，我就感觉到了。那他把这个职称看得挺重，你说评教授啊、正教授都高兴，一说副教授啊、副高，就感觉好像还低人一级似的。所以他在退休之前最后一次机会，他没评上去，这也就彻底上不去了。所以这心情一下就郁闷了，一下子就不开心了，一下子就没食欲了，胃就淤那儿了。有这样的负面情绪影响，他那个食欲啊、胃口啊，马上就没了。所以这个情绪对胃的影响还是特别大的。胃呀、最怕生气，最怕忧愁，最怕压力。你看考试的时候，一般的孩子都吃不进去东西，都没有胃口。考完试了，你甭管考试考没考好，考完了就没那么大压力了，哎，这胃口就上来了。所以胃呀、最怕生气，怕上火，怕忧虑，怕抑郁。你就比方说胃溃疡，就现在胃溃疡的人是不是非常多？一般胃溃疡的人食欲都不好，胃口都不好。我教你个办法，你就每天呐冲鸡蛋水喝，啊，冲鸡蛋水，简单吧？早上起来打一个生鸡蛋在碗里，然后呢用开水去冲，去给它冲开了。朝一个方向搅动，然后喝了，能改善你胃口，改善你食欲。但你说我胃溃疡啊，有溃疡面啊，甚至溃疡面呢，有出血点。说大林老师，你这个有什么好办法没？也有啊，你就得用参柏，因为参柏里边有龙骨啊。过去用龙骨，你给那龙骨啊碾碎了，给它碾碎了不就变成面面了吗？完事空腹给它吃下去，它就能促进我们胃溃疡那个溃疡面一点一点的愈合，慢慢的这个出血点呢就愈合住了。但你说从根上去掉这个溃疡，那就得参柏这个药，单独的一个龙骨还是不够，就得用参柏这味药。所以首先呢，咱们得知道胃溃疡是咋回事。说直接点，胃溃疡是因为胃溃疡那地方没有新鲜血液，又老有淤堵的气和血在这地方，包括食物残渣就淤堵在这地方。

你看你吃上几天深白，你感觉这个位置舒坦点了，心脏得劲儿点了，说明心脏这个地方的淤给你化开点了，堵给你通开点了，你腰疼啊，你脖子疼啊，你腿疼啊，都是如此。你就记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哪儿疼都是如此。就这个原理，咱们中医已经上千年了。你头疼，你问问自己脑袋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心脏疼，你问问自己心脏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胃疼、肝疼，你问问啊，就这地方是不是有淤堵了？你骨头关节疼，你问问骨头关节这地方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啊？着凉了，对吧？增生骨刺啊，所以这个淤堵你不仅能看得见，你还能感受得到。有人说看见，那怎么看见呢？那咱就说女同志吧。你看女同志在没绝经之前啊，每个月是不是都有那例假呀？你指定有这样的体会，就最近生气了，你别管是跟孩子呀，还是说跟这个丈夫啊，还是说跟单位的同事啊，还是邻居，不管跟谁吧，就生了点气。完事呢，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月来例假，那个血都是黑色的，甚至都带着血块的，对吧？这是啥？这就是瘀。因为咱们不可能说把身体里的这个血管啊给它挑开，完了之后看着血流出来是啥样的。所以女同志没绝经之前来例假的时候能够看得到，哇，那个血是黑色的，带着血块的。甚至你包括许多老人，就现在中年人也很多，脸上的色素沉着，皮肤你瞅着不光粗糙，还有老年斑。过去老年斑是人老了才出现的，对不？你现在你看看三四十岁就有啊，那脸上啊全都是老年斑，说那怎么回事？那不就是淤吗？你包括很多老人的眼球浑浊，那是啥呀？那就是淤。所以老人常见的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你包括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呀，还有那个颈椎病啊等等吧，都是淤啊，都是堵。你包括有人说那个嘴唇啊，你看啊，他怎么青紫青紫的，眼眶的啊都发黑，这都是淤。你像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人，就是胳膊腿四肢总会暴露出一条条的青筋，有的手背上啊清晰可见，说这是啥呀？这些所谓的青筋并不是什么筋，而是我们身体里形成的淤堵反映出来的。所以这类人就是容易暴露青筋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什么呢？气血有淤堵的人。所以你像有的人呐，有静脉曲张、静脉炎，那也是有淤堵的人啊。严重的那你就得手术，再严重的呢，讲话了没办法了，那胳膊腿那就得锯掉了。你像有的人一伸舌头，你一看舌头底下那血管啊，像两道大青筋似的啊，特别粗，完了之后呢还特别黑，完事还不直溜，急着拐弯的，弯弯曲曲的啊，讲话就跟那虫子似的，那正常舌脉哪有那样的呀？所以这就是瘀，说明你心脏不好，说明心脏有淤堵。你要是不信的话呢，你自己你照镜子你看一看啊，张开嘴，舌头伸出来，完了之后呢打个卷看看啊，舌头下边你看看。所以这个淤堵啊，你不仅能看得见，你都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讲了十病九瘀，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则生百病，你什么病都跟这瘀堵有关，就像糖尿病似的。那天有一个糖尿病患者还说呢，他说过去哪有这么多糖尿病患者呀，那三四十年前几乎就没有这病，什么富贵病啊、糖尿病的，根本就没有听说谁有这病。你看现在似乎就一夜之间泛滥成灾了啊，全都是富贵病，

要不就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要不就大胖子，体重全超标，对吧？一说那大胖子，咱现在看，你看现在那小孩儿，我们小的时候为什么对于有一些胖的小孩叫小地主、小地主呢？啊，为啥？就是一般家庭家的孩子没有胖的，只有那地主家的孩子胖。为啥？人家不缺吃的呀，对吧？你看现在那小孩，个个的都是小胖墩儿。其实现在有30%以上的人，这个体重是超标的。每年有6000多万人因为肥胖来就医，高血压现在有2亿多人，这是登记在册的。那还有那些个没去过医院的呢，对不？哎，头疼了、迷糊了，完了之后，自己到药铺。啊，我给你量量血压吧，一量，哎呦，你这高压都170了，低压都90多了，你这高血压啊，来吧，吃点那个降压药吧，给你开点药，啊，你还没到医院，对吧？没登过记的呢，你要全都算上，那2.5到3亿之间，糖尿病5000多万人，高血脂1.6亿，你就像糖尿病似的，就是因为有的是生活方式。他不动换，不运动，就总坐着，你像坐办公室似的啊，一坐就这么一天，唯一动换一次呢，就是上趟厕所，啊，大夫也是一样，你就像我出诊一坐一上午，上厕所都得小跑，就赶紧跑回来，赶紧跑回去，啊，所以一坐一天也不动换，也不爱运动，所以这久坐呀，就不是啥好事，久坐不动他就必瘀。包括你像很多是因为啥呀？就是突遇变故。你比如说跟孩子俩呀、夫妻之间呢、单位呀，遇到点啥事儿了，这一下子晕那地方了。你像去年我就有一患者，一女同志，才40岁出头，糖尿病。她是咋回事呢？一股急火，孩子上初中，中考考了400多分。你说这个分能上哪儿啊？那哪儿也去不了啊。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呢，你不知道啊，这孩子从幼儿园时候就开始补课呀，小学每个学期都补，一年的补课费花多少万？你等上初中以后呢，那都是1对1补课啊，就那一堂课800多块钱，有的1000多块钱一小时。你说为了投入多少？这50-60万花出去了，考400多分。”你说这能干啥呀？所以他说：“哎呦，别提了，我这股急火啊！”我说：“那孩子听话不？”他说：“那孩子听话呀。”我说：“知道心疼你不？”他说：“那我儿子知道，只要不谈学习，那就是好儿子。”我就笑了。我说：“只要不谈学习，那就是父慈子孝呗，一团和气呗；只要谈学习，那就开干呗。”他说：“因为孩子学习这事儿，啊，我和他老爸，我俩都快过不下去了，讲话了都准备上民政局啊去办那离婚证了。”啊，我说我跟你说我自己，我儿子现在在国外呢。他说那多优秀啊！我说有啥用啊？我和他妈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能回来咋的？坐飞机得20多个小时，一旦我们老两口有啥事儿。”他回都回不来，所以你看，孩子要不那么优秀吧，他能陪你到死；那孩子要是真的很优秀吧，也就只有死的时候才能回来一回，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不会轻易说回来就回来。孩子不优秀的，他走不出去，他一直陪着你，对吧？那孩子讲话了是挺优秀，啊，你培养出来了，那是国家的，他就不属于你的了。甚至有的讲话，人出国了，就像我那小子似的，出国了，估计你说到死了的时候，他能回来一回呀、啊？你想想，他就是这么个事儿。就我们老两口一旦有啥事儿，回都回不来，那这样的有多少啊？老人都不行了，或者老人都没了，甚至都不回来的，对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那是哪儿啊？上海呀，那是哪儿啊？啊，那老两口挺大个知识分子，那教授不？3个孩子都出国。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去世的。
那三个孩子都没回来，拿那个手机视频参加那个葬礼，你说那叫啥事？那孩子你是培养的挺好，出人头地了，结果呢？是不是？人讲话了，啊，你就视频告诉我一声就行，啊，我在视频这头，我就把那边我就全都看到了。你说说的那是啥话呀？但这不就是现状吗？孩子优秀不？优秀，对吧？学习没问题，但是这个优秀，你指哪方面呢？除了学习优秀，那又能说明啥呢？啊，光宗耀祖，哎呦，就像我们现在想的，我们这辈没光宗耀祖，啊，那祖先他也没怪过我们呢。所以，孩子学习好，他优秀，你看着他展翅高飞，我们做父母的高兴。他不优秀，那他就陪在你身边，讲话了，在你床前尽孝，那不也挺好吗？对不对？我说你要是愿意啊，我们学院呢还有那个按摩培训班，不行学个手艺，啊，干个按摩不也挺好吗？有手艺他就饿不死，对不对？所以总是忧愁内卷有啥用啊？最后孩子卷崩溃了，大人卷没了，甚至有的家都给卷散了，就像你们两口子，我讲话了，你自己都说就差没上民政局去领那个离婚证了，你这家不就是将要散了吗？对不对？我说你那糖尿病咋来的？你不就跟孩子生气气的吗？不就成天卷吗？愁出来的吗？不就是着急上火来的吗？那不就淤了吗？脾淤了，对不对？哎，那个脾胃淤积了，所以你血糖下不去，都在那淤着啊，都在那堵着，所以你那个血糖能不高吗？你能不糖尿病吗？你这情况啊，你说我吃二甲双胍呀，吃拜糖平啊，吃这个格列齐特呀，你今天吃完明天血糖还是高的，因为你这个淤没解决。为什么运动运动血糖就往下走啊？因为你运动运动这个淤啊它就能缓解点，淤堵的就没那么厉害了，所以血糖啊，他多少往下走点，所以你糖尿病你当务之急你就应该是化淤堵，把这个淤化了，把这个堵通了，你这样你血糖才能往下走，去到该去的地方，你要不然的话一直在这堵着，你就成天扎胰岛素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它只是帮助你降血糖，你得把这淤堵化了，淤堵通了，你包括身上这些个糖尿病并发症也是一样，什么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皮肤病啊，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包括那个末梢神经炎微循环病，不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吗？所以把这个淤化了，堵通了，这也就好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吃了参白以后，有的血压下来点了，有的脑袋啊不那么迷糊了啊，人睡觉啊睡得也好了啊，感觉呢这个每天呢精神状态也好了，身上也轻松点了，是不是？这就说明一点，什么？血脂下来点了，血不那么稠了，血不那么黏腻了啊，血管通点了，所以你喝上真白舒心颗粒，你身上也感到轻松，后背也感到松快，两条腿也感到轻松啊，走到这两条腿也轻松，要不总感觉千斤坠似的沉。所以很多人喝上参白以后，胃也舒坦，肝胆也舒坦，心脏也舒坦，就连喘气都舒坦，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就全都往下降，浑身轻松了。这就是化瘀化堵给你带来的不一样啊！这就是参白这药给你带来的不一样。你别小看里边就五味药啊，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啊，就五味药，这叫药少而精。药少而专，就专注干一件事，化瘀堵。因为百病源于瘀和堵，病就得从瘀堵上去解决。所以这个参白里边龙骨能化瘀，化你看不见的瘀啊，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化更深层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呢，镇静安神，促睡眠，抗惊厥，能镇心镇惊镇静，除了深度化瘀之外，对心脑也有特别好的帮助，治疗心悸增冲，治疗心慌、心律失常、冠心病。

0: 治疗眩晕、治疗高血压，包括止汗、盗汗全管。这是参柏里边龙骨这药。那参柏里边丹参呢，主要是负责化心脏里的瘀，沙参主要是负责化脑血管里的瘀，黄柏主要负责化全身血脉的瘀，牡蛎它属于海洋药，主要啊化肾脏里边的瘀。所以这几个药组合在一起，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喝一喝，尤其这时候啊，很关键的一件事。所以最终让我们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呀？你就记住，叫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我们无论到啥时候，你得知道我们为啥要化瘀，为啥要化瘀通堵。就治病来讲，为啥要化瘀通堵？说最简单的，就是为了治病，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为了不给子孙添负担、添累赘。所以我的课呀，它不是养生栏目啊。你像我已经退休了，我有退休金，讲话呢，国家给我开着退休金，孩子呢也不用我管啊，他也不朝我要钱，所以我没有太多追求。有人说钱啊，那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都退休了，对不对？退休了，所以我就想完成我心中的所愿。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曾许下过心愿，就像我说的，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的目的也很纯粹，我就是为了帮。大伙能看出来，我这人心是亮堂的，血是热乎的，手是干净的，啊，你就能感受得到。所以我内心是平静的。你看，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啊？是为了活着，是为了没病。讲话了，是为了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活着，对吧？那同样是活，病病殃殃的活着，每天离开药就活不下去，那活的有意义吗？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世上哪有什么神药啊？有的呢是你每一天的坚持，坚持什么？就坚持化瘀啊！你要坚持化瘀，你的气血是通的，你的经络是通的，你的脏腑是通的，所以你一定能健康。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化瘀这件事做好。那么，当下这个季节，很多心脏病患者憋得难受，疼得难受。我给你一个我们医院经常会用到的那么一个方子，对于我们心脏的憋闷呐、疼痛啊、心悸呀、浑身乏力啊，它是有效的。叫什么呢？叫养心汤，黄芪30克，党参10克。黄精12克，丹参6克，赤芍8克，郁金8克，你要有条件的话呢，你配合参柏的药一起用。那么这个方子为啥有效果呢？我给你分析分析，你就知道了。第一味药黄芪，而且用到30克，干啥呀？补气，就是给心脏补气的。第二味药党参，补气健脾的。第三个药呢是丹参，这个大伙都了解，参柏里边就有丹参，活血化瘀、去瘀生血。第四个药赤芍，柔肝疏肝，能够增强活血化瘀的功效。最后一个药叫郁金，干啥的呢？理气的，解瘀。所以这个方子综合起来干什么呢？补气、补血、化瘀、疏肝，因为这人呐爱上火，是吧？有些人呐可能爱烦躁，最后这个方子里再给加上点什么呢？黄精，干啥？养阴灭火。这药一天喝一次，连续喝7天。完，再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呢？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
2: 汤，一大盒45袋。

0: 一袋十四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我是大连的。大林老师，我和你请教一下，这老伴这个病，我买的灵芝孢子油。
3: 啊。
2: 我
3: 不着急，咱慢慢说。大连的，今年多大岁数啊？
2: 老伴儿。
3: 嗯。
2: 73。
3: 73，您呢？
2: 我也73。
3: 啊，同岁的啊。
2: 嗯。
3: 这是给老伴儿问的啊。
2: 哎，
3: 这。老伴儿是怎么情况了？
2: 老伴儿啊。是去年7月份，性梗复发，
3: 嗯，
2: 就差不点就照过去了。
3: 哎呦哈！
2: 就不行了，那个上医院完了，那个去检查，什么都也没做，赶紧就给往那顶上弄，说就几分钟。
3: 啊！
2: 完了就是
3: 就给做支架了呗。
2: 支架了。
3: 那就是救急。
2: 支架了就救他个命，支架完了就不得也住的。在医院住的，全身检查，检查说就肺恶性肿瘤
3: 啊，
2: 完了，
3: 那也得手术啊，
2: 这支架七月份支架，完了10月份这手术大夫就刚赶紧做手术，
3: 10月份让做那个就是肺上的肿块手术呗，
2: 就是7月份支架，10月份。就说这个，
3: 你这离得也太近了啊！你这岁数大，你离得也太近了，中间才隔了。
2: 但是长了，长了，
3: 那是手术做了呗？
2: 做了。
3: 做完了之后怎么样？做没做了？
2: 做了，做，这个做完了就是智慧疗，就最后有一次大夫告诉，再等半年来复查一回。
3: 嗯，对。
2: 我这个是。还没到半年吧，就复查，这一复查，都懵了，
3: 怎么了？
2: 又长那么些结节，
3: 有结节了。
2: 又长那么些，还在干底下，还有肺大泡。
3: 肺大泡。
2: 哎。
3: 结节最大的多大？
2: 没说，大夫
3: 就光告诉你有结节。
2: 老头当时就坐下去了，你说这个。那手术就还有造东西还除非
3: 不要紧不要紧，就是说首先第一结节啊，我们说有结节啊，不一定就是坏的，别说一查出结节就懵了毁了啊，就
2: 不是一个那么些，
3: 不，我们临床有叫多发性结节，多发性，也就是说可能在一个肺叶上，可能是在几个肺叶上有很多结节，但是这个我们要看啥呢啊，不是说有结节就不行啊，那么有些人呢他有结节他也没有影响，所以你先看他这个体积大小，如果说大夫没告诉你啊，说还需要怎么治疗，
2: 他再去复查，
3: 对，那就没事，说再去复查那就是没事的。
2: 我也梦了，我就今年复了一天医，我和老头俩好歹混过来，老头一直到现在就是一点精神头没有，成天躺的。
3: 你告诉他这个呀不是病的事儿，是这自己的精神状态。结节这东西吧，咱们说现在为啥说出现的人多呀，有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咱们说现在这个仪器设备比较先进了，以前查不出来，就是几乎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个结节啊，大的小的不同而已，因为你别忘了这个肺它是我们唯一一个能够

0: 跟外界相连通的器官。啥意思？你说我心脏跟外界连着，我不连着，肝脏、肾脏都不连着，就这个肺怎么连着呢？你喘气吸气就进入气管，进入到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完了之后就进入到我们这肺上了，所以它是跟外界相连通的。现在呢，这个环境污染啊，空气也不是那么干净，包括细菌病毒变异啊，所以说现在有结节的很多，而且有些呀它还是假性的呢。就你比方说有的感冒了，哎，感冒了之后呢，他这个拍片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什么磨玻璃样的，但是吃上点消炎药好了，那就没事啊。所以再一个，体积小的你复查，但是首先第一你得告诉他，你得让他打起精神来，知道吧？你别往那一躺，往那讲讲话了，一堆睡，那不行，明白吧？你不能说，哎呀，我有结节，我完了，我不行了。
1: 哎，对，就是这么个行是吧？结节。
0: 对，得让他精神头啊提高上来，得打起精神来。你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疾病啊，你甚至说你配合一些药物，你像咱说你参加包水流活动了，用包水流啊去治疗啊，你这样你慢慢你才能好，你知道吧？啊，你告诉他没事啊。
1: 这怎么？我就不听着你的讲座嘛，今天我听您的课，赶紧给他买这个孢子油。我这不上面呢，老头就不是性梗，大夫说就是血管堵嘛，他才能性梗。以前咱就不明白，就这么我就在旁查，就给他买的这个疏通血管药，管这个
0: 啊，有一些化瘀通血管的，
1: 对，专门管那个脑梗什么
0: 的，心梗的，我知道。
1: 我去问问你。吃这个孢子油，
0: 能不能一起吃呗，是吧？
1: 哎，对了，我也害怕就。
0: 好，我告诉你怎么吃哈。这个孢子油啊，不光说对他这个结节呀，你包括对他这个体质都有好处。你看他刚做完肿块手术，刚做完这个疗，他身体体质很弱，你给他用孢子油，一是能提高免疫力，第二个呢，他能抗这个肿块啊，包括说那个结节。啊，你看我老伴儿做完手术，吃的这个孢子油吃的也挺好，对吧？所以你让他吃，他不影响，就是你这个心脑血管药一定是在饭后吃啊，
1: 饭后吃，现在
0: 饭后吃这个药是饭后吃，孢子油呢，你是在饭前吃也行啊，饭后吃也行，就跟他在一起吃都没事，孢子油他跟他们不冲突啊。
1: 我就不行，我就跟他吃点这个药。
0: 哎，可以
1: 啊，
0: 我跟你说啊。
1: 我这心脏病多少年了？
0: 对吧？
1: 我
0: 你要是没有啥症状，你其他药你可以暂时先不要吃，只要把血压、血脂稳定住，调整好心态，别累着。怎么去用药呢？孢子油一天两次，早上两次，晚上两次。对家里边你老伴儿，也就我这老大哥的情况啊，一对他的这个结节有好处，那能逐渐的把他的结节变小；二一个呢，能抗硬化，就是对他这个心梗啊。啊，对他的这个冠状动脉硬化呀、都有好处。他有心脏病，他肯定有冠状动脉硬化。他之所以心梗呢，就是因为冠状动脉有硬化，完了之后有血栓斑块形成堵了啊。所以咱有的时候咱说有病得早治呢，越早治越好啊。你这都支完架了，做完手术了，咱也就不说这个了啊。但是从精神状态上，你跟家里老大哥说一声，你让他支棱起来，对不对？你光躺着好不了病啊，该动的时候动。该吃饭吃饭，把这个心情调整好了，你告诉他没事儿，要有事儿的话呢，直接就留到住院了。说让你复查，复查啥意思？就是看他有没有变化，多长时间，有多大变化，知道吧？
1: 他就
0: 所以说不用担心啊。
1: 他就没说嘛，这一检查一定得做医院的，这又照东西，还照水打泡，就是手术不爱做了。
0: 没事没事，
1: 上次就做的那啥，就结果。
0: 我跟你说，他有的时候是怎么事呢？就是你做完手术之后啊，你这个身体体质弱了。
1: 对，
0: 就像咱说，你在做手术之前，你要吃上孢子油，或者做手术的时候做完了马上吃上孢子油，把身体体质增强呢，他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知道吧？孢子油你就让他用吧，啊，用着用着慢慢身体就好了，别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调整好心态，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慢慢就好起来了啊，放心吧。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鹿心粉用量的，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

0: 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3: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4: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3: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2: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
5: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6: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
5: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7: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8: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9: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8: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0: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0: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2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因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局部大雨，有雾，海面风力逐步增强，气温略有下降。27日20时到28日20时，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气温16到2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有雾，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18到23度，小长山气温18到23度，广路气温18到23度，獐子、海洋多云有雾，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獐子 气温17到23度，海洋气温17到23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28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28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2:55，全天执行26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全天执行25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这里是文旅中国，我是龚杰。距今一万年前，农业诞生了。从那时候起，我们的祖先便与江河相生相伴，最终创建出灿烂文明。说到中华文明的起源，我们会聚焦黄河。我们的文明正如黄河迁徙汇聚，一路穿行，最终浩浩上上。那么这条大河是如何与我们的祖先结缘的？数千年前的黄河是何等的模样？千百年来，这条大河与我们的祖先共同谱写了怎样的传奇篇章呢？接下来，历史地理学学者韩茂利为我们一一道来。
1: 河，我们今天是通指天下江河，但是呢，中国古人最早的河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黄河。
2: 其他的河不能叫河。
1: 对，但是呢，从我们后来发现，在西汉时期开始有了黄河这样一种称呼。
2: 西汉时期，那也就是距今2000年左右。
1: 对，
2: 诗经呢，咱们著名的古代典籍啊，这其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啊：坎坎伐檀溪，置之河之干溪，河水清且涟漪。诗经这些诗句流传大概是2000多，将近3000年前。清且涟漪，那时候黄河水很清吗？
1: 从科学来讲，我认为不会清的，因为黄河是从黄土高原经过，黄土高原上的水土流失，即使在没有人类活动的时候，也有自然性的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而且这个比例即使到了今天占70%以上。那么在历史早期，100%都是自然侵蚀。可以想象，大量的黄土高原的泥沙进入到黄河，它怎么会清呢？但是有一点，不同的季节黄河的浑浊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这几年我在4、5月份到陕北，到芜湖，芜湖县城就在黄河边上，面对黄河。4、5月份是黄河的枯水季节，这个时候水量少，而且黄土高原的雨量也比较少，
2: 受侵蚀程度低。
1: 对，所以黄河水是绿的。我大吃一惊，因为以往都是8月份去，但是7、8月份洪水季节来临，雨量大的时候，它变成黄的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即使是古代，站在一年不同的季节，也许黄河水的颜色、泥沙含量不同，颜色也有区别。
2: 那么就是说，河水清且涟漪，这个提法应该就是在您说的那个水清的季节观察到的。

0: 中游，流经世界上最大的黄土沉积区——黄土高原。黄土土质疏松，节理发育，这使得它极易受降水和地表径流的侵蚀，形成水土流失。据统计，历史上黄河每年携带的泥沙量从数亿吨到数十亿吨不等，黄河由此成为世界上泥沙量最大的河流。
1: 泥沙量这么大，黄河是不是最容易受灾的河流啊？
2: 黄河巨大的含沙量，其实呢，主要危及的是下游河道。
1: 从什么区段开始？
2: 下游的分界点是在河南郑州。当黄河从山陕峡谷一路向东走出来，这就进入了平原地带。那么平原地带地势缓，所以下游地段是泥沙淤积量最大的一个地方。
1: 过去好像有一个提法叫黄泛区。
2: 对，
1: 黄泛区在历史上它这个范围有多大？
2: 总体来讲，就是以今天河南濮阳为顶点，形成一个三角地带。这个三角地带向北抵达华北平原边缘太行山东麓地带，然后呢向南摆到了淮河流域，所以形成了一个扇状地带。这个应该叫做扇状泛滥区，或者黄河走过的地带。
1: 黄河如此说来，的确是不同凡响的一条大河。
2: 对，
1: 那接下来呢，就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样不同凡响的一条大河，它又是如何影响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祖先，我们的文化。
0: 农耕离不开水土，充足的水源，易于耕种的土壤，适宜的气候，这是农作物生长的必要条件。历史上，黄河的上游、中游、下游，很多区域都具备这样的条件。故而，早在夏商周三代前，黄河流域便出现了多种类型的史前文化，并最终孕育出早期的国家。从那时起，黄河流域便因农业在世界范围内熠熠生辉。
1: 都说咱们的中华文明呢是从黄河流域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哈，这是不是意味着咱们的祖先们从一开始就是与黄河相生相伴的呢？
2: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句话呀说了很久了。但是啊，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苏秉吉先生说，他根据考古学界所发现的从旧时期到新时期的遗址，他给我们形成一个结论：从中国的最北方黑龙江到南方的海南岛，都有数不清的史前文化遗址。他把这些遗址称之为满天群星。满天群星的各地遗址，黄河流域只是其中的一处。
1: 当时的人们是生活在河边吗？
2: 肯定与水是有关的。往往呢，最早的古人是在河流的二级结地，
1: 不是在最靠近水的地方。
2: 对，
1: 为什么？
2: 一级结地最靠水，二级结地又高了一点，那就是说洪水如果泛滥的时候，往往会涌上一级结地，不安全。但是古人还有一个取水的问题呢，如果距离河太远了，没有井的时候要到河里取水，所以二级结地又保持了安全，同时呢又在取水上有一定的方便之处。
1: 住在水边虽然取水方便，其实是有风险甚至有凶险的。
2: 对，
1: 那早期的时候像黄河这种大河，人们能住在河边吗？
2: 不能。说到这个问题呢，要说一个字，瑞，三点水一个内， 这个字念瑞，瑞啊是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指的就是黄河大河干流和一级支流之间的交汇处，在这个交汇处呢所形成的三角地带，古人给了它一个名称叫瑞。古人往往会在瑞这样的地方居住，
1: 也就是在黄河的支流附近。
2: 对，为什么会这样呢？从今天的地理条件来看呢，它可以利用一级支流的河水进行灌溉，但是呢黄河本身的这种泛滥却可以避免。于是在农业的背景之下，黄河流域有各种著名的史前文化，比如我们熟悉的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都属于著名的史前文化。
1: 支撑这个社会的是不是农业呀？
2: 对，是农业。
0: 文明源于农耕，史前时期众多的早期农耕文化灿若星辰。这其中黄河中下游区域因支流众多，土壤肥厚，水土条件俱佳，因此不断吸引着人群来此生息繁衍。到距今五六千年前，黄河中下游流域从众多史前文化中脱颖而出。历史地理学研究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尚需要与性情桀骜的河保持距离，于是众多支流与黄河交汇的地带成为先民们理想的家园。这种地带在古代文献中被称作瑞。
2: 那么著名的瑞有哪些地方呢？这就是史记司马迁说过，三河为天下之中。那三河，第一河内，河内在黄河北岸，就是今天河南省济源所在的位置，它是属于呢黄河北岸支流，像庆水、淇水和大河之间构成的一个三角地带，这个地方称之为河内。还有河南，河南也不是今天的河南省，指的是伊河、洛河注入黄河的三角之处，
1: 洛河平原这一块。
2: 对，这叫河南。河东也不是山西整个，指的是汾河、肃河注入到黄河干流的三角之处，这叫河东。也就是这样三个瑞所在的地方，土壤肥沃，又避免大河的洪水泛滥，因此是天下最肥沃的地方，也是早期文明的发展之地。所以司马迁说三河为天下之主。
1: 因为这条大河的存在，各种文化其实就像溪流一样，它会向一个大河去汇聚。
2: 对，
1: 文化也是一样。
0: 然而文化的汇聚，文明的进程，总是要伴随着挑战与险阻。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农耕的发展，人口的繁衍，黄河众多支流所供养的耕地已经无法满足壮大的人群的需要。环境的压力迫使先民们要去寻找开发更广阔的土地资源，他们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黄河下游广袤的大地，这里就是史书中所说的中原，也就是今天地理学中划定的华北平原。那么数千年前，滔滔黄河流经的中原又呈现出怎样的地形呢？在史前相当长的阶段，这里为什么长期无人问津？后来我们的祖先又是如何踏入这片无人之地，通过世代的努力将这里变身成中华文明走向壮大的核心地带的呢？
1: 五六千年以前，黄河下游进入我们说中原这个平原地区，什么样的景象？
2: 古人已经关注很久了，但是呢从我们当今科学的地理学给予历史时期关注的是谭其骧先生。当年啊， 他在主持中国

0: 史地图集绘制的过程之中，把黄河下游或者说华北地区的史前遗址落在地图上，他就发现了一个现象，所有的遗址一侧集中在太行山东麓，一侧集中在山东丘陵这一带，唯独华北平原的阜新地带有一个巨大的三角地带是空白。这是考古学界出现的一种失误吗？
1: 是不是这张图？
0: 对，
1: 就这张图。
0: 嗯，这一个巨大的三角地带的空白，最初他也在想，是不是考古学界的失误没有在这个地方进行探测呢？但是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经过认真思考，得出了一个结论：黄河。黄河当年从中游拐出来之后进入华北平原，是从今天海河附近注入海洋的。那么在当时的华北平原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流路呢？

0: 利的机会和有利的立足空间。固然黄河、地上河悬在头上，像一把剑，随时都有可能冲下来。但是，水去而土肥，平坦的土地，这对于人来讲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1: 要看万古沧桑，中华文化植根黄河流域，不断向四周辐射扩延，其兼容并蓄、多元一体、创新发展。黄河塑造了中华儿女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民族品格，血脉维系、家国同构、奔腾浩荡、生生不息。其哺育滋养中华之丰功，熏陶造化民族之伟绩，功高不赏，正可谓一部黄河绅士书，万代中华发展史。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啊，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的好朋友啊，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2: 嗯，晨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 哎，欢迎啊。
2: 今天我跟你说啊，绝对不白来。为什么？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非常需要，给我们打了好多电话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团购黄瓜籽粉呢？啊，这不今天我就来了嘛，
1: 哎、
2: 是不是？
1: 太好了。
2: 因为说句实话哈，黄瓜籽粉大家都不陌生，是我们的老产品了、吃起来大家一直都觉得是补钙呀，是吧，效果特别好。
1: 对，
2: 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呢，哎呀啊，骨头缝那儿也疼，然后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啊，是吧，然后包括手脚容易冰凉了，你说真的是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去补钙，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我们生命的基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哎、
2: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钙元素这么重要，它不仅出现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我们的牙齿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是我们的细胞，还有身体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脏器当中、关键是什么呢，钙元素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够生产的、它只能够从外界来摄取、也就是说吃多少补多少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充足，那你想肯定是说骨关节没有什么问题，骨骼上都比较健康，对不对、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外界摄取的不充足了，那你就想吧啊，比如说总是嘎吱嘎吱响啊、是不是牙齿容易松动啊、指甲盖容易脆啊，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缺钙的表现、
1: 都是缺钙的表现。
2: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把补钙重视起来，一定要选择一个又高效的、很快速的，而且还健康的补钙方式。
1: 这黄瓜籽好啊，
2: 真的是，尤其这种东北的老汉黄瓜的籽儿，它的那个种磨成了这样的一个粉，再经过这种除尘细筛啊，包括像是我们说一些破壁的技术，能让它把里面的这种钙的精华和营养价值最大的给开发出来。那么咱们的产品，咱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啊，如果您今天听到节目的话，不用多犹豫，就直接打电话订购。我今天就可以把话放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咱们的产品您是之前已经就是已经选购过的了、知道这个品质。那今天我给大家带过来的不只是原来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而且还是我们今天全新的第三代升级款、就是它的这个款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高钙版，它的含钙量比之前更高了，每百克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黄瓜籽粉里就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5盒牛奶的这样的一个含钙量了啊！而且除此之外，因为大家要知道钙元素的吸收，除了说我们吃的多以外，还要配合着它的好搭档，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在里面添加的这个生菜籽、山药、黑芝麻和碳酸钙，能够辅助这个钙元素能够在我们的身体内快速的进行吸收。而且这里边的这个生菜籽要着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是有舒筋活血、镇静安神的效果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款全新升级的第三代黄瓜籽粉绝对值得大家去进行选购。
1: 哎呀，绝对值得大家入手啊，
2: 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不仅升级了，但是我们的套组的品质不仅升级了哈，我们的量是没有变少的、我们还是一桶500克实打实的一斤装、而且呢今天的价格
1: 变没变，
2: 可以这么跟大家讲、是之前传统的第2代都没有的价格
1: 哦，还便宜了，
2: 那必须的呀，多多来了，新品

0: 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
1: 嗯，
0: 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要是59.8一桶的，就将近60块钱。
1: 嗯，
0: 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四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24，对不对？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
1: 嗯，
0: 四桶四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我再加送给大家三桶。
1: 那你这三桶跟我们那四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0: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盖款。
1: 哦，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七桶七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那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啊，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粉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含蔗糖量是0%。
1: 哦，
0: 也就是说你说这点我这个血糖这个标有点高啊，是不是我吃东西有点限制啊，我平时牛奶我都不敢喝这种含钙款的，但是今天黄瓜籽粉您一定得选择，
1: 对我们的老年人很友好，
0: 特别的友好。就是你说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你是完全来选择。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血糖高的人群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指标比较高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其实证明大家的体内的钙是一定缺失的。
1: 嗯，
0: 又高效又快速而且还健康。
1: 嗯，
0: 黄瓜籽粉第三代全新升级，补钙效果特别好的黄瓜籽粉，一斤的老汉黄瓜可能都不一定能出得了啊，十几克或者是几十克、100克的这样的一个粉。
1: 哎，籽儿它要喝一斤它得多少，
0: 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199元七桶七斤，而且今天我们是第三代全新升级款的，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它的含钙量已经是在市面上您可以任意对比，它的含钙量已经做得非常高了。每百克的黄瓜籽粉啊，就已经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这一天我刚才说了消耗1000毫克，对不对？
1: 嗯，
0: 你就喝上咱们这200克到300克左右，您就可以了，
1: 啊，就
0: 直接给补充足
1: 了。
0: 哎，对了，
1: 嗯，
0: 但是前提是今天必须在节目时间之内的，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那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抢到名额啊，因为抢不到名额可就不是七桶了啊。
0: 确实是，而且我只能跟大家承诺的就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我们黄瓜籽粉的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力度。为什么是新品首发？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款的黄瓜籽粉，高钙版，而且是零蔗糖款。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特殊人群，就是需要缺钙补钙的，您今天都可以来选择。199元买四桶桶赠三桶，七桶七斤带回家，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那今天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安全的补钙，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最大的力度去补钙哈，199元七桶七斤的价格，就赠三桶那个价格，
1: 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而泥沙下的黄河历史上又在怎样考验着我们的祖先们呢？接下来的文旅中国将为您揭晓。在中国人的视野中，黄河不仅是一条宏大的江河，更是国家与文化精神的象征。史书典籍所记载的炎黄、洪荒、大禹治水、中流砥柱，都是这条大河的文化章节。那么有史以来，黄河在中国北方大地上都上演过哪些大事件？在中国的历史上又印刻了怎样的印记呢？历史地理学学者韩茂利将为我们回溯岁月，关注母亲河的前世今生。
1: 从战国时期，两侧的一南一北的这些诸侯国开始筑堤，这种筑堤逐渐向黄河河床移动。但是呢，从秦汉以来，这个大堤就紧贴着黄河河床，给黄河只留下了河道这样一个宽度。那么巨量的泥沙都沉积在河道之中，泥沙沉积在底部，水面在上涨，堤坝在上涨，没有用久而久之，地上河就形成了。所以我们今天当代地理学留下了一句话，2000多年之内三年两决口。那么我的那些同行前辈他们说，历史上黄河2000多年之内三年两决口，有20-30次大的泛滥改道，重大改道有6次。所以呢，我们都以这6次重大改道作为讨论。
2: 据权威机构统计，距今3000年以来，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约1500次，较大的改道有20-30次，重大改道有6次之多。研究表明，从公元前5世纪伊始，在黄河下游大片的漫流区域，诸侯国出于防洪和开荒的需要，开始在沿河两侧不断构筑堤坝，随着堤坝越收越窄，最终黄河被束于固定的河道内。今天，历史地理学者将黄河下游结束大范围漫流，被堤坝约束在河道中流淌，视为黄河历史上第一次重大改道。
1: 这一次改道，其实我的那些前辈老师们，包括谭其骧先生，他们认为就是人工筑堤将黄河束缚在一个固定的河道之中，结束了漫流和自由摆渡。
3: 这是黄河的第一次
1: 改道。这次改道呢，在《汉书地理志》对于这条大河的走向有一个记载，所以有关这个记载我们把它叫做汉治大河。但是后来有些学者发现，《山海经》和《禹贡》之中也有记载，所以他们认为第一次改道呢，可能有2条河道并存，所以有2条分支，主要的是《汉书地理志》这一个走向。
3: 汉治大河，
1: 对，
3: 当时黄河有了这个河道以后，水患频发吗？
1: 最初河道比较宽，所以泛滥不明显。进到了巨野泽、水泊梁山，大概那一带。但是呢，整个呢，朝廷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一次决口就堵住了，这可以说是一次大的决口。但是王朝兴盛时期及时止损，把它堵住了。
2: 自然的力量是难以驯服的，随着地上河泥沙和水位的不断加高，到西汉时期，夯土垒石的堤坝已难以承载压迫，黄河下游3年2决口始成常态，这给下游广大地区带来重大不利影响。也就从那时起，能否有效遏制地上河的决口泛滥，实现减灾防灾，成为后世衡量王朝兴衰的重要科

0: 第二次重大改道的前前后后便昭示着这一点。
1: 可是呢，在西汉晚期进入王莽时期，王莽当时建立了一个政权叫新朝，我们把它叫做新莽政权时期。这一次呢，黄河再度在南岸决口了，
2: 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动荡混乱的时期。
1: 对，
2: 嗯，
1: 首先王莽执政的时候他没有及时堵决口，原因呢除了跟政治还不稳定，关键是还跟他自身有关系。他们老家呀在今天河北省大名一带，大名这个地方就是黄河第一次改道流入所经过的附近。他就在想，如果我把南岸的决口堵了，一不留神
2: 他往北冲怎么办，
1: 向北冲怎么办呢，就有可能淹了老家大名。淹了老家倒小事，关键是王家的祖坟都在大名，这对古人很重要啊。古人有一个强烈的理念，祖宗在地下过得不好，他不舒服倒小事，
2: 对王朝都有影响，
1: 影响到后辈。所以王莽没有堵决口。王莽新莽政权不久，我印象里是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了，可是在光武帝时期、刘秀时期，天下还在进行平定和建国的时期，顾不上，百废待兴，所以他也没顾上。到他儿子汉明帝继位的时候，这时候天下太平了，从公元69年开始治理黄河，这条新河道就叫做第二次改道。这一次改道呢，是一个叫做王景的工程师主持治理的。
2: 有一句话叫王景治河千年无患啊。
1: 哎，对，
2: 有这么神吗？
1: 对，从69年一直到1048年，
2: 哦，将近1000年。
1: 这将近1000年之年，不是说没有泛滥决口，没有重大泛滥决口，
2: 那是很伟大的成就了。
1: 所以当年谭其骧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把这段时间称之为安流。
2: 安流，
1: 后来有人呢根据历史记载总结，第一，这条河道的选择是依照水性，水往低处流，选择地势低洼的地带，
2: 做了科学的勘测。
1: 对，第二，采弯取直，他做了采弯取直，然后就是坚固大堤的修建，种种措施是在那时候古人能做到的都做到。
2: 其实包括我们今天在治理一些个河流水系，这些都是传世几百上千年的古人的智慧。
1: 对，我们今天的技术有所提升，理念是一致的。
0: 然而也要看到，在生产力、工程、科技尚不发达的古代，历代王朝基于诸多复杂原因，面对泥沙俱下的黄河，不仅治理上乏善可陈，还时常陷入纷争和乱局。即便是经济发达的北宋王朝也未得幸免。
2: 那么第三次改道是什么？
1: 1048年。
2: 哦，那是北宋。
1: 对，这已经积累了近千年了，所以1048年这次改道大得不得了。
2: 哦，
1: 黄河冲出决口之后分成了两支，是在黄河大堤北岸冲出来的，因此呢这两条分支分别称之为北流和东流，都在今天的华北平原之上。
2: 嗯，分叉是在什么地儿？
1: 大概在今天的濮阳一带。濮阳在宋代称之为禅州，就在这个地方实现的决口。而当时呢都城在开封，河北华北平原对于整个国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今河就在这里来回的

0: 于朝廷来讲是一件大事，于是治理黄河不能两条河道并存，究竟用东流还是用北流呢？朝廷就形成了两大政治派别，北流一派，东流一派。两大派别最初争论的是工程问题、技术问题，到后来呢，变成了政治集团。
1: 怎么能上升到这个高度呢？
0: 对，当然各有主张了。我们看看他们都在说什么。主张北流的这一派说了，东流，那从早期的历史时期，黄河一直向东流，这几千年的泥沙都在东边沉积下来了，东边地势是高的，所以应该走北流，这是从他们的角度讲的。可是呢，东流这一派就说了，说北流这个河道是新形成的，整个河道上呢，无论是大堤的工程、河有的工程，都没有成熟的东西，要重新做。从技术角度有如此的弊端，最重要的是影响到国家安全。什么样的安全呢？北宋王朝和更北边的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签署了一个双方的协议，
1: 澶渊之盟。
0: 对，这个澶渊之盟规定了双方的界限，就从今天的河北省中部白沟一带，当年叫雄州，雄州、霸州、墨州、白洋淀、保定，越过太行山到山西雁门关，抵达黄河。那么北流这一个河段正好经过宋辽之间的分界线，所以东流说，如今大河黄河穿过河北唐部，从天津入海了，那就等于黄河进入了大辽的国界，那可以契丹人不利用马了，从黄河上这不可以坐着船、一路就可以开过来了吗？
1: 这么个想法。
0: 所以东流说，我们这里是高，但是你们那里的黄河走向影响国家安全呀，所以这两个政治派别一直吵到了北宋终结，北流东流，最终都没有决定究竟选择哪一条路。
1: 打嘴仗打了很长时间，
0: 对，
1: 最后这河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0: 对，
1: 最后北宋就解体了。
0: 127年北宋灭亡了。
2: 朝局纷争，治河无措，黎民百姓苦难深重。无独有偶，类似纷争在800多年后再度出现。清代晚期，国家内忧外患已然夺淮入海，数百年的黄河又生重大灾情，如何治理？清政府内部又出现激烈的争执，而这直接导致黄河历史的第六次重大改道。
0: 1855年，清代咸丰年间，我印象里是咸丰5年，这一次决口，下一步就决定着堵塞决口之后引导黄河走哪条路，是从淮河继续入海，还是到山东一带。本来是治河问题，又变成了政治问题。如果按照夺淮，他所经过的安徽是在两江总督李鸿章的辖区之内，那么呢，按照进入山东是在山东巡抚丁宝桢的辖区之内，这是中国晚清两大著名的封疆大吏。其实谁也不希望黄河从自己这里经过，一旦经过，灾难深重，直接影响他的管理。但是这一南一北，两大政治家和政治集团在较量的过程之中，两江获胜了，所以堵住了决口之后引导黄河进入山东，就构成了我们今天黄河下游的河道。
1: 泥沙量世界上最大的

0: 治理难度，我认为也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流。
1: 对，
0: 给历朝历代出了多大的难题？
1: 非常难。
0: 有多难？
1: 每一个王朝所在的时期都要面临着黄河问题，因为历史上的大多数的王朝政治中心都在北方，经济中心最初也在北方，到宋代转移到了江南，太湖平原、长三角、钱塘江下，可是那里是 GDP 最高的地方，大量的东西要向北运，通过运河，运河就与黄河形成了交角，同样有一个黄河和运河之间的关系问题。
0: 黄河一旦发水，运河遭殃的话，
1: 怎么治理黄河能够保运道等等问题，是历代王朝最头疼的。
2: 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为了生存发展，我们的祖先需要认识改造黄河。然而，千百年的文明演进，相较于大自然亿万年的历程，太过短暂。与黄河朝夕相处，和谐共生，需要艰难而漫长的摸索。不仅如此，这个探索的过程还要受到无情战乱的频繁打击。历史上，黄河第四次、第五次重大改道，便是战乱灼砍在北方大地上抹不去的伤痕。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第二年，流亡的南宋政权为阻挡金朝大军的进攻，扒开了黄河大堤。汹涌的黄河水一路咆哮冲向淮河流域，由此开启了黄河夺淮入海的历史。
1: 这一次人为决口，造成了黄河的第四次重大改道。
0: 规模大不大？
1: 很大，它一直冲到了淮河，从此开始了夺淮的历程。
0: 那么黄河夺淮入海，对江淮地区，包括现在安徽、江苏北部这一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1: 影响大了去了，那是地道的黄泛区。关键是啊，1128年这一次夺淮还没有终止，还有后来的第五次改道，发生在1232年，
0: 也就是在南宋那个阶段。
1: 对。1232年，两年之后有一个纪年，1234年，最好记了。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呢？女真人建立的政权金王朝，1234年灭亡了。所以说到1232年这一次改道，又与金王朝的灭亡是有关的。什么原因呢？
0: 军事原因。
1: 对，在金王朝的晚期，蒙古人崛起了，于是呢，蒙古人一路进入华北，金朝末代皇帝逃到了今天的商丘，这个地方在金朝称之为归德府。
2: 就在公元1232年的这次战乱中，交战方再度在黄河南岸扒开大堤，滔天的浊浪一泻而下，再次涌向淮河流域，形成巨灾。
1: 1232年，再次扒开黄河大堤，再次夺淮。当年叫归德，今天叫商丘，什么意思？微微高的一个隆起的地形叫丘，它就是比较高。结果黄河水来了，不但整个城被保全了，而且在周围形成了一个水的包围圈。于是呢，金王朝从1232又多活了两年，1234年终结了这个王朝。但是 这一次第五次改道，仍然是夺槐，可是它比第四次要严重得多。第四次呢，是将淮河北岸的泗水作为入淮通道。第五次改道，黄河占满了黄河北岸所有的支流，从最西边的颍水一路向东，颍水、郭水、随水一直到泗水，全部都变成了黄河注入淮河的通道。这一次夺淮，一直从1232到第六次改道185。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4: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5: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4: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5: 和你在一起。
6: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经手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

0: 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最近有很多老伙伴说参柏已经吃剩3天了，胃吃的挺舒服，要不之前总是胀，吃点东西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些天胃挺舒服，心脏喘气也舒服，感觉浑身有劲了，睡觉也强多了。有的听众朋友说参柏吃了有5天了，浑身感觉有劲儿，有一种轻松感，心里感到舒服，睡眠好多了，要不之前睡觉一段一段的，这几天能连起来了，能睡4-5个小时了，头疼也减轻了。你就像咱们有一位是云南的听众朋友啊，说参柏吃了有4天了，现在脑袋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迷糊，一天脑袋晕晕乎乎的，整个人没有精神头，这现在脑袋清醒不少，身上感觉也没有那么沉了，血压这几天也降到140左右了。有的讲话，以前也吃过不少药，都没这效果，参柏的药确实好。其实啊，药是一方面，药的品质也特别重要。其实中草药讲究很多，就同样品质，你比如说龙骨吧，它至少有10个等级，咱们是最高等级，所以很多药你就得用。那为什么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喝完这个参柏以后胃舒服了呢？这个胃得劲了呢？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呢？要不吃点东西啊，就像堵得慌似的，平时也没有胃口，也没有食欲，这喝几天胃舒服了，得劲了，说这什么原理呢？参柏还治胃病吗？你看胃病啊，什么人愿意得这胃病呢？有人说吃东西不注意的人，也不管是凉的呀，热的呀，啊硬的呀，就不讲究啊，啥都吃，结果呢把这胃给吃坏了。就这样的胃病患者临床不多。那临床上比较多的都是什么样的呢？好生气的啊，气性比较大的。哎，那我们分析他这个慢性的胃肠病怎么来的，那就是平时气性大呀，好生气呀，对吧？大多数胃病的患者都是这样的，要不就是心思比较重啊，爱合计，好操心的人。你不信你自己琢磨琢磨，你发现特别要强的人也好得胃病。那为什么好生气的人愿意得胃病呢？不都说好生气对心脏不好吗？那怎么对胃也不好了呢？其实好生气他对哪儿都不好，不光说是对心脏不好，就他对你全身哪哪都不好。过去讲气大伤肝，这个肝气又犯胃，所以你看突然间你生点气，这人呢马上就吃不进去东西了，对吧？以前大伙听说过没啊？说吃饭了不吃了，怎么又不吃了？气都让你给气饱了，是不是有这么句话？气都让你给气饱了，啥意思？那不就是肝气犯胃了吗？这个胃呀、啊、一下子就淤那地上了啊，或者是突然间你遭遇什么事儿，对吧？突然

今天出现什么事儿了？一下子怎么的？没食欲了，这就是胃那地方淤住了。我给大伙讲过没？说这事儿吧，得是十多年前了。我们当年呢，就一起学医的啊，医学院的校友啊，同学在聚会。其中啊，有的同学都已经是十几年没见着了，所以同学之间呢，就聊起当年，聊起往事。都很感慨，大家吃饭吃的也很愉快，人一高兴不就是吗？就能吃能喝了，心情好嘛，对不对？那么就在吃饭这个功夫啊，我有一个同学呀，他接了个电话，说了几句，随后呢，我就看他那个脸色就下来了，也没有笑容了，也不说话了，菜上来了呢，也不动筷了，这明显就是有事了。对不对？这一个电话打过来，肯定是遇到啥事了。完饭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打来的电话？啊，他说眼瞅还有2年马上退休了，合计不打来的电话。啊，他说眼瞅还有2年马上退休了，合计退休之前呢，职称再往上进一进，结果这次评审又没通过，啊，说自己呀晋级又没戏了。说完呢，自己就在那不住的叹气。当时啊，我就感觉到了，那他把这个职称看得挺重。你说平教授啊，正教授都高兴，一说副教授啊，副高，就感觉好像还低人一级似的。所以他在退休之前最后一次机会，他没评上去，这也就彻底上不去了。所以这心情一下就郁闷了，一下子就不开心了，一下子就没食欲了，胃就淤那儿了。有这样的负面情绪影响，他那个食欲啊、胃口啊，马上就没了。所以这个情绪对胃的影响还是特别大的。胃呀，最怕生气，最怕忧愁，最怕压力。你看考试的时候，一般的孩子都吃不进去东西，都没有胃口。考完试了。你甭管考试考没考好，考完了就没那么大压力了，哎，这胃口就上来了。所以胃呀，最怕生气，怕上火，怕忧虑，怕抑郁。你就比方说胃溃疡，就现在胃溃疡的人是不是非常多？一般胃溃疡的人食欲都不好，胃口都不好。我教你个办法，你就每天呐冲鸡蛋水喝，啊，冲鸡蛋水，简单吧？早上起来打一个生鸡蛋在碗里，然后呢用开水去冲，去给它冲开了，朝一个方向搅动，然后喝了，能改善你胃口，改善你食欲。但你说我胃溃疡啊，有溃疡面啊，甚至溃疡面呢，有出血点。说大林老师，你这个有什么好办法没？也有啊，你就得用参柏。因为参柏里边有龙骨，啊，过去用龙骨，你给那龙骨啊碾碎了，给它碾碎了，不就变成面面了吗？完事空腹给它吃下去，它就能促进我们胃溃疡那个溃疡面一点一点的愈合，慢慢的这个出血点呢就愈合住了。但你说从根上去掉这个溃疡，那就得参柏这个药，单独的一个龙骨。还是不够，就得用参柏这味药。所以，首先呢，咱们得知道胃溃疡是咋回事。说直接点，胃溃疡是因为胃溃疡那地方没有新鲜血液，又老有淤堵的气和血在这地方，包括食物残渣就淤堵在这地方，所以时间一长，胃黏膜它就受不了了，就像口腔溃疡似的，那个地方出现溃疡面。所以这个位置，它就容易怎么的，被感染啊，细菌呐、病毒啊感染，所以慢慢的这个溃疡面就越来越大，完事呢总也不愈合，啊，现在西医治疗这个胃溃疡啊，就是杀灭幽门螺旋杆菌，啊，抑制胃酸分泌，你这个东西，咱说句实在话，你杀不死、杀不干净的，你120度高温你都烫不死它。

你说我喝热水，你能接受的热水能有多少度？刚烧开的那热水你能喝不？你就算是喝下去了，它又杀不死，对不对？所以咱们一般的啊，可能能喝个四五十度，那都是属于烫嘴的温度了，对不对？人这温度才多少度啊，是吧？所以呢，你就从中医的角度啊去处理它就很好。你把这个地方的这个瘀啊，你给它解开。那老的那个浊气、陈旧的那个淤血，你给它散开，你这不就把新鲜的这个气血给引进来了吗？对吧？所以这胃它就得到了濡养，慢慢的这个溃疡它就逐渐修复好了。所以浊气和淤血是胃溃疡的主要原因。那浊气和淤血是啥呀？那不就是瘀嘛，对不对？你给他们清了、化了，给他们清扫没了，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说，吃完这个参柏这药啊，胃舒服了啊，胃里得劲儿了，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有食欲了，胃不堵挺慌了，胃也不胀挺慌了，感觉顺畅了，就在这儿呢，就是通了啊，整个这个消化道通了，没有瘀。不就通了吗？所以这个胃最怕生气、着急、上火，最怕压抑、抑郁、郁闷，最怕操心愁事。八几年的时候，我就曾接诊过这样一个病人。那个时候啊，我还是住院医生，就在那个病房工作。有一天呐，就住进来一个胃晚期的人。这个人是哈尔滨兵工厂下设的一个大集体单位，正好赶上那个单位改制，需要一些会开车的工人，就单位想自己培养，给出钱去学习。以前有很多这样的单位呀，对不对？啊，所以他呢就想当个司机，他就跟领导提出来了，想让领导照顾照顾。啊，如果从现在的眼光看，你求人办事儿，你是不是你得给人家意思意思，对不对？哎，你是不是多少啊？你得给那领导意思意思，你要不人家凭啥照顾你呀？讲话了也不是亲戚，你也不是那个领导的什么亲属，你跟人家说完，人家就给你办呐，对吧？人家领导人家自己都该选谁，人家心里都有数的，对不对？所以呢。他只是说跟人领导说一声啊，说我想去学这个司机，你想想，那谁不想学呀？对不对？所以当时领导没给他办，安排的别人，这他就觉得自己受窝囊气了。他的性格呢，还不是那种当面锣对面鼓的性格。我就当面质问你，他还不是那性格。所以这事儿啊，就憋心里了，这气呀，就窝心里了。然后他爱人知道他这事儿没办成，成天呢也就嘟囔他，啊，就嫌弃他没本事，不会办事儿，啊，你看人家谁谁谁，你看看人家，啊，那跟你一起到的单位，你看人家现在怎么的，啊，你看你自己现在，啊，一天窝窝囊囊的，啥都干不了。就天天的总这么嘚嘚他，所以你看他在家又受这气，你这本身工作不舒心啊，你就受气，这回到家里边呢还受气，他这越合计越来气，越来气呢他才越合计，所以慢慢的这个吃东西啊就越来越少了，吃不下去了，讲话了没那食欲，没那胃口了，成天就这么憋气啊，讲话了受这窝囊气。后来就出现什么呢？就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开始胀得慌了，啊，堵得慌，胀得慌，啊，就感觉这东西好像不往下走似的，啊，后来每天吃饭呢就得泡水吃，啊，你说吃馒头啊咽不下去噎得慌，就正常那个大米饭啊它往下咽费劲，啊，那怎么办呢？就得用那个温水啊去把这个大米饭泡喽。带着这水把这饭给咽下去，这有水不就顺溜吗？就这么的，

0: 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这都是病人后期啊交流的过程当中啊，他跟我说的这些。在这个时间里边啊，他就开始越来越瘦，肝脏这个区域啊总是疼不舒服。后来有一天呢，就开始出现浮肿了，肚子这个地方啊鼓的就跟个球似的啊。完事呢就上医院检查，一检查发现肝已经出现腹水硬化了，那就是肝硬化、肝腹水啊。说再查胃吧，啊，这一查胃，发现胃里边长了个东西，长的那东西啊，就跟那个一串葡萄似的。打他发现这个病，就再也没回过家啊。因为我是住院医生嘛，所以我看的比较明白，在他弥留之际。啊，就他那媳妇儿基本上就不怎么露面儿。后来在弥留之际啊，就全都是他那个哥哥嫂子来照顾他。啊，他还没孩子，所以走的时候也就40来岁，就讲话还是很年轻的。啊，所以就是胃也好，肝也好，最怕生气，尤其是那种生闷气，就是生闷气不吱声。啊，你看他气够呛，完了之后呢，你问他啥事他也不说。就自己一人生闷气，最害怕的就是这种，最怕就是啊，总是着急上火，总是啊压抑抑郁啊，总是不开心。中医讲了，肝郁气滞，气滞成瘀，瘀严重了就越成结了。结是啥呀？说好听点就是结，说中肯点呢叫什么肿块，说不好听点的那不就是恶性病吗？是不是啊？所以兄弟姊妹们，那这话呢，就咱们自己要知道。完事呢，也得跟孩子说，就是遇到啥事千万不要生气，就是少生气，知道吧？世上几乎所有的病，你记住，还都是打气生来的。可是这东西呢，又很难控制，所以人要心宽呐。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啊，有一个小窟窿眼儿，就拼命地往里钻，讲话了拽都拽不回来，谁劝你都不行，就得自己明白过来。啊，你只有心宽，想开了也就想开了，千万别跟自己较劲儿。你跟谁较劲儿，其实到最后都是在跟自己较劲儿。人要学会不生气，要学会心宽。你就记住，人间的路深一脚浅一脚的。步步都是故事，人间的缘分，善一段，恶一段，段段皆是注定。人间的事，明白一字儿，糊涂一字儿，啊，阵阵都是因果。所以活着活着就明白了，跟任何人生气都是跟自己生气，跟任何人较劲儿都是在消耗自己，所以没有意义。你想想，真的没有意义。就像我说的，人字这两撇，一撇写前半生，一撇写后半辈子。前半生较真儿，后半生释怀。人你得学会释怀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呢，你吃点参呗。就像大家说的，吃了几天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胀啊。吃点东西啊，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啊，这喝完了之后感觉胃挺舒服，说明这个地方的瘀给你化开了，啊，给你化解开了，这个地方它就顺畅了，也就通畅了，舒服了。哪个地方淤堵都不行，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所以把化不开的给化开，把打不通的给它打通喽，你的问题它不就解决了吗？身体病情不就好转了吗？所以说呢，你记住了。咱们这人呐，没啥大事比啥都强，你说我说的对不？人到啥时候，其实就4个字儿：想开，看淡。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

0: 4006776211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昨天有个老妹妹讲话了，说总是嘴干、舌头干，哎呦，干的厉害，你就吐吐嘛，你都吐不出去。这有啥好办法没？那在这儿啊，我给一个什么呢？滋阴降火的方子吧。啊，主要呢就是针对于这种阴虚火旺啊，嘴里边发干的。地骨皮汤啊，地骨皮汤，那么这里边是枸杞15克，地骨皮15克，麦冬10克，生地10克，夏枯草10克啊，直接用水煎煮啊，早晚喝都行，适合于糖尿病、口干舌燥、嗓子也干、皮肤也干，就哪哪都干的它就适合用。你像这个地骨皮的药啊，它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什么呢？降糖作用，它能显著降糖，同时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补肾阴啊，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呢。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一问，有很多人呢他同时都伴有高血压，就是心脏病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呀，是不是他都同时有的。就像咱刚才说的，有一些老年人出现的基础性疾病，所以这个地骨皮它能够帮助我们降糖降压。另外你像麦冬，不仅有很好的降糖作用，还有很好的强心作用啊，对于心脏来讲是非常不错的，补心阴不足的。再一个呢，它有修复胰岛功能减弱的作用。你说这胰岛不行了，功能减弱了，麦冬啊它就有很好修复它的作用。生地呢也是补肾阴的，有极其显著的降糖的作用啊，还有一定的什么呢？降压的作用，还有强心的作用。那夏枯草，就这个药啊，它略微有点苦，它是苦中还含着阳气。夏枯草含有降糖素，就100克的降糖素相当于胰岛素是22个单位。完，再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呢，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你说这个淤堵能看得见不？我说能啊，不仅能看得见，而且你还能感受到。我说我就问你一点，平时身上有疼痛的地方没？有啊。哪疼啊？头疼、脖子疼、腰腿疼、膝盖疼、胃疼，是不是？肝区疼、后背疼啊，包括那个心脏啊、心绞痛，这个疼痛是不是人的感觉？那疼说明啥？从中医来讲，疼就是不通造成的，痛则不通嘛，通则不痛啊，对不对？哎，那么我们出现了这个疼，就说明它不通了，不通就说明怎么的，有瘀有堵。为啥心绞痛？就为啥整个心尖区疼啊？那不就是心脏这块有

己脑袋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心脏疼，你问问自己心脏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胃疼肝疼，你问问啊，就这地方是不是有淤堵了，你骨头关节疼，你问问骨头关节这地方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啊，着凉了对吧，增生骨刺啊。所以这个淤堵你不仅能看得见，你还能感受得到。有人说看见，那怎么看见呢？那咱就说女同志吧。你看女同志在没绝经之前啊，每个月是不是都有那例假呀？你指定有这样的体会，就最近生气了，你别管是跟孩子呀，还是说跟这个丈夫啊，还是说跟单位的同事啊，还是邻居，不管跟谁吧，就生了点气。完事呢，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月来例假，那个血都是黑色的，甚至都带着血块的，对吧？这是啥？这就是瘀。因为咱们不可能说把身体里的这个血管啊给它挑开，完了之后看着血流出来是啥样的。所以女同志没绝经之前来例假的时候能够看得到，哇，那个血是黑色的，带着血块的。甚至你包括许多老人，就现在中年人也很多，脸上的色素沉着，皮肤你瞅着不光粗糙，还有老年斑。过去老年斑是人老了才出现的，对不？你现在你看看三四十岁就有啊，那脸上啊全都是老年斑，说那怎么回事？那不就是瘀吗？你包括很多老人的眼球浑浊，那是啥呀？那就是瘀。所以老人常见的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你包括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呀，还有那个颈椎病啊等等吧，都是瘀啊，都是堵。你包括有人说那个嘴唇啊，你看啊，他怎么青紫青紫的，眼眶子啊都发黑，这都是瘀。你像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人，就是胳膊腿四肢总会暴露出一条条的青筋，有的手背上啊清晰可见，说这是啥呀？这些所谓的青筋并不是什么筋，而是我们身体里形成的淤堵反映出来的。所以这类人就是容易暴露青筋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什么呢？气血有淤堵的人。所以你像有的人呐，有静脉曲张、静脉炎，那也是有淤堵的人啊。严重的那你就得手术，再严重的呢，讲话了没办法了，那胳膊腿那就得锯掉了。你像有的人一伸舌头，你一看舌头底下那血管啊，像两道大青筋似的啊，特别粗，完了之后呢还特别黑，完事还不直溜，急着拐弯的，弯弯曲曲的啊，讲话就跟那虫子似的，那正常舌脉哪有那样的呀？所以这就是瘀，说明你心脏不好，说明心脏有淤堵。你要是不信的话呢，你自己你照镜子你看一看啊，张开嘴，舌头伸出来，完了之后呢打个卷看看啊，舌头下边你看看。所以这个淤堵啊，你不仅能看得见，你都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讲了十病九瘀，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则生百病，你什么病都跟这瘀堵有关，就像糖尿病似的。那天有一个糖尿病患者还说呢，他说过去哪有这么多糖尿病患者呀，那三四十年前几乎就没有这病，什么富贵病啊、糖尿病的，根本就没有听说谁有这病。你看现在似乎就一夜之间泛滥成灾了啊，全都是富贵病，要不就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要不就大胖子体重全超标，对吧？一说那大胖子，咱现在看，你看现在那小孩，我们小的时候为什么对于有一些胖的小孩叫小地主小地主呢啊？为啥？就是一般家庭家的孩子没有胖的，只有那地主家的孩子胖。为啥？人家不缺吃的呀，对吧？你看现在那小孩个个的

小胖墩儿，其实现在有30%以上的人，这个体重是超标的，每年有6000多万人因为肥胖来就医，高血压现在有2亿多人，这是登记在册的，那还有那些个没去过医院的呢，对不？哎，头疼了，迷糊了，完了之后，自己到药铺。啊，我给你量量血压吧，一量，哎呦，你这高压都170了，低压都90多了，你这高血压啊，来吧，吃点那个降压药吧，给你开点药，啊，你还没到医院，对吧？没登过记的呢，你要全都算上，那2亿5到3个亿之间，糖尿病5000多万人，高血脂1.6个亿，你就像糖尿病似的，就是因为有的是生活方式。他不动换，不运动，就总坐着，你像坐办公室似的啊，一坐就这么一天，唯一动换一次呢，就是上趟厕所，啊，大夫也是一样，你像我出诊一坐一上午，上厕所都得小跑，就赶紧跑回来，赶紧跑回去，啊，所以一坐一天也不动换，也不爱运动，所以这久坐呀，就不是啥好事，久坐不动他就必瘀。包括你像很多是因为啥呀？就是突遇变故。你比如说跟孩子俩呀、夫妻之间呢、单位呀，遇到点啥事儿了，这一下子淤那地方了。你像去年我就有一患者，一女同志，才40岁出头，糖尿病。她是咋回事呢？一股急火，孩子上初中，中考考了400多分，你说这个分能上哪儿啊？那哪也去不了啊。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呢，你不知道啊，这孩子从幼儿园时候就开始补课呀，小学每个学期都补，一年的补课费花多少万？你等上初中以后呢，那都是1对1补课啊，就那一堂课800多块钱，有的1000多块钱一小时，你说为了投入多少？这50万花出去了，考400多分。”你说这能干啥呀？所以他说：“哎呦，别提了，我这股急火啊！”我说：“那孩子听话不？”他说：“那孩子听话呀。”我说：“知道心疼你不？”他说：“那我儿子知道，只要不谈学习，那就是好儿子。”我就笑了。我说：“只要不谈学习，那就是父慈子孝呗，一团和气呗。只要谈学习，那就开干呗。”他说：“因为孩子学习这事儿，啊，我和他老爸，我俩都快过不下去了，讲话了，都准备上民政局啊去办那离婚证了。”啊，我说：“我跟你说我自己，我儿子现在在国外呢。”他说：“那多优秀啊！”我说：“有啥用啊？我和他妈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能回来咋的？坐飞机得20多个小时，一旦我们老两口有啥事儿。”他回都回不来，所以你看，孩子要不那么优秀吧，他能陪你到死；那孩子要是真的很优秀吧，也就只有死的时候才能回来一回，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不会轻易说回来就回来。孩子不优秀的，他走不出去，他一直陪着你，对吧？那孩子讲话了，是挺优秀啊，你培养出来了，那是国家的，他就不属于你的了。甚至有的讲话人出国了，就像我那小子似的出国了，估计你说到死了的时候，他能回来一回呀、啊？你想想，他就是这么个事儿。就我们老两口一旦有啥事儿，回都回不来，那这样的有多少啊？老人都不行了，或者老人都没了，甚至都不回来的，对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那是哪儿啊？上海呀，那是哪儿啊？啊，那老两口挺大个知识分子，那教授不，3个孩子都出国。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去世的，那3个孩子都没回来，拿那个手机视频参加那个葬礼。你说那叫啥事？那孩子你是培养的挺好，出人头地了，结果呢？是不是？人讲话了，啊，你就视频告诉我一声就行，啊，我在视频这头，我就把那边我就全都看到了。你说的那是啥话呀？但这不就是现状吗？孩子优秀不？优秀，对吧？学习没问题，
但是这个优秀。

你指哪方面呢？除了学习优秀，那又能说明啥呢？啊，光宗耀祖。哎呦，就像我们现在想的，我们这辈没光宗耀祖，啊，那祖先他也没怪过我们呢。所以孩子学习好，他优秀，你看着他展翅高飞，我们做父母的高兴。他不优秀，那他就陪在你身边，讲话了，在你床前尽孝，那不也挺好吗？对不对？我说你要是愿意啊，我们学院呢还有那个按摩培训班，不行学个手艺，啊，干个按摩不也挺好吗？有手艺他就饿不死，对不对？所以总是忧愁内卷有啥用啊？最后孩子卷崩溃了，大人卷没了，甚至有的家都给卷散了。就像你们两口子似的，我讲话了，你自己都说，就差没上民政局去领那个离婚证了。你这家不就是将要散了吗？对不对？我说你那糖尿病咋来的？你不就跟孩子生气气的吗？不就成天卷吗？愁出来的吗？不就是着急上火来的吗？那不就淤了吗？脾淤了，对不对？哎，那个脾胃淤积了，所以你血糖下不去，都在那淤着。啊，都在那堵着，所以你那个血糖能不高吗？你能不糖尿病吗？你这情况啊，你说我吃二甲双胍呀，吃拜糖平啊，吃这个格列齐特呀，你今天吃完，明天血糖还是高的，因为你这个淤没解决。为什么运动运动血糖就往下走啊？因为你运动运动，这个淤啊，它就能缓解点，淤堵的就没那么厉害了，所以血糖啊，它多少往下走点。所以你糖尿病，你当务之急，你就应该是化淤堵，把这个淤化了，把这个堵通了，你这样你血糖才能往下走，去到该去的地方。你要不然的话，一直在这堵着，你就成天扎胰岛素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它只是帮助你降血糖，你得把这淤堵化了，淤堵通了。你包括身上这些个糖尿病并发症也是一样。什么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皮肤病啊，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包括那个末梢神经炎、微循环病，不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吗？所以把这个淤化了、堵通了，这也就好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吃了参白以后，有的血压下来点了，有的脑袋呀、不那么迷糊了，啊，人睡觉啊睡得也好了，啊，感觉呢。这个每天呢，精神状态也好了，身上也轻松点了，是不是？这就说明一点，什么？血脂下来点了，血不那么稠了，血不那么黏腻了，啊，血管通点了。所以你喝上真白舒心颗粒，你身上也感到轻松，后背也感到松快，两条腿也感到轻松，啊，走道这两条腿也轻松，要不总感觉千斤坠似的沉。所以很多人喝上参白以后，胃也舒坦，肝胆也舒坦，心脏也舒坦，就连喘气都舒坦，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就全都往下降，浑身轻松了。这就是化瘀化堵给你带来的不一样啊！这就是参白这药给你带来的不一样。你别小看里边就五味药啊，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啊，就五味药，这叫药少而精。药少而专，就专注干一件事，化瘀堵。因为百病源于瘀和堵，病就得从瘀堵上去解决。所以这个参白里边，龙骨能化瘀，化你看不见的瘀，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化更深层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呢，镇静安神、促睡眠、抗惊厥，能镇心、镇惊、镇静。除了深度化瘀之外，对心脑也有特别好的帮助，治疗心悸增冲，治疗心慌、心律失常、冠心病，治疗眩晕、治疗高血压，包括自汗盗汗全管。这是参白里边龙骨这药。那参白里边丹参呢，主要是负责化心脏里的瘀，沙参主要是负责化脑血管里的瘀，黄柏主要负责化全身血脉的瘀。牡蛎它属于海洋药，主要啊化肾脏里边的瘀，所以这几个药组合在一起，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喝一喝。

0: 尤其这时候啊，很关键的一件事。所以最终让我们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呀？你就记住，叫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我们无论到啥时候，你得知道我们为啥要化瘀，为啥要化瘀通堵。就治病来讲，为啥要化瘀通堵？说最简单的，就是为了治病，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为了不给子孙添负担、添累赘。所以我的课呀，它不是养生栏目啊。你像我已经退休了，我有退休金，讲话了，国家给我开着退休金，孩子呢也不用我管啊，他也不朝我要钱，所以我没有太多追求。有人说钱啊，那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都退休了，对不对？退休了，所以我就想完成我心中的所愿。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曾许下过心愿，就像我说的，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的目的也很纯粹，我就是为了帮大伙能看出来我这人心是亮堂的，血是热乎的，手是干净的啊，你就能感受得到。所以我内心是平静的。你看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啊？为什么要化瘀通堵啊？是为了活着，是为了没病，讲话了，是为了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活着，对吧？那同样是活，病病殃殃地活着，每天离开药就活不下去，那活得有意义吗？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世上哪有什么神药啊？有的呢是你每一天的坚持，坚持什么？就坚持化瘀啊！你要坚持化瘀，你的气血是通的，你的经络是通的，你的脏腑是通的，所以你一定能健康。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化瘀这件事做好。那么当下这个季节，很多心脏病患者憋得难受，疼得难受，我给你一个我们医院经常会用到的那么一个方子，对于我们心脏的憋闷啊、疼痛啊、心悸啊、那么这个方子为啥有效果呢？我给你分析分析，你就知道了。第一味药黄芪，而且用到30克，干啥呀？补气，就是给心脏补气的。第二味药党参，补气健脾的。第三个药呢是丹参，人呐可能爱烦躁。最后这个方子里再给加上点什么呢？黄精，干啥？养阴灭火。这药一天喝一次，连续喝7天。完再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呢，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 400-677-6211

0: 400677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我是大连的。大林老师，我和你请教一下，这老伴这个病我买的林子孢子油
3: 啊。
2: 我
3: 不着急，咱慢慢说。大连的今年多大岁数啊？
2: 老伴儿，73。
3: 73，您呢？
2: 我也73。
3: 啊，同岁的啊。这是给老伴问的啊。老伴是怎么情况了？
2: 老伴儿是去年7月份，性梗复发，就差不点就照过去了。
3: 哎呦哈！
2: 就不行了，那个上医院完了，那个去检查，什么都也没做，感觉就是往那顶上弄，说就几分钟。
3: 啊！
2: 完了就
3: 给做支架了呗。
2: 支架了。
3: 那就是救急。
2: 支架了就救他个命。支架完了就不得给住的。在医院住的全身检查，检查说就肺恶性肿瘤
3: 啊，
2: 完了，
3: 那也得手术啊。
2: 就支架7月份支架，完了10月份就手术，大夫就刚赶紧做手术
3: 啊。10月份让做那个就是肺上的肿块手术呗。
2: 就是7月份支架，10月份。就说这个，
3: 你这离得也太近了啊！你这岁数大，你离得也太近了，中间才隔了。
2: 但是它长了。
3: 哎呦，
2: 长了。
3: 那是手术做了呗？
2: 做了。
3: 做完了之后怎么样？做没做了？
2: 做了，做。这个做完了就是4回了。就最后有一次，大夫告诉我，这都半年来复查一回。
3: 对。
2: 我这个是。还没到半年吧，就复查，这一复查，都没了，
3: 怎么了？
2: 又长那么些结节，
3: 啊，有结节了，
2: 啊，又长那么些，还在肝底下，还有肺大泡，
3: 肺大泡，
2: 哎，
3: 啊，结节最大的多大？
2: 没数，大夫，
3: 就光告诉你有结节，
2: 老头当时就坐下去了，你说这个。那手术就还有造那么些，还除非
3: 不要紧，不要紧。就是说，首先第一，结节啊，我们说有结节啊，不一定就是坏的。别说一查出结节就懵了，毁了啊！就
2: 不是一个那么些。
3: 不，我们临床叫多发性结节。多发性，也就是说，可能在一个肺叶上，可能是在几个肺叶上有很多结节。但是这个我们要看啥呢啊，不是说有结节就不行啊。那么有些人呢，他有结节他也没有影响，所以你先看他这个体积大小。如果说大夫没告诉你啊，说还需要怎么治疗，
2: 他再去复查，
3: 对，那就没事，说再去复查那就是没事的。
2: 我也梦了，我就今年复了一天医，我和老头俩好歹混过来，老头一直到现在就是一点精神头没有，成天躺的。
3: 你告诉他这个呀，不是病的事儿，是这自己的精神状态啊。结节这东西吧，咱们说现在为啥说出现的人多呀？有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咱们说现在这个仪器设备比较先进了，以前查不出来，就是几乎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个结节啊，大的小的不同而已。因为你别忘了，这个肺。它是我们唯一一个能够跟外界相连通的器官，啥意思？你说我心脏跟外界连着，我不连着，肝脏、肾脏都不连着，就这个肺怎么连着呢？你喘气吸气就进入气管，进入到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完了之后就进入到我们这肺上了，所以它是跟外界相连通的。现在呢，这是环境污染啊，空气也不是那么干净，包括细菌病毒变异啊，所以说现在有结节的很多，而且有些呀，它还是假性的呢。就你比方说， 有的感冒了，感冒了之后呢，他这个拍片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什么磨玻璃样的，但是吃上点消炎药好了，那就没事啊。所以再一个，体积小的你复查，但是首先第一你得告诉他，你得让他打起精神来，知道吧？你别往那一躺，往那讲讲话了，一堆睡，那不行，明白吧？你不能说，哎呀，我有结节，我完了，我不行了。
2: 哎，对，就是这么个行是吧？结节。
3: 对，得让他精神头啊提高上来，得打起精神来。你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疾病啊，你甚至说你配合一些药物，你像咱说你参加爆肿瘤活动了，用爆肿瘤啊去治疗啊，你这样你慢慢你才能好，你知道吧？啊，你告诉他没事儿啊。
2: 这怎么？我就不听着你的讲座嘛，今天我听你的课，我赶紧给他买这个孢子油。我这不上面呢，老头就不是心梗，大夫说就是血管堵嘛，他才能心梗。以前咱也不明白，就这么我就在盘查，就给他买的这个疏通血管液，管这个
3: 啊，有一些化瘀通血管的，
2: 对，专门管这个脑梗什么
3: 的，心梗的，我知道。
2: 我去问问你。吃这个孢子油，
3: 能不能一起吃呗，是吧？
2: 对了，我也害怕就。
3: 好，我告诉你怎么吃哈。这个孢子油啊，不光说对他这个结节呀，你包括对他这个体质都有好处。你看他刚做完肿块手术，刚做完这个疗，他身体体质很弱，你给他用孢子油，一是能提高免疫力，第二个呢，他能抗这个肿块啊，包括说那个结节。啊，你看我老伴儿做完手术，吃的这个孢子油吃的也挺好，对吧？所以你让他吃，他不影响，就是你这个心脑血管药一定是在饭后吃啊，
2: 饭后吃，现在
3: 饭后吃这个药是饭后吃，孢子油呢，你是在饭前吃也行啊，饭后吃也行，就跟他在一起吃都没事，孢子油他跟他们不冲突啊。
2: 我也不行，我也跟着吃点这个药。
3: 哎，可以
2: 啊，
3: 可以，
2: 我
3: 跟你说啊。
2: 我这心脏病多少年了？
3: 对吧？
2: 我
3: 你要是没有啥症状，你其他药你可以暂时先不要吃，只要把血压、血脂稳定住，调整好心态，别累着。怎么去用药呢？孢子油一天两次，早上两次，晚上两次。对家里边你老伴儿，也就我这老大哥的情况啊，一对他的这个结节有好处，啊，能逐渐的把他的结节变小；二一个呢，能抗硬化，就是对他这个心梗啊。对他的这个冠状动脉硬化呀、都有好处。他有心脏病，他肯定有冠状动脉硬化。他之所以心梗呢，就是因为冠状动脉有硬化，完了之后有血栓斑块形成堵了啊。所以咱有的时候咱说有病得早治呢，越早治越好啊。你这都支完架了，做完手术了，咱也就不说这个了啊。但是从精神状态上，你跟家里老大哥说一声，你让他支棱起来，对不对？你光躺着好不了病啊，该动的时候动。该吃饭吃饭，把这个心情调整好了，你告诉他没事儿，要有事儿的话呢，直接就留着住院了。说让你复查，复查啥意思？就是看他有没有变化，多长时间，有多大变化，知道吧？
2: 他就
3: 所以说不用担心啊。
2: 他就没说嘛，这一检查一定得做医院的，这又照东西，还照水打科，就是手术不爱做的。
3: 没事没事，
2: 上次就做的那啥，就结果。
3: 我跟你说，他有的时候是怎么事呢？就是你做完手术之后啊，你这个身体体质弱了。
2: 对，哎呀，
3: 就像咱说，你在做手术之前，你要吃上孢子油，或者做手术的时候做完了马上吃上孢子油，把身体体质增强呢，他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知道吧？孢子油你就让他用吧，啊，用着用着慢慢身体就好了，别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调整好心态，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慢慢就好起来了啊，放心吧。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鹿心粉用量的，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0: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在长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绿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31.7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万人，是国家3A级景区，也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海岛旅游避暑胜地。因为远离大陆，这里的生态完好，清静宜人。在岛上度假，可以尽享全无都市喧嚣的静谧。这里有最为富足多样的渔业资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兼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之趣，不失为北方的世外桃源。徜徉在金沙滩，海浪涌涌，眼前的景色无疑会把您融化在大海的怀抱中，陶醉在忘我的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6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林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棕榈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长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是鲍鱼、海参、海胆、扇贝等多种海珍品的原产地。在这里既能品尝美味的海鲜，说到海钓，自然少不了当地的特色节庆活动海钓节。以海钓赛事为主题，综合旅游、文化、体育等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海钓爱好者的参与，已经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渔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海岛百姓对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做法吃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一种做法都是世代海岛人民智慧的结晶。除了各种美味鱼虾菜肴，更有本岛特色的8大碗和8小碗。总之，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

0: 里的极品，等您来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到大长山岛旅游，您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蔚蓝的海水和洁净的浴场，沿岸的礁石更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黄昏时分，漫步印奴湾浴场，能体验大海所赋予的心灵享受，度过静谧的海岛时光。清晨的金蝉岛能带给您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蚀地貌的万年船更会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在介绍大连时，我们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大长山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岛上凿壁建屋，繁衍生息。全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址，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了解海岛的悠久历史和光辉历程。西大碑遗址公园可以激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情怀。首岛电岛纪念公园可以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继承发扬先烈的崇高精神。奇祥园可以亲身领略海岛百姓的祭海文化。大长山岛，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来大长山岛休闲度假，赶海垂钓，亲海踏浪，尽享美好时光。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7: 我们上一集说到，这德国的阿道夫希特勒要偷袭苏联呢，可是斯大林就是不相信。这斯大林琢磨，这希特勒能打我吗？而且现在德国染指巴尔干地区，如果打我们苏联，那他是两线作战，就是希特勒再不会打仗也不能两线作战，东边打西边打，小小德国您受得了吗？不可能。那大伙呢，就是斯大林手下这些将领分析，可能希特勒发疯背不住打咱们苏联，可斯大林一摇脑袋，谣言，这都是丘吉尔造的谣言呢。为什么丘吉尔要造谣言呢？因为德国打他的英国，丘吉尔之所以造这个谣言，是想让咱们苏联也绞杀到战争里边去，给他英国解压。你们不要相信丘吉尔这些谣言的鬼话。他说丘吉尔散布谣言造谣，他不但这样呢，苏联有个著名的间谍，这个间谍了不得啊，红色间谍叫佐尔格。这个佐尔格呀，给斯大林来了一个情报啊，这个情报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说德国准备进攻。

苏联，还将一份德国外长里宾特洛普拟定的六月中旬进攻苏联的电报复印件传给了斯大林。复印件都有，哎呀，这个间谍可不是一般，能把这个绝密的文件偷出来，你想那是一般的间谍吗？那不是一般间谍啊，就即便这样，斯大林还是不相信假的。6月1日，这个德国最高统帅部向德国各集团军、海军和空军下达相应的作战命令。6月初，英国首相丘吉尔得知希特勒真的要进攻苏联。一开始说句良心话，丘吉尔啊，真是散播点假情报，他也没掌握什么太大的这个实际的真实情况，他也是真想让苏联和德国掰了，给英国解压。可丘吉尔发现这德国真要打这苏联了，所以啊，丘吉尔也不散播这假情报了。因为德苏开战后啊，苏联会变成英国的盟友，那么丘吉尔就真诚地提醒斯大林，说希特勒将于1941年6月22日，你看这时间多准呢、啊、说这个时间都哪来的，你可别忘了这事儿啊，那叫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啊，那都间谍战，二战的间谍太多了，说咱们中国古代有没有间谍，有啊，咱们不叫间谍，叫奸细，是吧？你说丘吉尔把这个准日子都找出来了，说德国就在这天打你啊，要对你们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这个斯大林把丘吉尔发出的警告啊，误以为他又在散播假情报，结果差点输掉整个战争。单说6月14日德国突袭苏联的前一周，这个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说，说英国和外国报纸上出现了关于苏德之间即将开始有战争的谣言是错误的，是反苏反德的宣传伎俩，苏联人民认为关于德国想要进攻苏联的谣言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那么正当克里姆林宫在1941年6月14日晚向全世界广播宣布关于德国进攻俄国的谣言没有任何根据的时候，此时此刻阿道夫希特呀，正同这个陆军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一级总司令就巴巴罗萨这个计划举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会议定在帝国总理府召开，这个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呢，这个希特勒还进行了一番保密工作，特意告诉手下一定要保密。那么与会者是分三批到达的，上午是陆军北方集团军群的将领，那么中午呢是陆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将领，下午是陆军南方集团军群的将领，大伙一见面互相握手含蓄秉腕抱拳啊，你好，没那理解啊，我是这是开个玩笑。那么在寒暄几句之后，希特勒就让各军的司令汇报他们在战争的头几天的意图和各自战区的作战安排，你们要说说你们开战之后都怎么打，讲讲你们各自的想法。那么接着呢，各航空队也汇报了他们的计划。会议从上午11点一直开到下午6点半。哎，这老希真能开会，往那一坐啊。那么希特勒对各部队的兵力、坦克数量以及其他各细节都详细进行了了解，他也很少打断对方的汇报，只是静静的在那听，瞪个牛眼珠子看着对方听。汇报认为啊，红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就是苏联军队
这数量上有优势，然而质量很差，有数量没质量。即使开始的战斗不会十分激烈，结论尽管乐观，但大多数将领还是反对这场战争的。这个理由是他们从此就要开始两线作战，那边还打的呢，什么南斯拉夫巴尔干地区啊，好家伙啊，北非战场啊，说这怎么事，您别忙，我慢慢介绍。现在德国如果跟苏联开战，那就两线作战。所以这些将领们认为呀，两线作战时间一长，德国就不可能取胜，也不能坚持下去。你看这些将领还是比较有头脑的啊，就跟这个希特勒说，老大呀，恐怕呀两线作战咱们坚持不下去呀，咱没那些兵力弹药啊，真要战线拉长喽，恐怕咱就玩完了。那么这会议在下午两点休会进行午餐，那得吃点饭啊，希特勒还管饭啊。那么这个希特勒在午餐时就对他们的将领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政治演说。要说这希特勒的政治演说呀，打开世界史，各国的伟人都有演说，谁也干不过希特勒。你在这个电影也好，纪录片也好，看着希特勒那演说，那激情，那激情不是一般的激情，那太有激情了。这个希特勒就强调他必须进攻俄国，因为俄国的沦亡会迫使英国去。希特勒瞪着眼睛说，这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决定性战斗，必须用完全不同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作为军人所熟知的惯例，根据国际法是唯一正确的惯例，这是一场反鲍尔什维克主义的战争。希特勒估计到苏联人会打硬仗，他们会顽强抵抗，那么我们必须估计到敌人强大的空袭，应该灵活的对付空袭，我空军必须迅速取胜，为陆军前进扫除障碍。大约六周以后，最艰巨的战斗就会过去，但是每一个军人都应该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所要的不是那个国家，而是摧毁布尔什维克。特别在这希特勒啊，这一个演说把那些将领一个个说的毛骨悚然，鸡皮疙瘩直往起起。哎，有这么句话，就不怕天不怕地，就怕希特勒搞演说呀，那真能忽悠我。你看希特勒走在大街上，成千上万德国老百姓啊，那年头那个麦克风啊也不好，那个喇叭的功率可能也小，但希特勒嗓门大跟牛似的，不用那个扩音设备也能传出巴黎去。那么最后这个希特勒呢，带着埋怨说，也不能叫埋怨，蛮恨应该说，他说什么呢，说英国人不愿意同德国谅解，而要去和俄国谅解。希特勒又说了，这是19世纪的政治，不是20世纪的政治。希特勒再说这番话的时候指出啊，他同斯大林结盟纯粹是为了取得波兰和但俄市而采取的一个策略步骤。这希特勒说实话了，说当初为什么我要跟斯大林好啊，我是为了打波兰，为了夺取咱们那但泽城市，我们若是打输了这场战争，整个欧洲就会被贝尔什维克同化了，战争中做一笔极大的生意。希特勒把话说完，你还真别说，分析的还有的地方还挺对。他这演说把这原来反对的那个给说服了，哦，原来如北，原来如北，老大说得很对。那么会议在午餐后继续进行，最后希特勒再次重申进攻的时间为6月22日，按照约定的暗号叫多特蒙德，整了个暗号

0: 啊，就像那个打仗那暗号似的，长江黄河，哎，这就对上了。地瓜、土豆，哎，这就对上了。希特勒这个暗号什么呢？叫多特蒙德。只要一喊多特蒙德，那天就开打。那么德国军队应该进入苏联境内，并计划六周到两个月就击垮苏联。希特勒告诉我，在冬季来临之前，我们就必须结束战争。因为什么呢？苏联的地方冷，这个冬天打仗不利于我军作战，所以我们就必须用两个月时间把苏联拿掉。这要死了寒天冰天雪地的啊，那咱们这军队都戴了大狗皮帽，穿了大这个狗皮大衣，受得了吗？是不是？所以希特勒就告诉，必须在冬季来临之前就把这场战争把它结束，所以越快越好。哎呦，那么大国家俩月能打得下来吗？也别着忙。话说6月21日，这个德国驻苏联大使啊，舒伦堡收到了一封密码长电，这个电文封面上写着特级国家绝密大使亲收几个字。这个电报是德国外长里宾特洛普从柏林打过来的，电报的开头就这样写道，说你在接到这封电报以后，把你们使馆里存的一些密码文件统统的烧掉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战争要开始了。6月18日，丹叔在这个苏联边防分遣队的指挥部里啊，来了个电话啊。这个接电话的是一个俄军的上校，哪儿打来的呢？边防检查站。这个边防检查站说了，说有个德国士兵方才跑过来了，你看跑过来一个德国兵，而且满脸大汗啊，瞪着眼珠子，那赶紧往上报吧。那么边防站就把这个情报报告给营部，这个营长一听说跑了一个德国兵，见一下吧。德国兵就进来了，说长官呐，我呀叫费克，我是德军第35师的一个兵。我为什么跑过来呢？因为我昨天喝多了，把我们长官呢让我打的，我怕他们枪毙我呀，我才跑过来了。我有个重要情报，6月22日凌晨5点钟，我们德国大军分三路要攻打你们苏联，请长官相信我的话，他要不打你们，您把我毙了。这个营长一听，真的吗？这个营长就往上报，就报告了团长，团长报告给了师长，师长报告给了军长，军长就报告给司令官。司令官一听怎么的，跑过来个德国兵啊，说德军6月22日凌晨5点发动三路大兵攻打我们的苏联，假的吧？赶紧去再查查，把这兵啊先给他压起来，核实完了再说，派一个小分队沿着咱们这个德苏边境走一走，看有没有可疑之人。就这样就派这个小分队也该着。就在6月19日的晚上，就发现德苏边境对个来了20多人，都拿着钳子刀子剪子勺子啊，这些人爬过来了，就被苏联小分队把他们抓住了，突击审问。这些人说了，我们呢是特务队，我们的任务是奉我们长官之命潜到你们这边来，要把你们这电话线给绞折了，要把你们的这个无线电给破坏了啊，要炸毁你们的油库。哎呀，这情况很重要啊，赶紧往上报， 排长报连长，连长报营长，营长报团长，团长报师长，师长报给军长，军长报给司令官，司令官一听，这不都演戏呢吗？这肯定是演戏呀、啊，这可能是德国玩什么伎俩花活，那就往上报吧，就报给斯大林。斯大林看完这份情报啊，说德军在6月22日凌晨5点发动战争扑哧乐了。这是德国人要玩花样，不必搭理他啊，该干嘛干嘛，就这么一句话。整个苏联转眼之间差点全部输掉。时间关系，暂时讲到这儿，下集孙一继续为你讲述战争密码。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广觉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哈、啊。多多你好，
4: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今天多多也有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秋季美食节也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了。
3: 哎呦，那太好了，真的是我们有口福了哈，
4: 是吧？而且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内，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期待，我们将会为大家陆续的推出全国各地的优秀的美食，让大家可以最重要的一点，足不出户就能够品尝到好吃的东西。
3: 哎呦，那真的是太好了，
4: 是不是？给大家做到的全新的套组升级，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的套组更加丰富了。
3: 哎呦，
4: 不管是咱们自己吃啊，还是说这个串门啊，是吧？走亲访友啊，这个美食都让大家少不了啊！哈，
3: 哎呦，
4: 那今天先来的第一样，那绝对是咱们节目当中的王牌啊，王炸产品，
3: 王炸产品
4: 必须的。那今天的这份美食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哈尔滨的
3: 红肠，是吧？
4: 没错了、
3: 哎，
4: 哈尔滨的红肠。而且今天必须跟大家说，其实现在的红肠真的市场非常的广，大家其实几乎是随处可见、随处可以吃得到，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想吃到地道的哈尔滨的老红肠的味道，今天这档节目大家真的一定要多多的来关注了啊！
3: 千万不要错过，不要关掉我们的收音机、啊、
4: 没错，可以说手慢无的这样的一档节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多多就把我们哈尔滨的啊非常地道的老工业、老品牌，我们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
3: 是我们的老朋友，但是
4: 真的是
3: 好久都没有给我们再介绍这个了。
4: 哎呀，这是我明白啥意思了，这是说好久没来呗，
3: 对，
4: 就说有点想了呗，理解理解，非常理解。因为今天我来的时候，陈哥就说：“哎呀，今天红肠啊！”
3: 哎
4: 呀，怎么说今天为啥要跟大家分享哈中联的哈尔滨的老品牌的红肠呢？因为人家的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他这种烘烤熏制的技艺，是其他的任何地方真的是除了哈尔滨，其他任何地方都做不出来的。
3: 对，
4: 因为他真的能够去，首先第一点，精选到他的原材料，真的是三分肥七分瘦的选材原则、哦，肉都是挑选的这种前腿和后腿的排酸肉。你在嚼的时候觉得，哎，这个肉不柴，特别嫩，而且关键是肥瘦适中，这真的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味道特别的地道，特别特别的好吃。为什么？因为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种果木熏烤的，嚼到嘴里面之后，真的是配合着肉香，太好吃了。
3: 而且就像我们吃这羊肉串一样，羊肉串它就得是烤的好吃，
4: 对呀，
3: 你炸的什么的都比不了烤。是不

0: 这款我们的哈中联的这款哈尔滨红肠的话，一斤是58块钱的一个价格。正常来说的话，就是大家自己去买一斤啊，58。那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团购啊，大家可以来想一想，今天的这个价位以及今天的这个套组，绝对让大家非常超值了。
1: 我们来
0: 首先，我们这是一袋是一整斤装的啊，大概是三大根的这样的一个红肠。那么这一袋一斤装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是58，今天团购价格四袋四斤的我们的这个果木的大红肠只需要199块钱，您自己去买的话将近要快3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就带回家。除此之外别着急啊，除此之外
1: 还有
0: 赠品，那必须的。除此之外再加赠给大家我们这个哈中联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爆的一个叫做鹅肝肠，是用鹅肝做的，这个成本更高了。大家都知道高档的西餐才会有鹅肝，对吧？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鹅肝肠，是免费加赠给大家一斤的鹅肝肠。然后
1: 还
0: 没完，
1: 还有
0: 当然了
1: 啊，我刚想说，我说你这套组跟上回是一样的。
0: 这回
1: 我觉得你再给我们点吧。
0: 当然了，必须的，这回还有额外的利润。除此之外，因为很多朋友说，哎，那我们的那个主品的一斤装的那个可能有点多，平时随出门什么的携带起来好像不是很方便。没关系，对，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10根啊，整10根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也是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这是单独包装的，这是一根就直接是一个包装的，那么就加送给大家10根。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套组，陈哥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好，而且就是你最后这个哈，你可以随吃随带的。
0: 对，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四袋四斤的我们的这个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让您带回家，加赠给您一斤的鹅肝肠，再加赠给您10根的我们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哈尔滨红肠，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呀，那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肠，我跟你说啊，你只要一打开袋儿，
0: 这个味道
1: 小味儿腾一下就出来了，
0: 是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是正宗的呀，哈中联的哈红肠啊，对不对？
1: 就是那种排大队才能买得到
0: 的。是
1: 的
0: 呀，你就别说主品了啊，就是真的是这个赠品，这是10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哈中联的这个经典红肠，赠品都200块钱，正常您去买的话都下不来。但今天199，我们是4袋4斤的啊，正常的这个哈尔滨的红肠，然后加送给您一斤的鹅肝肠，再送给您10根的独立包装的红肠。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很多朋友说，哎，我不怎么愿意吃红肠，或者说以前吃的不地道，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吃那个肠齁咸，
1: 真是啊，
0: 是不吃到不好的那种。
1: 没啥别的味儿，但是咱这个不会是这样
0: 的。对
1: 的，
0: 这个我跟大家说，正宗的地道的这个老哈尔滨红肠，绝不会说用各种各样的调料去掩盖它原本的果木熏烤过之后的这种红肠的味道。所以说这个红肠就是您空嘴吃，配着点小啤酒啥的，绝对不会说是齁嗓子或怎么样。这才是正宗的好品质的红肠，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啊。今天199块钱，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您能带回家的是4斤的经典的果木红肠。然后再加赠给您一斤的鹅肝肠，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加赠给10根的啊，整10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这个也是哈尔滨的经典的红肠，想要订购，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其实咱这肠啊，你一掰开，你一看，你真能看到肉在里面，可不是说里面全是那种粉面了。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大家拿回家之后吃法也非常多。现在就是让大家快速的，更多的人能把最后的这17-18套的样子，大概的这个名额能够抢回家，199块钱6斤半的红肠啊，让您带回家，而且是地道的哈中联品牌的老哈尔滨味道的哈尔滨红肠，
1: 排大队才能买得到的那种的、啊。
0: 没错，给您送到家门口去。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我们最后的这个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有一天，
2: 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动宝马了，钱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

0: 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1: 绑我
0: 绑我
1: 骗我
0: 骗我
1: 吓我
0: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
1: 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2: 100块的赔礼。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3: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4: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5: 这个上一集我们讲到了，在这个苏德边界线上来了这么个逃兵，是德国兵，就对这个苏联的士兵说，我国要发起总进攻啊。为什么跑过来发起总进攻啊？为什么跑过来呢？因为啊，昨天我喝多了，把我们那领导给打了，我怕我们那当官的把我拉出去枪毙，我这就来禀报这军情，这是绝密，这就往上报吧，报来报去，就把这情况报到斯大林那儿。斯大林一听，怎么的？来了个逃兵，说德国要对咱们发动总攻，要打咱们，不可能。这也许是德国将领们把这个逃兵送来，是为了挑起冲突，也许是什么阴谋诡计啊。可斯大林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啊，转念一想，也不对，万一这里头有事儿呢，那就把政治局的一些委员都叫来，大伙儿啊研究。这深更半夜的，这政治局委员们气呼全来了，大伙坐在这儿，斯大林就把底下这些情报跟大伙儿呢说了一遍，这就开始讨论研究。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有的说可能是真的，有的可能说是假的，有的说背不住打。斯大林紧锁眉峰想了半天，最后同意发出一项命令，说咱们呢还不能不防，是不是啊？这个事儿说是事儿就是事儿，说不是事儿也不是事儿，他背不住这不是事儿里边他就有事儿，那咱们也不能不防。所以斯大林下了什么命令？命令这列宁格勒、波罗的海西部、基辅和奥德萨各军区前线部队，你们呢要做好准备啊，这个万一德国人来了要发起这个空袭，哎，你们就抵挡，这就可以了，就下了这么个命令，也不是下特别死，说他们要来了，咱们马上要抵抗，不是，就你们要防。这命令不疼不痒。那么斯大林做出这样的处理后呢？这会议开得很晚呐、这两天斯大林有点身体呢不是那么太爽，可能有点感冒，就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卧室。刚上床躺到那儿，外头当当当当当当敲门。哎呀，这把斯大林气的。这斯大林呢有个毛病，只要躺在床上，就外边发生了87.7级的地震，你也别招呼，我需要休息。哎，他特别反对自己在休息的时候有人打扰他。好不容易坐起来了，谁啊？谁乱砸门？滚进来！哎呀，这门开了，满头大汗。他的机要秘书进来啊，噔噔噔噔跑到斯大林前去。斯大林同志，

0: 是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德国人打进来了。斯大林这心的歘机灵一下子，说怎么歘还机灵一下子，歘凉了半截，自己判断失误，也许发生了最坏的事情，难道战争真的爆发了，打起来了？这斯大林呢，赶紧把这个睡衣裹紧了。你好好说。这个机要秘书就说了，说方才呀，总参谋长朱可夫有急事打来电话，说德国人已经发动战争。嗯，德国人现在对我地的基辅、明斯克等城市进行了空袭。这一切表明啊，斯大林最不愿意看到的战争终于发生了。那么咱们压下斯大林怎么吃惊咱且不表，单说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希特勒就以190多个师的兵力对苏联是不宣而战，德国陆海空三军是一起出动啊，那简直就是一场狂风暴雨，是铺天盖地而来。希特勒制定的巴巴罗萨计划可就开始了。这不光是德国打苏联呢，这德国还一帮哥们儿呢，这哥们儿打仗，那哥们儿能不帮忙吗？所以德国的那个盟友，像什么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一道参加了这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战役在苏联国土上展开了。那么按照这个巴巴罗萨这个计划，德军呢分三路发动进攻，在这个北方由北方集团军群冯莱布的指挥下，由东普鲁士出发，向蒂尔吉特和普斯科夫进攻，目标是列宁格勒。为协助德军占领列宁格勒，这个芬兰的卡利利阿集团军和东南集团军共有15个师、3个旅，从拉杜加湖以东和列宁格勒正北发动了进攻。那么另一支德军，即所谓挪威集团军，从这个芬兰的北部向苏联发动了攻势，目的是占领摩尔曼斯克和克拉班岛。在这个南路，由冯包克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是直指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向莫斯科方向推进。战争同时在三条战线上打响了。这个闪电战呢、和突击战最大的长处，就是趁你不备，当头棒喝，抽冷子，咔嚓一下子。这三路大军早已经提前埋伏好了，一声令下入山岛，天上飞机，地上。
1: 3年后，你可能连个靠谱的合作伙伴都找不到。我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看起来做的事情千差万别，但背后的逻辑往往是相同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从商场里杀出来的人，看职场、看感情、看投资，

0: 李白顿有怅然之意。这日李林甫入宫求见李隆基，照例事无巨细细说一遍。李隆基见李世之未曾随行，即问李世之何在。
1: 谢灵运既有诗文之才，其诗文有清新恬静之韵味，又崇尚佛道之法，只是未得善终啊。其为官之道要逊于其祖谢安许多了。
0: 谢灵运实为开创中国山水诗先河的第一人，奈何最终被宋文帝以叛逆之罪杀害，令后人惋惜不已。其曾祖父谢安官至东晋太尉，既有与王羲之等名士交游的兰亭之会，也有大败前秦的淝水之战，且得以善终。李白答道：
1: 谢安虽为后人钦佩，然他为相时要设法弥合王桓等大家族的嫌隙，劳心甚多。若谢安此时登天母山，终无谢公林运的心情恬淡。
0: 李隆基闻言先是愣怔了一下，继而哈哈大笑道：
1: 好啊，果然是李白，果然文如其人。贺公啊，朕欲受李白为翰林供奉，你意下如何？
0: 贺知章急忙对李白道：
2: 太白，赶忙向陛下谢恩呐。
0: 李白知道自己终于成为朝廷的官员，然不知翰林供奉到底为何职，只好懵懵懂懂伏地叩首谢恩。李隆基唤其平身说道：
1: 太白今后以翰林供奉在朕身边，我们就可长相讨论了。
0: 李隆基话音刚落，忽听内殿传来脚步，一声娇呼也随脚步声传了过来：
3: 三郎，我们这就走吧。
0: 想是杨玉环脚步太急，其语音刚落，人已冲至李隆基身后。李隆基侧头笑道：
1: 哎，玉环，怎可如此唐突？
0: 杨玉环这日依旧高气，簪已金步摇，脸上的柳叶眉依然尖而妖娆。他今日未穿黄裙，改换一袭藕色着地长裙，肩上搭以纯白色轻纱，显得淡雅无比。杨玉环看见前殿有人，急忙收住脚步，刚才笑意盎然的脸上顿时改为平和之色，那份雍容华贵的气质透彻而出，款款行至李隆基身侧。李隆基道：
1: 贺公你是相识的，贺公身边之人便是名动天下的李白。
0: 贺知章与李白急忙向杨玉环施礼，杨玉环轻声说道：
3: 啊，这就是李白了，陛下近来诵读李白之诗，有时竟然夜不能寐，妾当时就想，这李白到底有何特别之处啊？
1: 好啊，李白今后到了朕的身边，这词曲定会彰显异才。李白，朕与贵妃日后入梨园之时，你务必跟随。
0: 李白躬身答应，随后与贺知章一同退出。
4: 天天听书，稍后见。

0: 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欢迎
1: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
2: 哎，
1: 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2: 这是缺蛋白质啊。
1: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背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 20% 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组，对不对？但是它

0: 大桶包装，
1: 嗯，
0: 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呢。
0: 对呀、啊，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
1: 哦，
0: 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
1: 嗯、
0: 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
1: 嗯、
0: 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
1: 嗯、
0: 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
1: 啊、
0: 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
1: 啊、
0: 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哎、这个可以哈、啊、
0: 是不是、
1: 啊、
0: 你觉得还可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啊、还没完因为
1: 还有啊
0: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0: 是不是就这么大的诚意了、
1: 啊、
0: 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
1: 啊、
0: 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
1: 啊
0: 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4桶
1: 8斤，
0: 只需要199元。小弟，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
1: 哦，
0: 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
1: 哦，
0: 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1: 是是是，
0: 对不
1: 对？
0: 对，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
1: 啊、
0: 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啊、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
1: 嗯、
0: 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
1: 嗯、
0: 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1: 嗯，
0: 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2桶，
1: 嗯、
0: 我们是4桶，
1: 4桶
0: 8斤，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1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了。
0: 合上这1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嗯、
0: 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
1: 嗯、
0: 199元啊，买一桶赠3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392集，《诗冠长安》。李白不明白翰林供奉的执事，出宫后即向贺知章问询究竟，并问翰林供奉为几品官职。贺知章道：“
5: 翰林曰，不归门下省级中书省节制。”直接归圣上差遣，譬如老夫为集贤院学士，立于门下省，而弘文馆学士又立于中书省。
6: 如此说来，翰林院应亲近圣上，其位就较为殊重了。
5: 对呀。

0: 范林渊、张四方表述批答及应和文章，其职能看似与中书门下有些重叠，然翰林院由圣上直接差遣，而中书门下却立于左右相，他们虽职能大致相同，其地位却差别甚大。翰林院若有人得圣上青眼有加，由此礼遇一亲，外人常常称之为内相。
1: 哇，圣上授李白为此职，看来有些重用的意思了。
0: 翰林供奉因亲近圣上，又被外人称为天子私人，其职任虽轻，然升迁之迅速，外人实难相比。
1: 职任甚轻，到底为极品呢？
0: 哎，若说品质，实在不值一提。此职者无定员，自助曹尚书下至教书郎皆可得选，不过比照七品级给予些许俸禄而已。
2: 李白闻言亦甚沮丧，叹道：
1: 唉，原来如此啊。何公，不管怎么说，李白德功举荐，终于得列朝班，李白深谢了。
2: 贺知章也看出了李白的样样之意，遂劝道：
0: 瞧今日圣上待太白的态度，应当十分器重，假以时日，太白定能为圣上重用。
1: 贺公，我素有自知之明，圣上今日以谢公临运为例，以预示仕宦之道，想谢公临运家学渊远，出乱之中游刃有余，不过未得善终罢了。以我李白仕宦之能，至今四十余岁，不过谋了一个五品供奉而已，又如何与谢公临运相比呢？
2: 贺知章当然能听出李白的弦外之音，知道他对皇帝的受任实在不高兴，其心间也对李白萌生了一些不满，心想自己又是找玉贞公主，又是向皇帝说相，结果却得来了个不满意。不过贺知章生性豁达，这些不满仅在心间一晃而过，随即大笑一声即作罢。李白此时的脑海中留有杨玉环的倩影，他暗暗赞道：此女美艳无比，又风度雍容，难怪皇帝不惜夺子媳为妃了。自拜见李隆基之后，李白的诗名由此不胫而走，由长安传出，渐渐冠于天下。长安的梨园及五品以上官员宅中皆有丝竹之声，近时李白之诗入乐而奏，成为风尚。李白的《怨歌行》《长门怨》《长信怨》《玉阶怨》等诗最符合此时长安侍女的口味，一时怨声大起。吉温与罗西士得了李林甫的言语，即辟出行堂，开始拿人询问。围间凿沟坛毁人坟墓之事相对简单，仅将事主叫来询问一遍，再令事主将坟墓方位写入符便即可。二人对此事不太上心，却将心思完全用在了围间是否贪赃之上。吉温笑对罗西士道：
3: 恩相说我们二人堪为良配，这样吧，我负责拿人，你负责审讯，我拿回之人你务必使他开口说话，否则我颜面尽失。
4: 请吉兄放心，他们若不开口说话，就难见余地手段。天下成平已久，这些官员久不知刑法，我仅用两招，他们定知无不言。
3: 哦，你欲用哪两招？
4: 说起来不过是前人牙慧罢了。那些官员入刑堂之后与

0: 先用诉求之法，白日不许他们喝水吃饭，晚间不许他们睡觉打盹。他们万一熬不住，审讯之人务必敲蒲撼摇，不许他们入睡。余帝以为仅用此法，至少有几成之人会开口说话。
1: 另一法呢？
0: 其二即为铁笼之法，余帝已将此法物造成置于侧室，就请吉凶移步一观。
2: 吉温随罗西氏进入侧室，就见居中放有一只黑黝黝的铁笼子，此笼约有一人高，顶部有一个仅能容纳头颅的小口，边缘上竖有数个小木橛，此木下粗上尖。吉温一见此物，微笑道：
1: 此物由锁元里最先使用，我还以为世上已绝了迹，不料今日又重见天日。
2: 锁元里系则天皇后的胡人面首，其首开酷刑之风，后来大名鼎鼎的来俊臣、周兴等人不过记其衣钵而已。此铁笼系锁元里首创，将人犯置于笼中，然后将木橛向内渐推，终能使人脑浆迸出而死，使天下之人闻笼色变。令锁元里想不到的是，自己也败在此铁笼中。后来有人举报锁元里不轨，则天皇后派人查问，锁元里起初不认，前来询问的官吏仅微笑着说了一句话：取功铁笼来。锁元里吓得急忙招认，最终死于狱中。罗西氏笑道：
0: 届时仅将木橛稍稍向内推移一些，这剩下的一城之人不用脑浆迸裂，肯定纷纷招认。
1: 好呀，天下承平已久，他们久未见过此种手段，定会吓得屁滚尿流。此次尚可使用恐吓手段，若时辰稍长，其法就会不灵验，你需依时再用他法。
0: 请吉兄放心，此前刑法甚多，余地皆有记载，那是不用多虑的。
2: 吉温与罗西氏于是开始审理此案，围监很快就觉察到其中的暗流，并嗅出了二人的指向，于是先找李世之商议。李世之问道：
3: 当初未遭瞿弹，且工期甚紧，由此毁了一些坟墓，实属正常。这现在有人告状，朝廷给予一些补偿也就罢了，
4: 他们将参与营造之人悉数拿去。这些人出来后虽预言不详，我瞧他们都恐惧得很呢。
3: 这莫非其中还有其他隐情吗？
4: 嗨，并无什么隐情。世之兄应当知道，那日广运坛会后，余帝将传载之物分送于人，此事若被圣上知道，圣上会责怪于我吗？
2: 李世之不以为然，说道：
3: 嗨，随他们去吧，你将传载之物分送他人，此事虽有些不妥，但并非大事。这当今天下阴覆，圣上也不至于因此威物降罪于你。
2: 为监有此，有些心安。第393集，清平调师。李隆基近来热衷于歌舞之乐，不愿意赴禁院离园，就令人将兴庆宫的后园整修一番。后园居中为龙池，西为交泰殿，西北角为沉香亭。龙池之畔及沉香亭四周遍植绿树，春夏之时繁花似锦，沉香亭就成为伶人歌舞之所。李隆基和杨玉环有时寄养难耐，李隆基或鼓或笛，杨玉环或歌或舞，少不了在沉香亭合作一回。转眼间过了新年，天气渐渐转暖，龙池四周绿叶再覆，鲜花也一日日繁茂起来。李隆基新得李白诗三首，就将之敷衍成曲。这日要在沉香亭演练，就令人将李白唤来观舞听乐。李白此诗名为《清平调》，却是为杨玉环而写。其诗曰：其一，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其二，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其三，凝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李白在诗中盛赞杨玉环，其一，摹写在霓裳羽衣的背景下，如花一样的容貌沐于春风之中，如此花容得露华滋润，分明如仙女一样飘渺多姿。李白似在梦境之中感叹道，这样的人儿若非在西王母的群玉山头相见，定是在月宫瑶台相逢了。其二，将杨玉环比为凝香争艳的牡丹，事实沉香亭侧只有牡丹，其花朵绽放散发出香气，与沉香亭的沉木香味混合，其味道愈加馥郁。李白此时又想起了楚襄王巫山梦断的往事，巧妙地将李隆基嵌入其中，由此大发感叹，可怜赵飞燕还需靠新妆来博取君王的欢喜，贵妃天生丽质，务须用新妆点缀。其三，更是大发感叹，如此倾国之色，使君王笑目关注，使春风平生妒意，而贵妃依然平静淡然，她正倚在沉香亭北侧的栏杆之上，此为何等的风度啊。李隆基那日得了清平调之诗，细细阅了一遍，继而叹道，
3: 谪仙哪，不愧为谪仙之人哪，此诗似大江无风涛浪自涌，白云舒卷从风便灭，能为此诗，唯李太白一人耳。
2: 又转向杨玉环道，
3: 古之美女以西施赵飞燕为首，李白为你写了此诗，则千秋万代之后，你将凌于二女之上。
5: 果真如此吗？妾怎么看那句可怜飞燕倚新妆有些刺目呢？妾知赵飞燕被贬为庶人，李白此诗莫非姬妾亦为此结局吗？
3: 你善歌舞，却不知诗之韵味，若论才貌宠幸，赵飞燕实属汉宫第一人，然赵飞燕还需以新妆得君王欢喜。再说你，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已然胜过赵飞燕了。若让我来赞你，实在是想不出比李白更好的法子。
2: 杨玉环转眸笑道，
5: 陛下说的不对，若与李白相较来夸赞妾身，还是陛下更强一筹。
3: 我又未曾写诗赞你，又如何强于那李白了？
5: 李白诗中明明写道，赵飞燕及妾等后宫之人，唯得陛下宠幸，方可称得丽人。由此看来，妾等能得陛下一个赞赏的眼神，就胜于李白之诗了。
2: 李隆基伸手将杨玉环揽入怀中，笑道，
3: 好啊，我若多余几个眼神，又将如何？
2: 杨玉环将头埋进李隆基的怀中，继而抬头说道，
5: 妾浑身无力，只好藏在陛下怀抱中了。
2: 请年以来，二人相处一起嬉笑逗趣，令李隆基感到无比轻松，种种类似这一日的逗趣场面不胜枚举。李白这日入得宫来，午间又明显饮酒不少，屈指算来，李白自蒙召入京被授为翰林供奉，至今已半年有余。 大凡性情中人常常快意恩仇，其忍耐的功夫最差，且此等人心中难存其化，每逢饮酒时则将腹中心事倾泻一通。李白日日饮醉，似活在迷离之间，其胸中一句话也不存，实为透明之人。他写作清平调时心情尚好，满想真情夸赞杨贵妃一通，由此邀宠皇帝，为自己拓展仕宦之路。李白被授为翰林供奉时，贺知章解释此职实为天子私人，因常伴皇帝身边，由此升迁甚快。半年下来，李白愈来愈觉得贺知章所言并非真实，自己固然常伴在皇帝身边，然皇帝仅将自己看成一位写词之人，当其游乐之时，则使李白写一些助兴的诗文，根本不让李白起草治国平天下的诏敕。李白此时半醉半醒，斜睨沉香亭中忙忙碌碌的伶人，心中长叹：
6: 我在皇帝身边，与这些伶人有何区别呢？
2: 李白如此自怨自艾，并对李隆基起了怨怼之意。他有如此处境，并不能怪别人。李白入京与八仙混在一起，其写诗可以斗酒诗百篇，然绝技不敢用他来起草诏敕。他如此散漫的性子，也只好专写诗文了。李隆基携杨玉环分花拂柳而来，在场之人皆叩首跪迎。李隆基唤众人平身，从中看到李白的身影，遂走至面前将他搀扶起来，并一下子闻到了李白身上的酒味，笑道：
3: 李清不愧为酒中之仙，每日若是无酒浸泡，倒是有名无实了。
6: 臣闻陛下见诏，深知陛下定会命题作句，若臣无酒意，则加句难下笔中，如此就违了圣意。
2: 李隆基哪知道李白心间已萌出不快之意呀，也就难听出其话中的弦外之音，遂笑道：
3: 罢了，莫非朕见了太白即要命题作句不成？朕今日召你前来，是为了请你一观清平调曲舞，若曲舞不合诗意，你可当面指摘。
6: 臣不敢，陛下所谱音律实属天籁之音，着作能入陛下之乐，实在荣于华冠。
3: 你我君臣就不要互相恭维了，你善谪仙之诗，朕谱天籁之音，若是传扬出去，外人定会笑我们君臣二人不识好歹，自吹自擂了。
2: 李白此时有些站立不住，身子摇晃了一下。李隆基见状，笑对高力士道：
3: 高将军，你学太白治好座宽座，待曲罢之后再来叙话。
7: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7: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7: 开卷有声，
9: 有没有过这种时候，明明没发生什么大事，就是觉得日子特别窄，怎么走都像在墙缝里，工作上没起色，关系里也没劲，连起床都要给自己做半天心理建设，你以为是自己懒，其实可能是你把困顿活成了常态。我翻到这本书，书名叫《亲爱的朋友，人生永远柳暗花明》，史铁生、汪曾祺他们写的，封面上一句话就把我摁住了，人生所有的困顿都会是转机的序幕。注意， 他不是那种一切都会好的安慰。

0: 而是说转机不是你躺着等来的，是你先把困顿看清楚，他才肯慢慢露面。柳暗花明这四个字原本是陆游写的，山重水复之后突然一片明亮，但这本书把它翻了个意思。柳暗花明的那个暗，不是白费的路，而是转机出场前的幕布，你还没看到光不等于光不再来。史铁生在书里写他21岁那年，两条腿彻底背叛了他，他不是一下子想通的，而是坐在轮椅上一遍遍问凭什么，问到后来没答案，但问本身让他活下来了。这个细节书上写的特别细，那种从天塌了到还能吃饭还能看书还能写字的过程，短视频讲不透得自己翻。他后来写地毯，写母亲悄悄来找他又不敢打扰他，这些段落我每回看都鼻酸。汪曾祺更绝，他被下放到农村，白天干农活，晚上就盯着土豆开花，愣是看出了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你说这叫乐观吗？我觉得不是，这是人在最低的地方给自己找了一根还能往上攀的绳子。书里有句话大概是这个意思，风来便倾听，风晴雨便日光洋溢。听着普通，但你把它放到那个处境里读，就明白不是普通话，是人在暗处给自己点灯。这本书不是一个人写的，是一群经历过低谷的作家，把他们的暗处摊开给你看。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劝你硬撑。他们觉得人在低谷，先别急着走出去，先学会待得住。你把当下过明白了，转机自己就会出现。这个视角我觉得比那些喊口号的方法实在多了。而且这本书你不用从头到尾读，心情最低的时候随便翻开一页，就像有个老朋友坐在你旁边也没说话，就是递了杯热水，这种陪伴感是短视频给不了的。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正好一个朋友失业3个月，状态很差，我没给他转发什么大道理，就把这本书递给他，他没说谢谢，但第二天告诉我翻到史铁生写地毯那几页突然睡着了，能睡着已经是转机开始。还有一回我自己也陷在一段很拧巴的关系里，晚上翻来翻去睡不着，拿起这本书随手翻到汪曾祺写他吃咸菜画土豆看云的那几页，莫名其妙就平静了。不是书里有答案，是书里有人陪你待着，这比答案更重要。如果你最近也觉得被卡住了，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可以看看这本《亲爱的朋友》。人生永远柳暗花明，他不会告诉你明天就会变好，但他会陪你把最……
1: 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说，吃完这个参柏这药啊，胃舒服了啊，胃里得劲儿了，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有食欲了，胃不堵挺慌了，胃也不胀挺慌了，感觉顺畅了，就在这儿呢，就是通了啊，整个这个消化道通了，没有瘀不就通了吗？所以这个胃最怕生气着急上火，最怕压抑抑郁郁闷，最怕操心愁事。八几年的时候我就曾接诊过这样一个病人，那个时候啊，我还是住院医生，就改那个病房工作。有一天呢，就住进来一个胃晚期的人，这个人是哈尔滨兵工厂下设的一个大集体单位，正好赶上那个单位改制，需要一些会开车的工人，就单位想自己培养，给出钱去学习，以前有很多这样的单位呀，对不对？啊，所以他呢就想当个司机，他就跟领导提出来了，想让领导照顾照顾。啊，如果从现在的眼光看，你求人办事，你是不是你得给人家意思意思，对不对？哎，你是不是多少啊？你得给那领导意思意思，你要不人家凭啥照顾你呀？讲话了也不是亲戚，你也不是那个领导的什么亲属，你跟人家说完，人家就给你办呐，对吧？人家领导，人家自己都该选谁，人家心里都有数的，对不对？所以呢，他只是说跟人领导。

0: 说一声啊，说我想去学这个司机，你想想，那谁不想学呀？对不对？所以当时领导没给他办，安排的别人，这他就觉得自己受窝囊气了。他这性格呢，还不是那种当面锣对面鼓的性格。我就当面质问你，他还不是那性格，所以这事儿啊就憋心里了，这气呀就窝心里了。然后他爱人知道他这事儿没办成，成天呢也就嘟囔他，啊，就嫌弃他没本事，不会办事儿，啊，你看人家谁谁谁，你看看人家，啊，那跟你一起到的单位，你看人家现在怎么怎么的，啊，你看你自己现在。啊，一天窝窝囊囊的，啥都干不了，就天天的总这么嘚嘚他，所以你看他在家又受这气，你这本身工作不舒心啊，你就受气，这回到家里边呢还受气，他这越合计越来气，越来气呢他才越合计，所以慢慢的这个吃东西啊就越来越少了，吃不下去了，讲话了没那食欲，没那胃口了。成天就这么憋气啊，讲话了受这窝囊气，后来就出现什么呢？就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开始胀得慌了，啊，堵得慌，胀得慌，啊，就感觉这东西好像不往下走似的，啊，后来每天吃饭呢就得泡水吃，啊，你说吃馒头啊咽不下去噎得慌，就正常那个大米饭啊它往下咽费劲，啊，那怎么办呢？就得用那个温水啊，去把这个大米饭泡喽，带着这水把这饭给咽下去，这有水不就顺溜吗？就这么的，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这都是病人后期啊交流的过程当中啊，他跟我说的这些，在这个时间里边啊，他就开始越来越瘦，肝脏这个区域啊总是疼不舒服。后来有一天呢，就开始出现浮肿了，肚子这个地方啊，鼓的就跟个球似的，啊，完事儿呢就上医院检查，一检查发现肝已经出现腹水硬化了，那就是肝硬化、肝腹水，啊，说再查胃吧，啊，这一查胃，发现胃里边长了个东西，长的那东西啊，就跟那个一串葡萄似的。打他发现这个病，就再也没回过家，啊，因为我是住院医生嘛，所以我看得比较明白，在他弥留之际，啊，就他那媳妇儿基本上就不怎么露面，后来在弥留之际啊，就全都是他那个哥哥嫂子来照顾他，啊，他还没孩子，所以走的时候也就40来岁，就讲话还是很年轻的，啊，所以。就是胃也好，肝也好，最怕生气，尤其是那种生闷气，就是生闷气不吱声啊！你看他气够呛，完了之后呢，你问他啥事他也不说，就自己一人生闷气。最害怕的就是这种，最怕就是啊，总是着急上火，总是啊压抑抑郁啊，总是不开心。中医讲了，肝郁气滞，气滞成瘀，瘀严重了就郁而成结了。结是啥呀？说好听点就是结，说中肯点呢，叫什么肿块，说不好听点的，那不就是恶性病吗？是不是啊？所以兄弟姊妹们，那这话呢，就咱们自己要知道，完事呢也得跟孩子说，就是遇到啥事千万不要生气，就是少生气，知道吧？世上几乎所有的病。你记住，还都是打气生来的。可是这东西呢，又很难控制，所以人要心宽呐。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啊，有一个小窟窿眼儿，就拼命的往里钻，讲话了拽都拽不回来，谁劝你都不行，就得自己明白过来啊。你只有心宽，想开了也就想开了，千万别跟自己较劲儿。你跟谁较劲儿，其实。到最后都是在跟自己较劲儿，人要学会不生气，要学会心宽。你就记住，人间的路深一脚浅一脚的，步步都是故事。人间的缘分，善一段 恶一段，段段皆是注定，人间的事，明白一字儿，糊涂一字儿，啊，阵阵都是因果。所以活着活着就明白了，跟任何人生气都是跟自己生气，跟任何人较劲儿都是在消耗自己，所以没有意义。你想想，真的没有意义。就像我说的，人字这两撇，一撇写前半生，一撇写后半辈子。前半生较真儿，后半生释怀。人你得学会释怀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呢，你吃点参白，就像大家说的，吃了几天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胀啊，吃点东西啊，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啊，这喝完了之后感觉胃挺舒服，说明这个地方的瘀给你化开了啊，给你化解开了，这个地方它就顺畅了，也就通畅了，舒服了，哪个地方淤堵都不行，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所以把化不开的给化开，把打不通的给它打通了，你的问题它不就解决了吗？身体病情不就好转了吗？所以说呢，你记住了，咱们是人呐，没啥大事比啥都强，你说我说的对不？人到啥时候，其实就四个字，想开看淡。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昨天有个老妹妹讲话了，说总是嘴干舌头干，哎呦干得厉害，你就吐吐嘛都吐不出去，这有啥好办法没？那在这儿啊，我给一个什么呢，滋阴降火的方子吧。啊，主要呢就是针对于这种阴虚火旺啊，嘴里边发干的地骨皮汤啊，地骨皮汤。那么这里边是枸杞15克，地骨皮15克，麦冬10克，生地10克，夏枯草10克，啊，直接用水煎煮，啊，早晚喝都行，适合于糖尿病、口干舌燥、嗓子也干、皮肤也干，就哪哪都干的，它就适合用。你像这个地骨皮的药啊，它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什么呢？降糖作用，它能显著降糖，同时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补肾阴，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呢。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一问，有很多人呢，他同时都伴有高血压，就是心脏病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呀，是不是？他都同时有的。就像咱刚才说的，有一些老年人出现的基础性疾病，所以这个地骨皮它能够帮助我们降糖降压。另外，你像麦冬，不仅有很好的降糖作用，还有很好的强心作用。

对于心脏来讲是非常不错的，补心阴不足的。再一个呢，它有修复胰岛功能减弱的作用。你说这胰岛不行了，功能减弱了，麦冬啊，它就有很好修复它的作用。生地呢，也是补肾阴的，有极其显著的降糖的作用，啊，还有一定的什么呢？降压的作用，还有强心的作用。那夏枯草，就这个药啊，它略微有点苦，它是苦中还含着阳气。夏枯草含有降糖素，就100颗的降糖素相当于胰岛素是22个单位。完，再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呢，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你说这个淤堵能看得见不？我说能啊，不仅能看得见，而且你还能感受到。我说我就问你一点，平时身上有疼痛的地方没？有啊，哪疼啊？头疼，脖子疼，腰腿疼，膝盖疼，胃疼，是不是？肝区疼，后背疼，啊，包括那个心脏啊，心绞痛，这个疼痛是不是人的感觉？那疼说明啥？从中医来讲，疼就是不通造成的，痛则不通嘛，通则不痛啊，对不对？哎，那么我们出现了这个疼，就说明它不通了，不通就说明怎么的，有瘀有堵。为啥心绞痛？就为啥整个心间区疼啊？那不就是心脏这块有淤堵吗？你看你吃上几天参柏，你感觉这个位置舒坦点了，心脏得劲点了，说明心脏这个地方的淤给你化开点了，堵给你通开点了。你腰疼啊，你脖子疼啊，你腿疼啊，都是如此。你就记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哪儿疼都是如此。就这个原理，咱们中医已经上千年了。你头疼，你问问自己脑袋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心脏疼，你问问自己心脏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胃疼、肝疼，你问问。就这地方是不是有淤堵了？你骨头关节疼，你问问骨头关节这地方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着凉了，对吧？增生骨刺啊。所以这个淤堵你不仅能看得见，你还能感受得到。有人说看见，那怎么看见呢？那咱就说女同志吧。你看女同志在没绝经之前每个月是不是都有那例假呀？你指定有这样的体会，就最近生气了，你别管是跟孩子呀，还是说跟这个丈夫啊，还是说跟单位的同事啊，还是邻居，不管跟谁吧，就生了点气。完事呢，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月来例假，那个血都是黑色的，甚至都带着血块的，对吧？这是啥？这就是瘀。因为咱们不可能说把身体里的这个血管啊给它挑开，完了之后看着血流出来是啥样的。所以女同志没绝经之前来例假的时候能够看得到，哇，那个血是黑色的，带着血块的。甚至你包括许多老人，就现在中年人也很多，脸上的色素沉着，皮肤你瞅着不光粗糙，还有老年斑。过去老年斑是人老了才出现的，对不？你现在你看看30-40岁就有那脸上啊全都是老年斑。说那怎么回事？那不就是瘀吗？你包括很多老人的眼球浑浊，那是啥呀？那就是瘀。所以老人常见的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你包括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呀，还有那个颈椎病啊等等吧，都是瘀啊，都是堵。你包括有人说那个嘴唇啊，你看啊，他怎么青紫青紫的，眼眶的啊都发黑，这都是瘀。你像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人，就是胳膊腿四肢总会暴露出一条条的青筋，有的手背上啊清晰可见。说这是啥呀？这些所谓的青筋并不是什么筋，
而是我们身体里形成的淤堵反映出来的。所以这类人就是容易暴露青筋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什么呢？气血有淤堵的人。所以你像有的人呢，有静脉曲张、静脉炎，那也是有淤堵的人啊。严重的那你就得手术，再严重的呢，讲话了没办法了，那胳膊腿那就得锯掉了。你像有的人一伸舌头，你一看舌头底下那血管啊，像两道大青筋似的啊，特别粗，完了之后呢还特别黑，完事还不直溜，急着拐弯的，弯弯曲曲的啊，讲话就跟那虫子似的，那正常舌脉哪有那样的呀？所以这就是瘀，说明你心脏不好，说明心脏

一个糖尿病患者还说呢，他说过去哪有这么多糖尿病患者呀？那三四十年前几乎就没有这病，什么富贵病啊、糖尿病的，根本就没有听说谁有这病。你看现在，似乎就一夜之间泛滥成灾了，啊，全都是富贵病，要不就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要不就大胖子，体重全超标，对吧？一说那大胖子，咱现在看，你看现在那小孩儿，我们小的时候为什么对于有一些胖的小孩叫小地主、小地主呢？啊，为啥？就是一般家庭家的孩子没有胖的。只有那地主家的孩子胖，为啥呀？人家不缺吃的呀，对吧？你看现在那小孩，个个的都是小胖墩儿。其实现在有30%以上的人，这个体重是超标的。每年有6000多万人因为肥胖来就医，高血压现在有2亿多人，这是登记在册的。那还有那些个没去过医院的呢？对不？哎，头疼了，迷糊了，完了之后，自己到药铺啊，我给你量量血压吧，一量，哎呦，你这高压都170了，低压都90多了，你这高血压啊，来吧，吃点那个降压药吧，给你开点药啊，你还没到医院，对吧？没登过记的呢，你要全都算上，那2亿5到3个亿之间，糖尿病5000多万人，高血脂1.6个亿。你就像糖尿病似的，就是因为淤，有的是生活方式，他不动换，不运动，就总坐着。你像坐办公室似的啊，一坐就这么一天，唯一动换一次呢，就是上趟厕所。啊，大夫也是一样，你就像我出诊，一坐一上午，上厕所都得小跑，就赶紧跑回来，赶紧跑回去。啊，所以一坐一天也不动换，也不爱运动。所以这久坐呀，就不是啥好事。久坐不动，它就必瘀。包括你像很多是因为啥呀？就是突遇变故。你比如说跟孩子俩呀、夫妻之间呢、单位呀，遇到点啥事儿了，这一下子淤那地方了。你像去年我就有一患者，一女同志，才40岁出头，糖尿病。她是咋回事呢？一股急火，孩子上初中。中考考了400多分，你说这个分能上哪儿啊？那哪儿也去不了啊！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呢，你不知道啊，这孩子从幼儿园时候就开始补课呀，小学每个学期都补，一年的补课费花多少万？你等上初中以后呢，那都是1对1补课啊，就那一堂课800多块钱。有的1000多块钱一小时，你说为他投入多少？这50、60万花出去了，考400多分，你说这能干啥呀？所以他说：“哎呦，别提了，我这股急火啊！”我说：“那孩子听话不？”他说：“那孩子听话呀。”我说：“知道心疼你不？”他说：“那我儿子知道，只要不谈学习，那就是好儿子。”我就笑了。我说，只要不谈学习，那就是父慈子孝呗，一团和气呗。只要谈学习，那就开干呗。他说，因为孩子学习这事儿啊，我和他老爸，我俩都快过不下去了，讲话了都准备上民政局啊去办那离婚证了。啊，我说我跟你说我自己，我儿子现在在国外呢。他说那多优秀啊。我说有啥用啊？我和他妈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能回来咋的？坐飞机得20多个小时，一旦我们老两口有啥事，他回都回不来。所以你看，孩子要不那么优秀吧，他能陪你到死；那孩子要是真的很优秀吧，也就只有死的时候才能回来一回，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不会轻易说回来就回来。孩子不优秀的，他走不出去，他一直陪着你，对吧？那孩子讲话了，是挺优秀啊，你培养出来了，那是国家的，他就不属于你的了。甚至有的讲话，人出国了，就像我那小子似的，出国了，估计你就到死了的时候，他能回来一回呀、啊？你想想，他就是这么个事儿。

们老两口一旦有啥事回都回不来，那这样的有多少啊？老人都不行了，或者老人都没了，甚至都不回来的，对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那是哪儿啊？上海呀，那是哪儿啊？啊，那老两口挺大个知识分子，那教授不？三个孩子都出国，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去世的，那三个孩子都没回来，拿那个手机视频参加那个葬礼，你说那叫啥事？那孩子你是培养的挺好，出人头地了，结果呢？是不是？人讲话了，啊，你就视频告诉我一声就行，啊，我在视频这头，我就把那边我就全都看到了。你说说的那是啥话呀？但这不就是现状吗？孩子优秀不？优秀，对吧？学习没问题，但是这个优秀，你指哪方面呢？除了学习优秀，那又能说明啥呢？啊，光宗耀祖，哎呦，就像我们现在想的，我们这辈没光宗耀祖，啊，那祖先他也没怪过我们呢。所以孩子学习好，他优秀，你看着他展翅高飞，我们做父母的高兴。他不优秀，那他就陪在你身边，讲话了，在你床前尽孝，那不也挺好吗？对不对？我说你要是愿意啊，我们学院呢还有那个按摩培训班，不行学个手艺，啊，干个按摩不也挺好吗？有手艺他就饿不死，对不对？所以总是忧愁内卷有啥用啊？最后孩子卷崩溃了，大人卷没了，甚至有的家都给卷散了，就像你们两口子似的，我讲话了，你自己都说就差没上民政局去领那个离婚证了，你这家不就是将要散了吗？对不对？我说你那糖尿病咋来的？你不就跟孩子生气气的吗？不就成天卷吗？愁出来的吗？不就是着急上火来的吗？那不就淤了吗？脾淤了，对不对？哎，那个脾胃淤积了，所以你血糖下不去，都在那淤着啊，都在那堵着，所以你那个血糖能不高吗？你能不糖尿病吗？你这情况啊，你说我吃二甲双胍呀，吃拜糖平啊，吃这个格列齐特呀，你今天吃完明天血糖还是高的，因为你这个淤没解决。为什么运动运动血糖就往下走啊？因为你运动运动这个淤啊它就能缓解点，淤堵的就没那么厉害了，所以血糖啊，他多少往下走点，所以你糖尿病你当务之急你就应该是化淤堵，把这个淤化了，把这个堵通了，你这样你血糖才能往下走，去到该去的地方，你要不然的话一直在这堵着，你就成天扎胰岛素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它只是帮助你降血糖，你得把这淤堵化了，淤堵通了，你包括身上这些个糖尿病并发症也是一样，什么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皮肤病啊，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包括那个末梢神经炎微循环病，不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吗？所以把这个淤化了，堵通了，这也就好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吃了参白以后，有的血压下来点了，有的脑袋呀、啊、不那么迷糊了啊，人睡觉啊睡得也好了啊，感觉呢这个每天呢精神状态也好了，身上也轻松点了，是不是？这就说明一点，什么？血脂下来点了，血不那么稠了，血不那么黏腻了啊，血管通点了，所以你喝上真白舒心颗粒，你身上也感到轻松，后背也感到松快，两条腿也感到轻松啊，走到这两条腿也轻松，要不总感觉千斤坠似的沉。所以很多人喝上参白以后，胃也舒坦，肝胆也舒坦，心脏也舒坦，就连喘气都舒坦，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就全都往下降，浑身轻松啊，这就是化瘀化堵给你带来的不一样啊，这就是参白这药给你带来的不一样。你别小看里边就五味药啊，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啊，就五味药，这叫药少而精，药少而专，就专注干一件事，化瘀堵。因为百病源于瘀和堵，病就得从瘀堵上去解决，所以这个参白里边龙骨能化瘀，化你看不见的瘀啊。

0: 画其他药画不动的瘀，画更深层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呢，镇静安神，促睡眠，抗惊厥，能镇心、镇惊、镇静。除了深度化瘀之外，对心脑也有特别好的帮助。治疗心悸增冲，治疗心慌、心律失常、冠心病，治疗眩晕，治疗高血压，包括自汗盗汗全管。这是参柏里边龙骨这药。那参柏里边丹参呢，主要是负责化心脏里的瘀啊，沙参主要是负责化脑血管里的瘀，黄柏主要负责化全身血脉的瘀，牡蛎它属于海洋药，主要啊化肾脏里边的瘀。所以这几个药组合在一起，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喝一喝，尤其这时候啊，很关键的一件事。所以最终让我们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呀？你就记住，叫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我们无论到啥时候，你得知道我们为啥要化瘀，为啥要化瘀通堵。就治病来讲，为啥要化瘀通堵？说最简单的，就是为了治病，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为了不给子孙添负担、添累赘。所以我的课呀，它不是养生栏目啊，你像我已经退休了，我有退休金，讲话呢，国家给我开着退休金，孩子呢也不用我管啊，他也不朝我要钱，所以我没有太多追求。有人说钱啊，那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都退休了，对不对？退休了，所以我就想完成我心中的所愿。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曾许下过心愿，就像我说的，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的目的也很纯粹，我就是为了帮大伙能看出来，我这人心是亮堂的，血是热乎的，手是干净的啊，你就能感受得到。所以我内心是平静的。你看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啊？为什么要化瘀通堵啊？是为了活着，是为了没病，讲话了，是为了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活着，对吧？那同样是活，病病殃殃地活着，每天离开药就活不下去，那活得有意义吗？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世上哪有什么神药啊？有的呢是你每一天的坚持，坚持什么？就坚持化瘀啊！你要坚持化瘀，你的气血是通的，你的经络是通的，你的脏腑是通的，所以你一定能健康。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化瘀这件事做好。那么当下这个季节，很多心脏病患者憋得难受，疼得难受，我给你一个我们医院经常会用到的那么一个方子，对于我们心脏的憋闷啊、疼痛啊、心悸啊、浑身乏力啊，它是有效的。叫什么呢？叫养心汤。黄芪30克，党参10克，黄精12克，丹参6克，赤芍8克，郁金8克。你要有条件的话呢，你配合参柏的药一起用。那么这个方子为啥有效果呢？我给你分析分析你就知道了。第一味药黄芪，而且用到30克，干啥呀？补气，就是给心脏补气的。第二味药党参，补气健脾的。第三个药呢是丹参啊，这个大伙都了解啊，参柏里边就有丹参，活血化瘀，去瘀生血。第四个药赤芍，柔肝疏肝，能够增强活血化瘀的功效。最后一个药叫郁金，干啥的呢？理气的啊，解瘀。所以这个方子综合起来干什么呢？补气补血化瘀疏肝。因为这人呐爱上火，是吧？有些人呐可能爱烦躁，最后这个方子里 再给加上点什么呢？黄精，干啥？养阴灭火。这药一天喝一次，连续喝七天。完，再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呢？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大连的。大林老师，我和你请教一下，这老伴这个病，我买的灵芝孢子油
0: 啊。
3: 我
0: 不着急，咱慢慢说。大连的，今年多大岁数啊？
3: 老伴儿，73。
0: 73，您呢？
3: 我也73。
0: 啊，同岁的啊。这是给老伴儿问的啊。老伴儿是怎么情况了？
3: 老伴儿是去年7月份，性梗复发，就差不点就照过去了。
0: 哎呦哈！
3: 就不行了，那个上医院完了，那个去检查，什么东西也没做，赶紧就给往那顶上弄，说就几分钟。完了就
0: 给做支架了呗。
3: 支架了。
0: 那就是救急。
3: 支架了就救他个命。支架完了就不得给住的。在医院住的，全身检查，检查说就肺恶性肿瘤
0: 啊，
3: 完了，
0: 那也得手术啊，
3: 这支架七月份支架，完了10月份这手术大夫就刚赶紧做手术
0: 啊，10月份让做那个就是肺上的肿块手术呗，
3: 就是7月份支架，10月份，就说这个，
0: 咱们。那这手术做了呗？
3: 做了，
0: 做完了之后怎么样？哎呦，
3: 咋
0: 了？那这手术做了呗？
3: 做了，
0: 做完了之后怎么样？做没做疗？
3: 做了，做，这个做完了就是4回疗，就最后有一次大夫告诉我，这都半年来复查一回。
0: 对，
3: 我这个是还没到半年吧，就复查，这一复查。都懵了，
0: 怎么了？
3: 又长那么些结节，
0: 有结节了。
3: 又长那么些，还在干底下，还有肺大泡。
0: 肺大泡。
3: 哎。
0: 结节最大的多大？
3: 没说。大夫
0: 就光告诉你有结节。
3: 老头当时就坐那去了。你说这个弄手术，这还有照那么些，还出

0: 要紧，不要紧。就是说，首先第一，结节啊，我们说有结节啊，嗯，不一定就是坏的。
1: 嗯
0: 啊，你别说一查出结节就懵了，毁了啊！就
1: 是、不是一个那么些。
0: 不，我们临床叫多发性结节。
1: 嗯、
0: 啊，多发性，也就是说，可能在一个肺叶上，可能是在几个肺叶上有很多结节。但是这个我们要看啥呢？啊，不是说有结节就不行啊。那么有些人呢，他有结节他也没有影响，所以你先看他这个体积大小。如果说大夫没告诉你，啊，说还需要怎么治疗，
1: 他再去复查。
0: 哎，对，那就没事儿。说再去复查，那就是没事的。
1: 哎，我也梦了，我就进了妇女天医，我和老头俩好歹混过来。老头一直到现在，就是一点精神头没有，成天躺的。
0: 你告诉他，这个呀，不是病的事儿，是这自己的精神状态。啊，结节这东西吧，咱们说现在为啥说出现的人多呀？啊，有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咱们说现在这个，仪器设备比较先进了。以前查不出来，就是几乎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个结节啊，大的小的不同而已。因为你别忘了，这个肺，它是我们唯一一个能够跟外界相连通的器官。啥意思？你说我心脏跟外界连着，我不连着；肝脏、肾脏都不连着，就这个肺怎么连着呢？你喘气儿、吸气儿就进入气管，进入到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完了之后就进入到我们这肺上了。所以它是跟外界相连通的。那现在呢，这是环境污染啊，空气也不是那么干净，包括细菌病毒变异啊，所以说现在有结节的很多，而且有些呀它还是假性的呢。就你比方说有的感冒了，哎，感冒了之后呢，他这个拍片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什么磨玻璃样的，但是吃上点消炎药好了那就没事啊。所以再一个，体积小的你复查，但是首先第一，你得告诉他，你得让他打起精神来，知道吧？你别往那一躺，往那讲讲话了，一堆睡，那不行，明白吧？你不能说，哎呀，我有结节，我完了，我不行了。
1: 哎，对，就
0: 是
1: 这么个行是吧？结节。
0: 对，得让他精神头啊提高上来，得打起精神来。你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疾病。啊，你甚至说你配合一些药物，你像咱说你参加包子油活动了，用包子油啊去治疗，啊，你这样你慢慢你才能好，你知道吧？啊，你告诉他没事儿，啊，
1: 嗯，这怎么，
0: 嗯，
1: 我就不听了你的讲座嘛，今天我听你的课，
0: 嗯，
1: 赶紧给他买这个包子油，我这不上面呢，老头就不是性梗。大夫说就是血管堵嘛，他才能性梗，以前咱就不明白。
0: 对，
1: 就这么我就在旁查，就给他买的这个疏通血管血管、
0: 啊、有一些化瘀通血管的、
1: 啊、对，专门管这个脑梗、
0: 啊、
1: 什么
0: 的、啊、心梗的，我知道、嗯、
1: 我去问问你吃这个包子用、
0: 能不能一起吃呗，是吧？
1: 哎，对了，我也害怕、
0: 啊、
1: 就
0: 好，我告诉你怎么吃哈、
1: 啊、
0: 这个包子油啊，不光说对他这个结节呀、啊，你包括对他这个体质都有好处。你看他刚做完肿块手术，刚做完这个疗，他身体体质很弱，你给他用孢子油，一是能提高免疫力，第二个呢，他能抗这个肿块啊，包括说那个结节啊。你看我老伴儿做完手术，吃的这个孢子油吃的也挺好，对吧？所以你让他吃，他不影响。就是你这个心脑血管药一定是在饭后吃啊，
1: 饭后吃，现
0: 哎，饭后吃，这个药是饭后吃。孢子油呢，你是在饭前吃也行啊，饭后吃也行，就跟他在一起吃都没事。孢子油它跟他们不冲突啊。
1: 啊，我就不行，我就跟着吃点这个药。
0: 哎，可以
1: 啊，
0: 可以，
1: 我
0: 跟你说啊，
1: 一下，我这心脏病多少年了。
0: 啊，对吧？
1: 我
0: 你要是没有啥症状，你其他药你可以暂时先不要吃，只要把血压、血脂稳定住。调整好心态，别累着。怎么去用药呢？孢子油一天两次，早上两次，晚上两次。对家里边你老伴儿，也就是我这老大哥的情况啊，一对他的这个结节有好处，那、啊、能逐渐呢把他的结节变小；二一个呢能抗硬化，就是对他这个心梗啊对他的这个冠状动脉硬化呀、啊、都有好处。他有心脏病，他肯定有冠状动脉硬化。他之所以心梗呢，就是因为冠状动脉有硬化，完了之后有血栓斑块形成堵了。

0: 啊，所以咱有的时候咱说有病得早治呢，越早治越好啊。你这都治完家了，做完手术了，咱也就不说这个了啊。但是从精神状态上，你跟家里老大哥说一声，你让他支棱起来，对不对？你光躺着好不了病啊，该动的时候动，该吃饭吃饭，把这个心情调整好了，你告诉他没事儿，要有事的话那直接就留着住院了。说让你复查，复查啥意思？就是看他有没有变化，多长时间，有多大变化，知道吧？
1: 他就
0: 所以说不用担心啊。
1: 他就没说嘛，这一检查一定得做医院的，这又造这么些，还造死哪块？就是手术白做了。
0: 没事没事。
1: 当时就做的那啥，就结果。
0: 我跟你说，他有的时候是怎么事呢？就是你做完手术之后啊，你这个身体体质弱了。
1: 对，
0: 啊，就像咱说，你在做手术之前，你要吃上孢子油，或者做手术的时候做完了马上吃上孢子油，把身体体质增强呢，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知道吧？
1: 哎，
0: 孢子油你就让它用吧，啊，用着用着慢慢身体就好了，别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调整好心态，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慢慢就好起来了啊，放心吧。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木星粉用量的，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

0: 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2: 第57集。
3: 明天？那今晚住哪儿？咱俩单独外出一宿不回去，让别人咋看啊？
2: 唐宁焦急跑来跑去，仍未见人影。
4: 都已经这样了，你就别提了，住一宿吧。我和朋友出来回不去也是常事，这儿有家旅馆，咱就住那儿吧。
2: 唐宁毫无法子，心想好在自己身有功夫，不怕吃亏，这才勉强答应跟着去了。好巧不巧，这旅馆只剩一间客房，唐宁措手不及，依他性格露宿街头也未尝不可，然何守林坚持住店，两人只得同屋共寝。客房不大，西式装饰，一张大床坐落当中，床边一把贵妃椅足以躺下一人。
3: 好在还有个贵妃椅，你是少爷，你睡床。
2: 唐宁自觉下人身份，进了房就给自己找了位置。因自身有功夫，唐宁并不惧怕何守林对自己图谋不轨，两人又是一番谈心。
4: 明天我去跟家里人说咱俩的事儿，接着去你家提亲，等咱俩成了亲，我给你娘买个宅子，你也能安心了。以后咱俩也去留学，像我弟一样。我听说德国十分发达，跟咱们这儿完全不一样，咱俩还要去。
2: 唐宁安静地听，守林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轻，两相执手月老牵，春宵一度定终身。唐宁将自己与何守林即将成婚的消息告知其母，只说是两情相悦，门第观念不足为意。唐吕氏自是欢喜，

0: 飞上枝头变凤凰，女子一生所求不过如此。然却也担心何家门户过大，自家不被接受。
1: 闺女呀，你可想好了，这事儿是好事儿。我看三少爷也是个好人，不过我们毕竟和何家差距太大，娘担心你过了门会受欺负。再说这三少爷是心里有你，可何家呢，哎，咱们这么高攀，我是真担心呐。
0: 唐宁一向主张女子自主，从不以出身自卑自贱，虽不懂男女之间爱情的深刻，却已满心皆是一人。
2: 哎，担心啥，你姑娘我到哪能挨欺负，放心吧，何家人不是不讲理的。
0: 此话虽只是安慰其母，她也自判如此。
1: 可你说万一他们家让你嫁过去做个姨少奶奶，到大户人家去做小，那肯定得受委屈。咱们家虽然穷，可我和你爹咋也不想。
2: 哎，娘，你想啥呢？他是新派人物，崇尚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度，不会的。
0: 世间女子，只要与男子发生爱情，无不一心偏向于他，继而对其听之信之，甚至毫无理智的装聋作哑。纵使唐宁与旧式女子不同，也无法摆脱这一定律。将自己婚事与母亲商量后，唐宁心情大好，高高兴兴地回了酒坊。何宅隔壁，原王太太府宅，自昨日起便有不少下人进进出出。这些下人看上去与普通下人一般无二，行为举止却颇为不同。无论遇到谁，他们都鞠躬行礼，有些下人说的话，外人完全听不懂。
2: 大哥、二哥、三哥，你们看见隔壁那家主人了吗？我看他家的下人不对劲。
0: 何家四兄妹聚在老太太房里陪奶奶吃饭，说起隔壁王家搬走，何祥林想起了这事儿。
3: 王家搬走了吗？
0: 何守林一向不关心这个，乍听很是意外。第58集。
2: 都好多天了，听说新来的这家出了大价钱买的宅子，很多人都纳闷，那宅子哪值那老些钱？
0: 何祥林如有耳报神，悉数知晓。
3: 你个小丫头，别老听老妈怎么胡说，人家兴许是在老家有事才买的宅子。
0: 何继林敲了下祥林的头，笑道：
2: 才不是，大哥、二哥、三哥，我咋觉得隔壁新搬来的是日本人呢？我看他们的做法很像。
1: 行了，吃饭吧，别管那么多。
0: 何老太太听孙子孙女说话，也对隔壁的新主家有所好奇，给金妈递了眼色，令其前去查看。几人午饭刚毕，隔壁就有人来叩门。门房来报，是隔壁新搬来的主人。这一新闻迅速传遍何宅。何宅上下早已对新邻居大为好奇，此时主人来访，何家上下议论声一片。丫鬟听差站立一旁，少奶奶们退进房里，门留了缝，只等看新邻是何人物。何老太自是不能亲迎，只在二楼屋内大不以为意。今日不巧，何山何江皆出门应酬，宅里只剩小辈。一对中年夫妇走进门，何祥林就惊呼道：
2: 哎，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就是日本人。
0: 因他们穿着日本和服，一眼便知其身份。这对夫妻一路笑着，女人手里提着一个真丝布包裹的盒子，迈着小碎步紧跟男人身后，朝院里的每个人点头鞠躬：
4: 你们好，打扰各位了。
0: 男人说汉语却并不标准，何继林迎上去，已知是新邻居，笑着与其握手。
3: 啊，失礼失礼，应该是我们去府上拜访的，快请进。
0: 几位少主人一路引着两位新邻居进了堂屋，这才知道隔壁王宅被这位叫山田洋一的买下了。他和太太千叶真理子刚从日本来哈。 打算在这里经营一些生意，家中只有夫妻二人和一些下人。山田洋一一副斯文模样，身材颇为魁梧，嘴边两撇胡须显得十分精明。他客气的鞠躬，笑眯眯的示意妻子送上礼物。
1: 初次拜访，实在冒昧，不好意思。这是我们从日本带回来的家乡特产，送给你们。
0: 千叶真理子把食盒递给下人，同样向屋中之人鞠了一躬。
3: 太客气了，我们东北人豪爽，哪能就这么收你们的礼？我们也没准备回礼。这样，刘全，你去准备一份回礼，下午送去山田先生府上。
0: 何继林一番安排颇为妥当。初次见面，大家都很拘谨。千叶真理子因是女眷，并不大抬头看几位男子，只偶尔抬头，眼睛也是看向香林。香林虽读洋书，却保有传统女性的羞怯与内敛，不喜与生人谈笑，只找了借口退了出去。山田洋一原是来拜访，又借此结交何家兄弟，还带了请帖，邀请何宅主人参加他们的乔迁宴。何守林对此大不以为然，只客气了几句就离开了。攀谈中，何继林与何亚林对山田夫妇印象颇好，不仅源于他们的礼貌，更源于他们实实在在给的好处。山田洋一来哈本为做生意，因得知何家为酿酒世家，更有意结交。
3: 不知山田先生打算做什么生意？
4: 我们做的生意说起来还和你们是一家。
0: 山田洋一的汉语说的虽不好，但对中国文化却了解甚多。第59集。
5: 哦，和我们一家，莫非也是做酒？
0: 何亚林甚觉有趣，插言：
4: 中国有句古话叫茶酒不分家，还有句诗说，万丈红尘三杯酒，青丘功业一壶茶。所以我说我们是一家，应该没错。
0: 兄弟俩恍然，这日本人竟是一茶商。两人都觉这位山田洋一绝非普通商人，必定对中华文化知之甚多。
4: 过几日茶庄开业，还请两位去剪彩。我在中国朋友不多，很希望能结交二位。
0: 山田又让真理子拿出两小包包装精美的纸包递给二人，是十分名贵的茶叶，市面上极为少见。收下如此重礼，两兄弟也觉不好意思，对山田更为亲近。
4: 我听说贵州方今日要举办开酿祭神的仪式，我和真理子也很有兴趣，不知道能不能前去观看。我对中国的酿酒也有些研究，有机会纪林兄可否带我去见识见识中国人是如何酿酒的？
0: 只短短片刻，山田已将其二人称之为兄，主动示好。本就不知该如何回礼的二人，经此一说，自是十分乐意，不仅可以还清人情，还能结交此人。兄弟二人对这位新邻极为满意。正阳酒坊虽在富家店拥有分号，然其主要以制曲所用。因其分号房屋面积很大，周围环境干净，房屋颇少，极适合做曲室。售卖且利润不佳，全然依仗总号支撑。为了答谢山田洋一，何继林亲自带着山田走访总号与分号。
2: 哎，让开让开，请伸手。
0: 唐宁撸胳膊挽袖，大声吆喝，提着鸡鸭挤进酒坊。鸡鸭乱叫，几根鸡毛落在头上，大为滑稽。
3: 停停停，你咋回事啊？这些东西从后院走，你瞅瞅这屋，一股子鸡屎味。
0: 何继林前脚进门，唐宁后脚跟上，鸡鸭差点怼到何继林脸上。
3: 还愣着，赶紧把这玩意儿扔后院去，再给我那两坛好酒送到这个地址。
0: 不想多做停留，何继林捂着鼻子把地址塞到唐宁手里，转身就走。看着其他伙计直摇头，这少爷如此，正阳酒坊未来何去何从？ 正阳九方虽是

0: 何家经营，但伙计们对几位少爷颇有微词，只觉是纨绔子弟，并未给酒坊以助力。更因大少爷表面老实，却对伙计十分苛刻，高高在上，没人愿意被其差遣。唐宁只得一人前往山田宅中。第一次与日本人打交道，唐宁颇觉新鲜。山田府中样样皆与众不同，就连门窗都以木框白底拉门为主，院子里一尘不染，多以植物点缀。唐宁发现这里的人走路低头，木屐发出哒哒声，如同奏乐，每个人见他都微微鞠躬，十分客气，倒让他有些不适应。被人引着将酒放进一间会客室内，出来时一个人影闪了过去。
1: 他是？难道我看错了？
0: 此人似曾相识。唐宁欲跟上前，身后已有下人唤他。卢师傅脸色难看，见唐宁回来，一把磨碎的小麦扔到其身上。
2: 这就是你磨的东西，我就这么教你的？
0: 唐宁捧起地上的小麦，不知所措。
2: 当我的徒弟就要把酒当命，你看看你这一天天的跟着三少爷屁股后面转，你还想飞上枝头，太不自爱了。
0: 第60集。显然这中间有误会啊。唐宁并非吃亏之人，便道：
1: 师父，你冤枉我了，刚才是大少爷让我给个日本人送酒，至于这麦粉，我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0: 此番解释让卢师父气消了一半。
2: 以后这些送酒的活找别人去干。
0: 似是想挣回一些面子，卢师傅面无改色，继续说道：
2: 小麦粉碎成啥样我没有说过吗？要粉碎成烂皮的梅花瓣状，表面这层麦皮要是片状的，麦心要全部碎烂，你这不行，再磨。
0: 唐宁忙答应，嘴里继续问：
1: 哎，师傅，后天开酿祭神，咱这不是已经开始了吗？
2: 让你做你就做，哪那么多废话。
0: 曲是酒之魂，酿酒最重要的就是制曲。酒曲完成后啊，成品酒的品质便呼之欲出了。卢师傅另有用心，事实上身为酿酒师的他自不会将制曲如此重要的环节交给唐宁，他只拿出一部分质量一般的小麦让唐宁磨，为的就是让其参与每道环节，且从中试错。真正酿酒时绝不允许有试错的机会，这一层意思卢师傅不曾说与唐宁。无如之何，唐宁依言照做，只待隔日祭神。德国柏林，一场派对正在进行，除跳舞喝酒交际之外，派对里的人还经常进行游戏，此游戏多为赌局，只赌注略有不同，不涉及金钱交易。与往日相同，何幼林最喜欢参加这种派对，也是派对的中心人物。一本地女孩邀请与其共舞，何幼林热情大方，自不推辞，引得关雅琴醋意大发。唯其如此，雅琴如法炮制，邀藤井一郎共舞加以报复。
3: 雅琴小姐这样做不怕幼林君生气吗？
0: 藤井一郎一口流利汉语，十分标准。
1: 没看见他不亦乐乎吗？哪还顾得上我？
0: 关雅琴拉起藤井一郎挤入舞池。
3: 很可惜，我们就要毕业了，不能在一起学习。我很想参加你们的婚礼，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中国拜访。
0: 藤井一郎彬彬有礼，一副窄框眼镜显得更为斯文。
4: 我们的友情天长地久，终日将世代友好。
0: 何幼林的声音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且是一口流利的日语。何幼林与藤井性格相近，两人相互教授对方母语，两年下来对对方国家的文化及语言皆十分了解。见何幼林过来，关雅晴一扭身不跳了。
3: 今晚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参加 party， 我们照旧

0: 我来玩游戏，说的要答应对方一个要求，怎样？
1: 藤井笑嘻嘻地让着佑林坐下，有浩世同学也凑过来分成两伙，这时倒忽略了还在生气的关雅晴。赛尼特游戏，最早的棋盘游戏，古老且有趣。每次派对，何守林都要玩上几把，同学间能与其对峙的不多，藤井一郎算一个。这赛尼特棋，棋盘横三纵十，共30格，棋子为狮子和胡狼。开局，狮子占奇数格，胡狼占偶数格，依次蛇形摆放。另四根短棍用来决定移动步数，任选一棋子移动投出的点数，落点为空格，可以直接进入。若落在对方棋子上，则可以与其互换位置。最先把己方所有棋子移出棋盘的人获胜。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这我就说现在真的不光是我这个年龄段，像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是一样，一提到这个骨骼问题，大家都会是非常关注。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聊一下这个关节的事儿、聊一聊大家的这个骨骼。你比如说这个人呐、年上了年纪之后啊，你说先老在哪儿，咱们最明显最直观的其实
5: 就是骨骼是吧，
4: 就是腿脚，就是骨骼上了。你说我们举个例子，咱20多岁的时候摔一跤，哎好像没什么事儿、拍拍屁股就起来了。
5: 扑噜扑噜就起来了。
4: 3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缓一会儿也能没啥事儿，揉一揉。4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可能得缓的挺长时间了，
5: 对不对？坐那坐会儿，
4: 得等着挺长时间了。
5: 那
4: 你想要是50-60岁的时候摔一跤，
5: 那就不敢摔了，
4: 都不敢摔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呀？其实因为我们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哈，咱们的这个骨关节啊，就特别的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像我说的，就像是一个年久失修的一个门，你想想，你总开总关，时间长了这门会怎么样？
5: 缺油了，上锈了，
4: 对不对？那咱们既然说缺油了，上锈了，咱得干嘛呀？
5: 就得给它浇油，
4: 浇油，给咱的骨关节给它补充营养就可以了。
5: 对，
4: 那咱们这个骨关节最需要的营养是什么？其实就是能够阻止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硬性摩擦的，能够增加软骨质这个润滑液的，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氨糖。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把我们的氨糖，也是跟咱们节目当中合作了非常久的咱们的老品牌啊、也是咱们的老朋友，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来了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
5: 哎呀，你一提这品牌我就放心呐。
4: 而且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也是我们今年的全新升级的一款氨糖、相当于是说现在市面上卖的最火爆的这一款氨糖软骨素。为什么说它是全新升级的？因为首先第一点，含量更高了啊、而且呢里边的营养物质更丰富了。你说你吃氨糖，你不能光吃氨糖啊，因为我们得想让自己的这个氨糖是不是得吸收啊，对不
5: 对？
4: 对
5: 对对。
4: 所以说配合着能让它吸收的，我们氨糖出去打仗，那我们得给氨糖来一个保护的这个位置，对不对？能让它加速吸收的，那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也配合了这个硫酸软骨素，包括像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甚至于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能够让大家做到的就是真的吃到效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来说的话呢，在数量上，我们也从原来的每瓶大概20多粒或30多粒的这种小包装，给大家升级到了60粒的包装。这个大家可以在市面上去平行的进行一下对比。为什么说升级了60粒？那你要知道的是，这一盒氨糖，咱们如果说平时每日常保养天2粒的话，你这一盒你就能吃上1个月的时间了、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它呢有明确的增加我们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这不是我说的啊！你看，陈哥，我已经把这个产品给你这个带来了啊，
5: 就在这个手边了，
4: 对吧？它就明确的在这个商标的这个上面已经打出了啊，我们是能够增强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而且它是一个蓝帽的标识，那么也就是说是能够经过咱们国家质检的，能让大家吃出效果的，能够说区别于市面上大多数产品的食品级的氨糖。
5: 这个蓝帽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放心了？
4: 更加放心了，比 须的，我跟大家讲，吃保健品你必须得吃的是放心的啊。
5: 嗯。
4: 那今天这款呢，我们虽然说全新升级的一代氨糖软骨素，但同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挑战一下我们的全网低价啊。
5: 全网低价。
4: 全网低价，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基本上说你说给老爸老妈订啊，或者说自己这个腿脚最近不太舒服的，你就抓紧时间订购上。你把氨糖补充足了，骨头营养够了，自然而然你的疼痛啊、肿胀啊、各种各样不舒服的问题就能够缓解和解决。
5: 嗯，
4: 所以今天全网低价给大家来做一个团购啊。
5: 嗯、
4: 正常来说，这一瓶同仁堂呢，咱们也都知道、
5: 嗯、
4: 啊，各大这个药店都有售啊，
5: 而且
4: 非常
5: 非常
4: 火爆，
5: 抢购。
4: 对呀、啊，而且呢，人家市面上自己卖，说实话都已经供不应求了，对不对？
5: 嗯，
4: 那这一瓶人家自己卖的话，市面上也要卖到59.9块一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5: 嗯，
4: 但是今天咱们团购价啊，大家听好了，
5: 嗯、
4: 我们今天团购价格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加在一起是600粒。你说我们日常保健补充每天2粒的话，600粒能吃到300天呢，
5: 那也就小一年时间。
4: 当然啦，那你想这300天你就把骨关节的营养给它补充足了，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5: 哎呦，这回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我先第一点啊，我们是四大的原材料。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不能只吃氨糖。
5: 嗯，
4: 我们除了氨糖以外，我们还有碳酸钙啊、
5: 嗯，
4: 而且我们还有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硫酸软骨素钠，还有酪蛋白磷酸肽。这四大原料全部都作用于我们关节的疼痛患处，能让你直打效果。你是说我这一动就嘎吱嘎吱响的、
5: 嗯，
4: 是吧？我这一泡冷水啊，这关节就肿胀的，对不对？
5: 嗯，
4: 或者是说我这刚手术完了，我就是需要恢复的，或者是说大家都知道说，哎，我就是总觉得我的这个骨关节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一动就很酸很痛啊，好像感觉在硬性摩擦的，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您就是缺了，缺钙了，缺氨糖了，那怎么办？
5: 嗯、
4: 咱就赶紧补充上，
5: 赶紧安排上、
4: 啊。哎，第二点来说，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它的标志性的成分的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5: 嗯、
4: 要么怎么说是全新升级款的，对不对？
5: 嗯、
4: 这个大含量让您能吃的有效果。每百克的我们的氨基酸葡萄糖含有盐酸氨基酸葡萄糖7.2克，硫酸软骨素6克，含钙17.3克、
5: 嗯。
4: 你再也不用说，哎，那我就喝点大骨头汤吧、
5: 嗯，
4: 或者喝点牛奶吧，你不用了，因为那些里面的含量那都是毫克来算，但咱们是每百克按照这个标准的非常非常高的这种克数来算的啊、
5: 嗯，
4: 所以说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再一个来说，今天我们是全新升级的大含量包装，
5: 嗯、
4: 这一瓶您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您就想吧，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大瓶让您带回家，总列一数是600粒的，您都可以算一算啊。
5: 嗯、
4: 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5: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电话啊，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建议大家，因为氨糖的日常补充，大家必须得要提上一个日程，尤其是我们65岁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为什么、
5: 嗯？
4: 因为咱们关节当中的这个氨糖含量，可以这么讲啊，给大家举个对比，你是不到你30岁的1/10的。
5: 哎呦，
4: 啊、那么到70岁左右，我们有这个研究调查，基本上人体当中的氨糖含量，如果你不进行额外的补充的话啊，你说那我就是不补，我就是正常来，那体内的含量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氨糖一定要补。
5: 哎、
4: 我们说防患于未然嘛，对不对？你别说等到说骨关节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说都不行的时候，你再去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句实话，
5: 是不是晚了呀？
4: 那已经晚了，对不对、嗯？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出现那种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咱们现在就是直接给他就是补充上氨糖，
5: 赶紧安排上啊，
4: 把营养补充足就可以了。
5: 嗯、
4: 那什么叫做说？那我现在需不需要补呢？我告诉你，45岁以上都需要补。199元买5瓶送5瓶，咱们是全新的大包装啊，一共是600粒。刚才梁晨还给大家算了呢，每天要吃2粒的话，大概能吃到300天，
5: 对对对，
4: 是不是？
5: 折合一天只要6毛钱。
4: 你看看，你这6毛钱，你不说别的，6毛钱，你现在一瓶可乐、一瓶矿泉水你都买不到啊。咱们现在能给咱们的骨关节买回一个安全小卫士回家，
5: 哎、
4: 你就说值不值得吧？

0: 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三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1: 第61集，大家簇拥着或坐或站，何幼林颇有信心，却几次投掷点数皆不理想，不想三局两胜下竟败下阵来。原战败不足为奇，有胜有败兵家常事，不想此次落败竟让两人友谊出现了裂痕。
2: 好好好，我输了，你们别起哄，说吧，我要答应你啥条件？
1: 何幼林倒也痛快，并不以为意。两人关系一向交好，约定要去对方国家再次游学。
3: 我对贵国的酒文化十分感兴趣，如不嫌弃，毕业后我愿前往中国，拜在你家酿酒师门下，学习酿酒技术，希望幼林兄能助我一臂之力。另外，我还想借幼林兄的酿酒笔记一看。
1: 酿酒笔记乃何家家传，每位男丁人手一本，里面虽不曾记载十分保密之技术，却也记录了祖辈酿酒的心得体会及注意事项。此笔记不得外传，被何家视为家。

0: 传之物。
1: 拜师可以，比气矣。
0: 这事万不能答应，奈何找不到拒绝之言。关雅婷与幼林相熟多年，十分了解，只一个眼神她便知其意。
2: 这事儿恐怕她也做不了主。
0: 闻言，藤井面现愠怒，似从未有过之神情。
3: 雅婷小姐，这话不对。幼林兄出身酿酒世家，这只是他举手之劳，何况这是赌局，愿赌服输。
2: 那笔迹何家从不外传，不能。
1: 愿赌服输，我答应你。
0: 关雅婷还欲反驳，被幼林拦
3: 住。我想幼林兄一定会毫无保留地教授我酿酒技术，就像我们的友谊。2年时间，我们对彼此国家的了解和语言已十分熟悉，不应有秘密。
0: 何幼林心中不快，藤井曾多次提及学习酿酒一事，并对何家酒坊的技术及秘方多有窥探。虽是好友，何幼林心中已大为警惕，屡次拒绝，从不提及此事。不想今日却掉进圈套，赌局继续，只换了人选。大好心情遭到破坏，何幼林与关雅婷提前离场。
2: 你咋不说话？平时不是挺能说吗？哎呀，何幼林，你到底是咋想的？真把笔记给他看？咱们平时关系是不错，可毕竟不是同族。日本人就是心眼多，临毕业了还摆你一道，真是皇上不急急死太监啊！哎呀，你倒是说话呀！
0: 见何幼林依旧没有表示，气急之下，关雅晴转头离开。何幼林全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藤井一郎此番举动，藤井一郎向他们打听各自家族之事，对中国各种技艺皆大感兴趣，扬言要将中国文化带回日本。虽不知其用意，然如此一想，何幼林顿觉上当，其情可恼。说起与日本人的交情，何幼林并不是何家唯一一人。自送酒后，纪林、亚林与山田的关系迅速拉近，只一晚，三人推杯换盏，竟也称兄道弟。第62集。让何家兄弟意想不到的是，山田洋一的府邸平日看上去极为普通，实则却供养一般武技。哈市虽洋人居多，多半还属白俄人，日本居客及文化只占少数。两人对日本武技很是好奇，整晚在此花天酒地，宅里传出欢歌笑语。夜半时分，何纪林因与玉凤有约，坚持要走。山田听闻，竟送上一块日本真丝布料给玉凤，让何纪林大为长脸。
1: 山田君，咱俩刚刚认识，你这又是名贵茶叶，又是请吃饭看舞蹈，现在还送我这么贵重的布料。我是受之有愧啊。
0: 何纪林嘴里拒绝，却接过了布料。
4: 纪林兄不要客气，我们是朋友，我很愿意送给你，不过我有一事相求，不知纪林兄可否答应。
0: 眼下情形，不等山田说完，何纪林便连连点头，万事皆可应。山田并非厚此薄彼，与何亚林更是相谈甚欢，酒过三巡，要亚林一同吞云吐雾。由此，何亚林的命运发生了转变。再说回唐宁，下了宫，唐宁直奔分号。火灾后，正阳酒坊一度不景气，酒坊另一酿酒师刘师傅被派去分号。他虽不及卢师傅技艺精湛，技术却也颇佳。有了酿酒师坐镇，分号可以承担调酒的工作，生意比以往好了不少。
5: 把我知道这破分号来，说好听是大师傅，好事一点没有。哼，开酿祭神出风头，还不是他姓卢的，这活干得真没意思。
0: 刘师傅正吃饭，几杯酒下肚，满腹牢骚。因留了心眼儿，刘师傅近日又收了个徒弟，乃自家远房表亲，名唤喜娃。孩子13、14岁，忠厚老实，仁义聪明，与刘师傅性情迥然。

0: 没人知道两人关系。喜娃逢人背后都称其为师父，绝口不提亲戚关系。
1: 师父，我觉得咱这挺好的，你啥都说了算，我看就连账房先生都没咱吃的好。
0: 喜娃端了一盘炒鸡蛋，正听到其抱怨。
2: 你知道个屁，这么个破分号哪儿好，没出息的样儿。
0: 喜娃被骂得不敢还嘴，心里却不认同。
3: 您这是骂谁呢？
0: 唐宁推门而入，笑嘻嘻抬手一块猪头肉晃来晃去。
3: 这就是您新收的徒弟？行了，孩子小您就别气了，我陪您喝几杯。
0: 一见有肉，刘师傅哈哈大笑。因与唐宁颇熟，了解其性情，刘师傅大不以为然，只端了酒兀自的喝。
2: 干啥来了？你师傅有事啊？
3: 没事就不能来看您啊？说起来您不也是我师傅吗？
0: 一句话让刘师傅心情大好，此行目的已达成一半。唐宁酒量极好，几杯下去面不改色。
3: 您这小徒弟叫啥？
0: 他拉着喜娃的手，塞给他一块猪耳朵。
1: 我叫喜娃。
0: 喜王急忙吞下猪耳朵说道。
2: 不是我说你呀、啊、一个女娃干这活抛头露面的，以后可不好找婆家，可别像你师父那样。
0: 刘师父嘬了口酒，表示对女流之不屑。唐宁佯装不懂。
3: 酿酒这技术可不是谁都会的，我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哪能不干啊？哎，说起来，我倒觉得小福子可惜了。对了，刘师傅，小福子为啥就不干了？我看他很聪明能干，你对他也好，咋说走就走了？要是接着干，将来说不定能成咱酒坊的大师傅呢。
2: 那个臭小子，哼，没良心。我一心想收他做徒弟，也不知道他咋想的，他就不干了，说什么回老家。一个逃荒出来没田没地的人，回啥老家呀？
0: 提及这个小福子，刘师傅又是一顿牢骚。第63集
3: 啊，哎，现在不是有喜娃了吗？我看喜娃比小福子还好，您这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0: 小福子原是给刘师傅打下手的，来酒坊几年，为人谦和老实，颇得大伙喜爱。前段日子他突然辞工，音信全无，倒也蹊跷。唯其如此，喜娃固有拜师入酒坊之机会，倒也颇有些机缘。唐宁此番拜访，乃听了流言，得知喜娃身份，生怕二人在分号作怪，误了卢师傅祭神一事。眼下见了喜娃，倒觉自己疑心过重，这孩子面相忠厚，绝不至做出坏事来。春日已尽，傅家店绝大部分地域已经开放了，鼠疫的阴霾似过眼云烟，风吹雾散。开酿祭神的日子越近，唐宁便越紧张。这两日他只留在后院进行开酿制曲前的最后准备，对第一道流程粉碎原料已驾轻就熟，粉碎的小麦质量颇高，继而准备核曲，此环节十分重要。唐宁已开始对搅拌粉末增减水量进行练习了。
1: 出来个人！
0: 一大早何继林在门口嚷了起来。唐宁对其印象不好，佯装没听见。何继林引着山田走了进来，伙计迎上去，何继林只吩咐倒茶，随后就嚷着要卢师傅出来接待。
3: 卢师傅去分号了，大少爷有事啊？
1: 啊，你去把陈酿拿出来一坛，倒一碗给山田先生，再把磨好的麦粉拿来。
3: 大少爷要干啥？
1: 我要干啥用得着跟你交代啊？赶紧的。
0: 何继林只当唐宁为一下人，毫不客气。唐宁站着不动，已明白了其用意。
1: 还站着？去啊！
0: 山田只笑眯眯，眼睛朝各个房间打量。
3: 拿不了，陈酿得老夫人同意，明日开酿，陈酿已经封存。

0: 开封这么大的事，大少爷负责吗？磨好的麦粉已经送到分号了，这儿没有。
1: 何老夫人的命令，何家上下不敢违背。何继林这个软钉子碰得不声不响，面子里子全没了，却又不敢硬来，只恨恨地瞪着唐宁。
2: 哎呀，沈天兄，改天我一定带着陈娘上门赔罪，现在确实有困难，明天开酿你也知道。
3: 继林兄不必介意，我们改天再品尝也一样。
1: 山田朝唐宁笑笑，似并不在意。这一闹惊动了前面店铺，何山正在点货，见山田在此，客气的招呼，并未多问，直至送走山田才问明其来意。
4: 你个兔崽子，脑子让驴踢了。
1: 趁其不备，何山一脚踢在了儿子腿上，何继林膝盖一屈，将将跪倒。
2: 爹，你这是干啥啊？
4: 干啥？哼，打死你个没长脑子的东西，这节骨眼儿你还敢打陈酿的主意啊？我不打死你，你奶也饶不了你。
2: 我知道错了，爹，我知道错了。
1: 如此丢了面子，何继林把怨气归到了唐宁身上，奈何无法处罚，只让账房扣了其两个月工钱。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黄道吉日，正阳酒坊开酿祭神在正阳大街正阳酒坊门前举行，两条大红绸布包裹酒坊门柱，门前一红布桌案，案上五升四果摆于后，香烛置于前。这五升四果，五升乃猪、鱼、鸡、鸭、卵，四果则为苹果、葡萄、柑橘和梨。四果讲究必能开花之果。第64集，何家上下酒坊伙计皆到场，巳时一到，鞭炮齐响，祭酒神仪式正式开始。何老夫人站于前，其余人等立于后。此祭神多数由商会骆会长担任礼主。
4: 吉时已到，祭酒神跪。
1: 骆会长一声，何家上下皆屈膝跪拜。
4: 敬天地。
1: 众人手中酒碗已满，男女无不将酒碗举过头顶，叩了头，酒洒地。
4: 敬酒神。
1: 再一次往复。敬酒后，何老夫人再次叩头道：
5: 酒神在上，正阳酒坊今日开酿，祈求风调雨顺，酿出上乘好酒。
1: 随后又道：
5: 众人切记，身为酒坊一员，遇困难恪守规矩，诚实守信，酿良心酒，尽人事，听天命。
1: 跪拜之人齐声高呼：
6: 遇困难恪守规范，诚实守信，酿良心酒，尽人事，听天命。
1: 礼毕，虽简单却神圣。祭拜酒神乃所有酒坊开酿前必要之形式，此举包含酿酒人对天地神的敬畏，是一种善待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接下来是仪式中较有看头的环节，一支舞蹈将酿酒环节一一呈现。最为壮观的当属踏曲一幕，十几名舞伎排成一排，这曲目十分逼真，大小几乎与真实曲目一般无二。所谓曲目，以踏曲之用，踏曲即把粉碎后的曲料压制成砖块形的固体，便于堆积、运输和保存。曲目长宽固定，以板为模，踏曲者站于板上踏之。板分上中下三条，上中两条踏时用足跟，下板则用全足，边踏边转，使曲平滑。下板末端坐一人，将曲及模转给开曲者，托模至板上，

0: 一群舞伎婀娜柔美，虽无实物亦十分逼真好看，围观之人连连欢呼，观之不够。
1: 师父，每家酒坊仪式都一样？
0: 唐宁看得出神，转而瞥见白家酒坊的人问道，
2: 都差不多，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不过白家和咱们差不多，也是请这一般舞伎，祭酒神是我们酿酒人的信仰，仪式无所谓，心意最重要。
0: 此景令唐宁颇有一番思绪，以前他只觉得酿酒是门手艺，如今才懂此绝非表面之肤浅，乃是一种信仰及力量。仪式结束，山田竟以友人身份送来一座以玉石打造的酒壶，其造型精美，做工精细，成色上等，令人啧舌。
3: 哎呀，山田先生不必送此重礼，既然咱们是邻居，互相帮忙不在话下，以后有事只管找我两个儿子。
0: 河山收了重礼，只得笑脸相迎。他原对山田搬来此处有些疑惑，见此人大方豪爽，倒也放了心。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三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几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

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

0: 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1: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再次的提醒您，我们此次迎中秋庆国庆年度最大优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二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3: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6: 今天分享的是人生只有一件事，人之所以幸福是心态好，人之所以快乐是不计较，人之所以知足是不攀比，人之所以宽容是有心胸。人生一定不要太追求完美，人旺财不旺，财旺人不旺，人财两旺寿不长。有的人家财万贯却无人继承，有的人子孙满堂却日子过得清贫，有的人婚姻不好但是子女优秀，有的人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身体却出了大问题。所以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求缺不求全，而且求全一定要加上委屈这两个字，因为委屈才能求全。福不可享尽，留三分给子孙，力不可占尽，舍三分给别人，功不可贪尽，让三分给他人。这也就是所谓的自古人生最忌满，半贫半富半自安。人生哪能多如意， 万事只求半称心。
7: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Let's go。
2: OK，Let's go。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带着大家来到牧场獐子岛。獐子岛呢，是一个有着辉煌发展历史的文化重镇，它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这里的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钓大鱼到獐子岛，是国内外海钓钓友对这里海洋资源的赞美。到獐子岛品尝海鲜与挥竿海钓，已经成为游客们的首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走进獐子岛，与獐子岛的海共思共鸣。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每次提到海参宝宝的家乡啊，它都是跃跃欲试啊，要和大家来介绍。好了，有请海参宝宝来介绍一下獐子岛吧。
4: 獐子岛隶属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的长山群岛，历经数十亿年海陆交错变迁，獐子岛本岛、八连岛、大耗子岛、小耗子岛等四个岛屿如同四颗璀璨明珠，镶嵌于万千碧波之上。这里山海相映，森林覆盖率超过70%，是天然氧吧。獐子岛陆地面积9.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90平方公里，看看这对比，那我的家乡真的是大海呀，全是水。而且对于我的家乡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长海啊，全是宝。
3: 好的，看你这骄傲自豪的劲儿啊，谢谢海参宝宝。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0: 陪爸妈一起

0: 静静聆听海风山语，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走进獐子岛，一座座白墙红瓦的楼房，随山就势的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人海相依。昔日的海上大寨獐子岛，如今已经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淳朴的渔家文化在这里生根绵延，千年吟唱。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有质量增长，已经成为獐子岛的生存法则。关于獐子岛的海洋资源保护以及它的海钓活动，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3: 为了让獐子岛海洋用场的水质更洁净，岛上人呢不养家禽，连垃圾都外运，你说它的水质能不好吗？它的鱼类、贝类资源能不丰富吗？其实钓大鱼到獐子岛，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獐子岛的海啊，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大鱼。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獐子岛上去看看，岛上夜红果响，海里偶烟细浪，钓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不会写词的人也能随口溜出几句诗行。
2: 好的，感谢赵老师的分享。那刚才赵老师说到了顺口就能溜出诗几行啊，那么咱们呢就来一首诗。碧海绿树和风暖，临水游钓天地间，鱼虾舞浪狂秋坤，鱼满盛宴愿飘香。那獐子岛海域海水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这里的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所以呢，在獐子岛，你也许不相信野生的海珍食材离你的味蕾只有一分钟的距离。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虾夷贝可以直接生吃，剔去内脏只吃贝柱，纯自然环境生长的底波虾夷贝没有任何腥味，倒是有一点点水果的甜香。吃生的鲍鱼还有海螺，脆生生的，到时候您到这个地方啊，吃上一口真正的生鲜，保准您会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眼睛啊会盯着刚刚采捕上来的硕大海胆。剥去内脏，橘黄色的海胆肉质无需调料，入口那叫一个鲜。幸运的话，在海上你还会看到小须鲸和江豚，书写你与这片海的有缘之旅。獐子岛呢也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
4: 哎，就是
2: 哎，你看我们的海参宝宝啊还是有话要说，那你来说吧。
4: 让我给大家来介绍介绍獐子岛。獐子岛曾有着棒打獐子瓢舀鱼的历史，近年来獐子岛突破了渔业主导全镇产业的思维定势，全力打造蓝色海洋休闲渔业，拓展国际海钓产业基地建设，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沙包环海公园等一批旅游配套工程，开辟了20000亩专属钓场，投放了大型人工鱼礁，改造了海底世界。钓大鱼到獐子岛，这里凭借着海洋牧场丰富的渔业资源，被钓鱼发烧友誉为海钓天堂。无论是专业钓鱼爱好者还是普通七海游客，都能在这里体验到满满的收获感。海参宝宝，我是自然状况、人文历史和新闻通吃。
2: 哎，还真是啊。那谢谢我们棒棒的海参宝宝。那刚才海参宝宝提到了这个海钓啊，那关于海钓的记录哈、啊，说这里是海钓天堂，有数据为证。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建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5: 在獐子岛的渔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2: 好的，谢谢周建啊。那今日的獐子岛呢，以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依托。

0: 以国际级海钓赛事为亮点，以休闲渔业为支撑，以体育旅游为抓手，立志打造中国第一个国际海钓小镇，使之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端体育旅游目的地。那如果说您是一位钓鱼爱好者，那么獐子岛一定是您海钓的必打卡之处。好了，关于獐子岛，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这么多。海钓的畅快，生吃海鲜的那股鲜溜劲儿，还得您亲自上岛去体验。更多关于海岛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2: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1: 浩哥好，浩哥
5: 隆重一点
1: 啊，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5: 可不，
1: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5: 那难受得不得了，
1: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5: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1: 脸上出油，你就是你是吧？
5: 特别像我呀，
1: 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5: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啊之类的，放过
1: 几。没错，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5: 就变成糊糊了。
1: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5: 每天一勺就行。
1: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5: 而且最重要的话呢，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1: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5: 都有了，
1: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 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5: 三罐啊。
1: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也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5: 对，
1: 对吧？是六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

0: 同时，我给您凑个十全十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四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0: 十一个加减法是可以的，
1: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十罐
0: 哦，十罐一共多少？一共是十斤啊，朋友们，
1: 就30个，
0: 就3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

0: 199块钱，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
2: 情趣的鸟虫篆刻大放异彩，比如毛里求斯开展国际传统文化交流活动的时候，应毛里求斯大使馆的邀请，他精心创作了一方中毛有意长存的鸟虫篆作品。这方印章用他非常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寓意，受到了中毛两国艺术家们的高度赞扬和一致认同，成为了两国文化交流的一座艺术桥梁，把金浦新区鸟虫篆刻的美名可以说是传播到了海外。鸟虫篆刻当中的动物形象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而存在，它们背后呢，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寓意和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些寓意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源远流长。比如龙与凤这两种神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一直象征着吉祥、权威、富贵。在鸟虫篆刻作品当中，它们的形象常常被用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对高尚品德的敬仰，以及对尊贵地位的尊崇。鹤与鹿呢，分别代表着长寿、幸福和安康。当这些动物形象和篆字组合到一块儿的时候，能够传达出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美好祝愿和深刻的思想情感。所以，鸟虫篆刻作品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艺术感受，更是一种文化内涵的深度传递。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寄托，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那在非遗进校园活动当中呢，也为鸟虫篆刻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在活动当中，传承人不仅展示了以龙为主题的创作精美的非遗作品，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鸟虫篆刻的艺术魅力，而且还为学生们详细地讲解了非遗艺术的文化知识和制作工艺。孩子们啊，被这门古老而神奇的艺术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非常认真地聆听每一个讲解，也会小心翼翼地拿起篆刻工具，努力尝试着在印章上画出自己心中的图案。那通过这种活动呢，传统文化的种子可以说是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为鸟虫篆刻的未来传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小小爱好者和接班人。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它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文化的传承者，更是艺术的创新者。它用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积极的传承创新精神，在金浦新区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熠熠生辉。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您对金浦新区鸟虫篆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鸟虫篆刻的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6: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6: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6: 开卷有声，
8: 今天分享的是，正是诚惶橘绿时，在最艰难的时候，别老想着太远的将来，只需温柔地安顿好此刻的自己就好。世界有太多的猝不及防，有些纷扰根本不值得搅乱你的情绪。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即使世界偶尔薄凉，心底也要诚惶橘绿。浅浅喜，静静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不去惊艳谁的人生，只温暖自己的时光。从容自若，认真生活，望远处是风景，凝视脚下才是人生。我愿此生不负流年，只记美好，不诉忧伤。
9: 有趣，
10: 有料，哦，
7: 正能量，
11: 一起来听小白说。
12: 准备好了吗？
1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我们以前出国旅游疯狂代购护肤品奢侈品，现在呀，风水彻底轮流转，最近爆火的热搜简直太好笑了。老外现在来中国旅游，不带茶叶，不带丝绸，最抢手的伴手礼居然是剪一头中式发型。真的别以为在开玩笑，现在无数外国游客来中国之前，第一件事不是查景点攻略，而是提前锁定美发店，剪完染完做完造型，开开心心回国，直言这是能随身携带终身留存的专属特产。为啥老外对中式美发疯狂上头呢？核心就是极致的降维打击。国外剪个头发动辄几百美元，染发还容易灼伤头皮，又不

0: 又遭罪，而我们呢，150块钱就能搞定全套洗剪吹，还附带头皮防护、头部按摩服务，直接拉满。咱们的 Tony 老师更是全员神仙选手，不瞎剪不套路，看脸型、看发质、看穿搭，一对一量身定制，直接换头变美。为了接待外国朋友，商圈理发店还专门卷英语培训，沟通零障碍，审美超在线。上海更是诞生了全都慕名而来，店长通讯录存了8000多位外国回头客，有人出差有全都慕名而来，店长通讯录存了8000多位外国回头客，有人出差旅行必打卡，妥妥真爱粉实锤。这波反向输出真的太解气了，以前呢总觉得国外的月亮圆，现在才发现咱们街头随处可见的烟火手艺，超高性价比服务才是真正的硬核实力，没有溢价，全是诚意，靠技术和细节征服全世界。想想一把剪刀剪出中式匠心，也剪出最踏实的中国底气。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2: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事，包括我们经常说的那些民间谚语也一样，都有他们的来历。今天我们就讲一讲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谚语背后的故事。话说在三国时期，有一次诸葛亮领兵去和蛮王孟获交战，但在行军途中遇到一条大河拦路，诸葛亮只好命人到附近村落收集船只，可惜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条像样点的大船。然而就在诸葛亮为此发愁之际，有三个在军中负责制作战鼓的小兵来到了诸葛亮的帅帐，说他们有办法让大军渡过前面的大河。诸葛亮急忙询问是什么办法，三个小兵说可以把制作战鼓的牛皮缝制成葫芦一样的口袋，然后在口袋里充满气，再把充气口扎紧，这样的牛皮葫芦就可以像船一样飘在水面上渡大军过河。于是诸葛亮便让这三个小兵负责制作牛皮葫芦，结果真的让大军顺利过了河。后来这件事情慢慢的被人们传开了，一边传又一边经过人们的不断提炼，最后总结出了这句话，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而这也就是这句民间谚语的由来。
3: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4: 盛年不成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也是消耗不起的东西。时间也是一种力量，你怎样花时间，就会有怎样的收获。比如你想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便请花时间去练习它，练得越多，水平才会越高。当你能用外语和他人侃侃而谈时，会产生强烈的成就感，这种正向反馈会让你自信心上涨。人自信了，做其他事也会更积极，这是连锁反应，也是良性的循环。时间就是有这样的魔力，你将它专注于一件事上，它反馈给你的远不只是从零到一的质变，更可能是质变的 N 次方。所以去努力就好，时间都看得到。
5: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上个世纪70年代，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将重新启动了中美关系。虽然这次访问保持着高度机密，但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机密解密了一段长海线的传奇往事。当时为尼克松总统准备的神秘国宴所需的一种食材就来自长海线。听众朋友，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解密这一段长海线的传奇往事，聆听感受一种海产品诠释的大国外交佳话。鲍鱼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材，位居四大海珍品之首。长海线因岛礁众多，水域广阔，海水中浮游生物丰富，而成为鲍鱼的栖息地。特别是獐子岛水深流急，盐度适中，海藻种类丰富，致使盛产的鲍鱼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充分。到目前为止，獐子岛海域的鲍鱼也都是全部野生，市场上所见的獐子岛鲍鱼极其稀少。正是因为獐子岛鲍鱼的珍贵，才有了獐子岛鲍鱼助力大国外交的佳话。话说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成为启动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周恩来总理新中国的外交泰斗深知尼克松总统的来访将改写中美外交历史，必将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周总理对此次接待事宜亲自审定和策划，而基于对尼克松总统的了解，他是个喜欢吃海鲜的美国元首，于是周总理决定以新鲜的鲍鱼作为国宴的一道菜系，而优选鲍鱼的任务就压在了专门负责举办重大国事活动时提供安全食品保障的34号特工处。经验丰富的特工处也深知黄海深处的野生鲍鱼肉质紧实鲜美而香甜，是鲍鱼中的极品。然而问题在于，当时气温降至零下20多度，并不是采捕鲍鱼的最佳时节。特工处也深感顾虑，但为了确保国宴的每一道菜肴都能代表中国的独特风味，辽宁省与特工处共同研究，最终将采捕任务交给了长海县獐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当年这支由一群退伍士兵组成的潜水队听说这次任务将为祖国和人民做出卓越贡献，同时也能够展示自己的勇气和技能，这个机会让他们既兴奋又紧张。每天早上4点，潜水员们起床，穿上厚重的潜水服，带上氧气瓶，然后勇敢地跳入冰冷的海水中。在海底的黑暗中，他们寻找鲍鱼的踪迹，小心翼翼地用铁钩将它们从岩石上剥下，装进网兜。每一只鲍鱼都要小心翼翼地处理，以确保它们不受伤害。每次下水都是一次冒生命危险的经历，但这些潜水员没有退缩，没有抱怨。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将为国家外交事业添上一抹亮丽的色彩，为一场历史性的国事活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经历了数天的艰苦劳动，潜水队终于完成了任务，采捕到了足够的獐子岛鲍鱼。1972年2月21号，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獐子岛鲍鱼成为了国宴的第一道菜。周恩来总理亲自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这道菜的来历和特点，尼克松总统不仅因菜系的美味而感动，更是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獐子岛的鲍鱼菜肴也成为了中美关系破冰历史中的一道绚烂的烹饪杰作，同时也是友谊和外交的佳肴，诠释着两国领袖之间的深厚情感。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

0: 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1: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2: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

0: 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
1: 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
2: 等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2,719.8 亿元，同比增长 15.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6%，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7%， 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 62%。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72% 和 51.8%，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3 倍和 49.1%。
4: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4.7%， 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冰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5.3 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

0: 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3.9 倍、2.6 倍、1.3 倍和 48.7%。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3: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4: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5: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我们今天来讲黑袋娶龙女故事的第二集。上一回我们说到，黑袋老娘生病想喝鱼汤，黑袋一头扎到了龙门，扎了一条花斑饺子鱼，还得了一条又长又宽的红绫罗。没想到这条红绫罗是龙王发出的招夫金榜，黑袋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这群精灵抬到了东海龙宫里去了。原来东海龙王敖广的千金小姐浪花公主在龙门张挂起金榜招婿，四天过去了，水族里的这些精灵没有敢接榜的。浪花小姐气得不吃不喝，又哭又闹，龙宫里简直就乱了套。哪知道正好叫插鱼的黑袋也碰上了，手绑的精灵飞抱龙王，公主也由哭变笑，吩咐众将领快接姑爷进宫。老鳖精争当急先锋，不等到楼宫，打老远就喊：守宫众将军快点奏乐，姑老爷到。顿时这龙宫里里外外的好不热闹，龙王和王后也亲自迎出了宫门。

0: 抬头一看，众将领簇拥着一个年轻的小伙，便高兴地施礼道：哎呀，各路将军辛苦了，快引姑爷进宫。王后一看，这小伙就是脸黑点，长得挺标致，也面带着笑容跟着龙王进了龙宫。老鳖将军为了抢头功，便凑到龙王和王后的面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请姑爷的过程讲给了龙王和王后听，把自己也吹呼了一气，想讨个好。哪知道龙王听后怒气满面，伸手就给老鳖一个大嘴巴。龙王大骂：好一群混蛋的家伙，为何把凡人带到了龙宫？我堂堂龙王之女，岂能与凡夫俗子成婚配？王后也明白了，慌里慌张地说：哎呀，这可怎么好啊。先锋官夏京跳到前面：大王有何吩咐？快把那人间小子绑起来。夏京糊涂了，怎么要绑姑爷？忙问：大王，这不是姑爷吗？
1: 什么姑爷？绑起来听候发落。
0: 龙王发完了脾气，便搀着王后进宫了。姑爷进宫了，这么一吵吵，一传十，十传百，一顿饭的功夫，龙宫里外就没有不知道的。浪花公主就不用说了，她是头一个知道的，怎奈宫里有规矩，她只能羞羞答答地扒着门缝往外瞅，心里那个劲儿急得就不用说了。哎，看见了，小伙长得还真好，油光锃亮的小黑脸真叫人喜欢。正看得起劲儿的时候，小伙子突然叫虾精捆起来压走了。那龙王把黑蛋压到哪儿了去？浪花公主又会怎样呢？请听黑蛋娶龙女的第三集。海岛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3: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2: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3: OK, let's go.
4: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带着大家来到牧场獐子岛。獐子岛呢，是一个有着辉煌发展历史的文化重镇，它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这里的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钓大鱼到獐子岛是国内外海钓钓友对这里海洋资源的赞美，到獐子岛品尝海鲜与挥竿海钓已经成为游客们的首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走进獐子岛，与獐子岛的海共思共鸣。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每次提到海参宝宝的家乡啊，它都是跃跃欲试啊，要和大家来介绍。好了，有请海参宝宝来介绍一下獐子岛吧。
5: 獐子岛隶属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的长山群岛，历经数十亿年海陆交错变迁，獐子岛本岛、八恋岛、大耗子岛、小耗子岛等四个岛屿如同四颗璀璨明珠，镶嵌于万千碧波之上。这里山海相映，森林覆盖率超过70%，是天然氧吧。獐子岛陆地面积9.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90平方公里。看看这对比，那我的家乡真的是大海呀，全是水。而且对于我的家乡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长海啊，全是宝。
4: 好的，看你这骄傲自豪的劲儿啊，谢谢海参宝宝。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6: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走进獐子岛，一座座白墙红瓦的楼房随山就势地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人海相依。昔日的海上大寨獐子岛，如今已经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淳朴的渔家文化在这里生根绵延，千年吟唱。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有质量增长，已经成为獐子岛的生存法则。关于獐子岛的海洋资源保护以及它的海钓活动，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7: 为了让獐子岛海洋用场的水质更洁净，岛上人呢不养家禽，连垃圾都外运，你说它的水质能不好吗？它的鱼类、贝类资源能不丰富吗？其实钓大鱼到獐子岛，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獐子岛的海啊，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大鱼。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獐子岛上去看看，岛上夜红果响，海里偶烟细浪，钓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不会写词的人也能随口溜出几句诗行。
4: 好的，感谢赵老
2: 师。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8: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2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以晴好天气为主，29日傍晚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力整体不大，气温有所下降。28日20时到29日20时晴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6到2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转晴，局部有雾，偏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2度，小长山，气温15到23度，广陆气温16到22度，獐子、海洋多云转晴，局部有雾，偏北风5到6级，阵风5到6级，獐子气温16到22度，海洋气温15到23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29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2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1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9: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文伟做客辽视《奋进十五五献计献策》专题访谈；长海号子韩海登上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秋季主场活动舞台；獐子岛双节坚守稳保供应，全员护航鲜活品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0: 秋节当晚，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做客辽宁卫视《奋进十五五献计献策》专题访谈演播间，与主持人、企业和游客代表共话长海高质量发展，聚焦生态保护、产业提质、文旅升级、民生改善等话题，清晰阐述长海县十五五发展方向和重点举措，绘就着长海发展未来新蓝图。本台消息，中秋节前夕，长海耗子韩海登上在普兰店区老帽山景区举办的2026全国四季春晚秋季主场活动舞台，雄浑高亢的耗子声穿越舞台，生动展现长海深厚的海洋非遗底蕴，再现海岛渔民扬帆出海、搏浪耕海的生产场景，将海岛独有的海洋文化、渔家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国家非遗项目长海耗子系列曲目屡屡登上国家级传播窗口，不仅擦亮长海非遗文化名片，推动非遗与海岛文旅深度融合，更让古老渔家耗子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的活力。本台消息，獐子岛集团全员坚守保生产、稳订单、保交付，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双节活鲜产品稳定供应，满足全国消费者节日餐桌高品质海味需求。双节是獐子岛活鲜产品重要销售期，市场需求集中释放，活鲜品销售分中心提前谋划，细化专项保供方案，落实节日不停工、全员轮值守的排班调度，从原料分选、科学暂养、严苛质检到标准化封装，全流程细化管控，打通出厂快速通道，以最快时效确保产品奔赴全国市场。车间厂长周小明说，中秋节期间全员在岗，不停工不松懈，加班加点赶产能保交付，只要消费者能收获新鲜优质产品，所有的坚守与付出都值得，都有意义。周小明介绍，为了杜绝订单积压，保障供应平稳，全员主动担当，坚持品质为先，严把每道工序，保障货源充足、品质稳定、发货及时，让消费者安心品鉴獐子岛原生态高品质鲜活产品。中秋佳节的獐子岛贝类净化车间内，一线员工舍小家为大家，履职尽责，以平凡岗位坚守敬业初心，坚守节日市场供应底线，也成为了獐子岛集团最温暖、最亮丽的风景线。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欢迎来长海。中秋佳节当天，大长山岛鸳鸯港一批游客刚刚拖着行李走下客船，就收到了一份特别的见面礼，来自海岛的长海来信和精心准备的交通礼物。

0: 希望大家抵达黄金海岸后，与娜娜保持适当距离，把更多空间留给这位特殊的海岛精灵。一边是迎接游客的长海来信，一边是直达黄金海岸的娜娜专班车。过去的中秋佳节和即将来临的国庆假期，随着越来越多人循着娜娜的足迹来到长海，当地也正把游客服务从码头一路延伸到海岸。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大连市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确定加装电梯应当坚持因地制宜、安全适用、经济美观、风貌协调的原则，尽量减轻对低层住宅以及相邻建筑的通行、日照、采光、通风和噪声等不利影响。责任主体本单元内同意加装电梯的业主，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申请人，是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实施主体和后续管理主体。加装电梯的所有权归本单元内全部出资业主共有。实施意见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近日，辽渔集团福星海轮圆满完成第三个南极渔季捕捞生产任务。本渔季该轮累计捕捞南极磷虾 6.65 万吨，继续保持国内船舶单产总产双冠军，充分彰显大连湾临海装备制造业聚集区远洋海洋产业硬核竞争力。目前，辽渔集团福星海轮已顺利抵达南非开普敦港，开展备航，为下一渔季生产蓄力。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虾、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鳞鲫鱼。鳞鲫鱼属鸬形目海鲫科的鱼类，嘴巴旁边长着两对明显的胡须，它的鱼鳞特别多，皮下脂肪特别厚，鱼身上都是小细刺。不过刺多的鱼一般肉质都鲜香，鳞鲫鱼便是如此。从外形看，鳞鲫鱼酷似淡水的鲫鱼而得名，它是冷温性近海鱼类，多喜欢在泥沙质海水中觅食软体动物和水生昆虫等。在长海县，鳞鲫鱼也被叫做青皮子鱼，被捕捞不久的鲜鱼，身体挺直不打弯，眼亮、鳞亮、腮亮，可谓是鳞鲫鱼的主要特征。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近海海域中下层就盛产鳞鲫鱼，被渔民使用流网捕获的鳞鲫鱼，往往鱼的眼睛是红色的。有人说鱼眼睛变红是鱼不新鲜的表象，但对于鳞鲫鱼来说，这是它在被捕捞上岸时眼睛出现的充血正常现象，反而说这种鱼眼变红的鳞鲫鱼更新鲜。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0: 七，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黄海生物区属于北太平洋区东亚区，海洋游泳动物中300多种鱼类占有主要地位，而黄海北部长海县毗邻渤海辽东湾渔场和黄海北部海洋岛渔场，海域鱼类有30种之多，大的小的，胖的瘦的，它们在这里产卵、觅食、洄游、定居，物种之间通过食物链、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的相互作用连接在一起，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梅童鱼就是这个生物群落里的一种小型鱼类，一般体长在8厘米左右，头大而钝圆，头部约占全身的1/3，因为头大尾巴细，所以海岛人也称它为大头宝鱼。大头宝鱼属鲈形目食手鱼科，身体上部呈灰褐色，下部腹侧呈艳黄色，背鳍脊部边缘及尾鳍末端呈黑色。大头宝一般1-2重的多见，1.5一条的算是极品。它一般只在水温寒凉时上市，冬至前后的海鲜市场上比较常见，但是产量比较少，所以价钱要比跟它长相差不多的小黄鱼贵上不少。不过爱吃鱼的人宁可贵点也会选择吃这种鱼。炖制后的大头宝鱼味道带有大鱼的鲜气，吃在嘴里是淡然悠远的鲜。头大就叫大头宝，那么长得白净又该叫什么鱼呢？海岛人叫它白姑鱼。白姑鱼属鲈形目食手鱼科，它的体型类似黄花鱼，头钝尖，嘴略大，背侧则呈淡灰色，腹部银白，鳃盖上方有一黑斑，软条部中间有一银白带，海岛人称它为白敏子鱼。白敏子鱼为捕食性鱼类，食性较杂，主要摄食底栖动物及小型鱼类。它的鱼路、鱼窝活动范围一般在海底没有急流的砂石礁层，或有一定流速与径流的交汇处，个体在13厘米左右，体重一般在2两的多见。大头宝鱼和白敏子鱼在长海县常被底拖网具所采捕，有一定的产量，但属于次要经济鱼类。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建成长海跨海大桥将终结长海县朝发夕至、看天出岛的交通困局，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短板，不仅是陆地与海岛，更是民生和幸福。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通，大海相隔，限制的不只是居民的出行，更重要的是对岛内医疗卫生、应急救援等工作造成的影响。据长海县卫健局统计，近年来每年都有上百例医患需要转诊去市内医疗机构，而每年总有10几起转院患者因为天气原因无航班而改期转诊。而如今启动长海跨海大桥建设，将彻底结束这样的历史，居民出行、物资运输、产业发展不再受风浪制约。家住长海县镇的王先生激情地说：“

0: 随着大桥的贯通，首先提升的是海岛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自豪感。长海县居民王叶生：
1: 我们将来海岛可以直接不用渡，咱直接开车就可以通往大陆。我们是老百姓，天天盼，夜夜盼，这个大事终于落地有声了，我们是很是高兴。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据了解，皮长高速、丹大高铁等线路将连接未来长海大桥的轨迹，实现海岛和大陆快速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推动长海海洋渔业向纵深高端转型。长海大桥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经济动脉。在长海县经营一家海产品公司的经理王国发对记者算起经济账，大桥通车后，自家海鲜鲜货运到市区的时间将大幅缩短，价格预计能翻倍。过去因运输限制不敢接的订单，以后就能放心接了。未来长海县的海产品将用最短的时间先达消费者的餐桌。长山群岛作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抒发着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的品牌魅力。长海大桥的建设对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长海县文旅产业业主徐泽宇：
3: 大桥项目启动了，对于我们民宿业主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我期待大桥建成通车后能够接待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让他们享受海岛独有的风情和舒适的服务。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经济动脉，更是民生动脉。延伸的是长海县公共服务能力水平的提升，快速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助推带动长海整体高质量发展。好了，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5: 你有没有想过，有人面对领导、面对规则天生就从容，有些人一开口就发怵。我最近读的一本书把这件事说透了，它叫《不平等的童年》，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写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还当过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他花了将近10年时间跟踪观察了12个家庭，有黑人家庭，有白人家庭，有穷一点的，有中产一点的。他想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聪明、同样努力的孩子，长大后的差距会那么大？我读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从学校开始的，而是从家里的日常生活开始的。拉鲁在书里提出了两个词，一个叫协作培养，一个叫成就自然成长。协作培养的家庭，通常父母受过不错的教育，收入也还可以，孩子的日程表排得很满，足球、钢琴、奥数、夏令营，一天到晚被大人带着跑。遇到问题，父母会跟孩子讲道理，你觉得这样对不对？而成就自然成长的家庭呢，往往是工人阶级或者贫困家庭。父母不是不爱孩子，但他们的爱表现出来是，你出去玩吧，别来烦我，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老师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做。书里有几个小孩让我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加勒特·塔林格，中产家庭的孩子，他妈妈会教他怎么跟医生说话，怎么争取自己的权利，去医院看病，

妈妈会让加勒特自己描述症状，医生如果没说清楚，妈妈还会追问。加勒特从小就学会了，这个世界上有些规则是可以商量的，机构是可以被打扰的。另一个是泰雷克·泰勒，黑人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他也聪明，也有好奇心，但他的世界里，大人是权威，机构是遥远的。有一次他妈妈去福利机构办事，被工作人员质问，泰雷克站在旁边，很想帮忙，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不是他不孝顺，是他从小没有被训练过，怎样跟这些机构打交道。书里还有一个对比，特别扎心。中产阶级的孩子亚历山大·威廉斯，跟父母聊天时，父母会不断问他问题，你今天在学校学到了什么？你怎么看这件事？通过这种方式，孩子的表达能力、逻辑能力、说服能力一天天的被练出来。而工人阶级的孩子哈罗德·麦卡利斯特，跟父母交流更多是简短的指令和回应，没有人教他怎么把一件事从头到尾说清楚。拉鲁还发现一个细节，中产家庭的孩子空闲时间是被安排的，每个小时都有意义。穷一点的孩子空闲时间是自由的，但自由也意味着没人教你怎么把时间转化成机会。这些差异在孩子10岁以前就已经形成了，等你40岁再回头看，你会发现你面对领导、面对客户、面对各种规则时的那种从容或者紧张，可能真的不是性格问题，而是你小时候有没有被排练过。所以我说这本书为什么值得买，它不只是讲教育，它是帮你理解自己从哪里来，为什么你处理某些事情得心应手，有些事情却总觉得别扭。拉鲁没有说哪种教育方式更好，他甚至说协作培养的孩子也有代价，他们很忙，压力很大，有时候并不快乐。但他的研究提醒我们，如果你现在是一个父母，或者你即将成为父母，或者你只是想理解自己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人到40，真正要改的命有时候不是自己的，而是下一代的。但前提是你得先看清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0: 它是属于呢黄河北岸支流，像庆水、淇水和大河之间构成的一个三角地带，这个地方称之为河内。还有河南，河南也不是今天的河南省，指的是伊河、洛河注入黄河的三角之处，
1: 洛河平原这一块，
0: 对，这叫河南。河东也不是山西整个，指的是汾河、肃河注入到黄河干流的三角之处，这叫河东。也就是这样三个瑞所在的地方，土壤肥沃，又避免大河的洪水泛滥，因此是天下最肥沃的地方，也是早期文明的发展之地。所以司马迁说三河为天下之主。
1: 因为这条大河的存在，各种文化其实就像溪流一样，它会向一个大河去汇聚，
0: 对，
1: 文化也是一样。
2: 然而文化的汇聚，文明的进程，总是要伴随着挑战与险阻。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农耕的发展，人口的繁衍，黄河众多支流所供养的耕地已经无法满足壮大的人群的需要，环境的压力迫使先民们要去寻找开发更广阔的土地资源，他们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黄河下游广袤的大地，这里就是史书中所说的中原，也就是今天地理学中划定的华北平原。那么数千年前，滔滔黄河流经的中原又呈现出怎样的地形呢？在史前相当长的阶段，这里为什么长期无人问津？后来我们的祖先又是如何踏入这片无人之地，通过世代的努力将这里变身成中华文明走向壮大的核心地带的呢？
1: 五六千年以前，黄河下游进入我们说中原这个平原地区，什么样的景象？
0: 古人已经关注很久了，但是呢，从我们当今科学的地理学给予历史时期关注的是谭其骧先生。当年啊，他在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的过程之中，把黄河下游或者说华北地区的史前遗址落在地图上，他就发现了一个现象，所有的遗址一侧集中在太行山东麓，一侧集中在山东丘陵这一带，唯独华北平原的

0: 主心地带，有一个巨大的三角地带是空白，这是考古学界出现的一种失误吗？
1: 是不是这张图？
0: 对，
1: 就这张图。
0: 嗯，这一个巨大的三角地带的空白，最初他也在想，是不是考古学界的失误没有在这个地方进行探测呢？但是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经过认真思考，得出了一个结论：黄河。黄河当年从中游拐出来之后，进入华北平原，是从今天海河附近注入海洋的。那么在当时的华北平原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流路呢？这种流路按我们今天地理学的一个名词叫做漫流。
1: 漫流，
0: 对，漫流指的就是大河河道没有一个固定的主干道，多条分支同时并行，在同时并行的时候遇到洪水季节，它还会左右摆动。有了这样一个河道的运行特征，当然华北平原随时有没顶之灾，没有人住在这里，所以留下了一个史前遗迹的空白区。
1: 可以想象，一条河流在上头分成几十股、上百股。
0: 对，
1: 没有河水流过的地方，其实也是泛滥区，可能也是沼泽也好、湿地也好，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场洪水就又来了。
0: 对，
1: 就这么一种状况。您这么一说呢，我就在想象啊，看到这种情景，这个地方一不适合耕种，二也不适合人们在这居住吧？
0: 对，
1: 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最终驱使他们走进了这种凶险之地呢？
0: 我们今天留下来的上古传说有大禹治水、三国家门而不入，这是我们人人都知道的上古时期圣贤的故事。其实仔细看啊，大禹治水做了什么？禹贡这篇文章说叫做随山聚川。
2: 治水的传说为中国人耳熟能详，历史地理学研究认为，典籍中所言的随山浚川所对应的正是史前先民们组织起来勇敢地踏入大河流域，对泛滥区域进行排水整治，将之改造为良田的历史时期。从那时起，我们的祖先开始直面黄河，尝试着利用黄河获取良田。不过黄河下游广大区域的面貌发生较大改变，这又是千百年后的事了。
0: 随山浚川实际上呢就是大禹按照水往低处流的属性进行了一种人工的疏导，但是没有解决在华北平原漫流的问题。这个问题啊，后来随着人工筑堤开始解决了。
1: 人工筑堤，当时人们筑堤是为了获取肥沃的土地呢，还是说是单纯为了防水呢？
0: 双重的。最初筑堤呢，是从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开始，那时候列国中行，土地多，人口多，粮食多，军队多。首先在黄河沿岸筑堤的是齐国，位于山东的齐国，他们筑堤是为了挡水，但是啊，那个时候的工程措施没有给黄河巨大的压力，早堤的那个大堤啊，距离黄河有二三十里地远呢，很远很远的。
1: 可能就是为了防止黄河大汛期的时候。
0: 对，对于自己的这种侵扰。那么齐国人筑了一道黄河大堤，就等于给自己加了一道类似于长城一样的屏障，把黄河水挡到北部去了。那么北边黄河的濒临的诸侯国，像赵国和燕国就不干了，他们一想，你挡水我就不能挡水吗？
1: 这要往我这儿。
0: 于是他也筑了堤，这个堤也同样是没有那种贴近黄河河道，也距离黄河河道

0: 二三十里的宽度，所以这两道大堤筑好之后，黄河还有一个很宽的地方，将近六十里地的宽度，可以进行左右摆动。那个时候没有地上河，泥沙均匀沉积在这个宽度之内。
1: 那后来呢？
0: 人类活动对于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厉害了，这五十里宽度的大堤意味着这个宽度的土地不能利用了，所以大堤逐渐向黄河河道靠拢，
1: 越收越窄。
0: 对，西汉时期有一个水利工程师叫贾让，在他的著作之中就说了，说此前的黄河大堤在他那个时代还能看得到，还距离黄河两岸挺远的呢，但是呢从秦汉以来，这个大堤就紧贴着黄河河床，给黄河只留下了河道这样一个宽度，那么巨量的泥沙再没有均匀分布在其他地方的机会了，都沉积在河道之中，泥沙沉积在底部，水面在上涨，堤坝在上涨，久而久之地上河就形成了。所以我们今天当代地理学留下了一句话，两千多年之内三年两决口。
1: 哦，这个历史就是从黄河被束于堤坝开始。
0: 为什么不说五千内一万年以内三年两决口呢？
1: 那之前是大自然漫流的现
0: 状
1: 情况。
0: 到了西汉时期束缚在这里了，有了三年两决口，
1: 真是凡事既有利也有弊哈。
0: 对，
1: 那么黄河这样一条养育了千万亩良田，养育了无数人口的河，与此同时呢又变成地上河了，那就是说黄河与我们的祖先相生相抗衡的历史，就是从它被束于河道这个大幕才正式拉开。
0: 对，河南省是个人口大省，有人就说了，这河南就是当年黄河历次改道泛滥决口的地带，怎么这个地方人这么多呢？古人说的水去与土肥是有关系的，
1: 洪水退去留下的沉积物呢
0: 是
1: 非常肥沃的土壤，适合耕种，
0: 这就是从中游地带冲击下来的肥沃的淤泥质的这样一些土壤。土壤有多肥呢？大洪水去了之后，洪水来了，人逃走了，水退了之后，当地人又回来了，这一次开垦这叫开荒。朝廷对于开荒是一种什么样的规定呢？我看宋朝的记载，一般地方的开荒三年到五年起割，意思就是说
1: 不用交税，
0: 向国家纳税，三五年之后才向国家尿税，唯有黄河下游地带大水之后当年起割，
1: 当年就要交税。
0: 对，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水去而土肥，当年的产量比正常没水的地方产量还要高得多，当然朝廷要收税了。本着这样一种水去而土肥，在农业社会

0: 一直吵到了北宋终结，北流东流，最终都没有决定究竟选择哪一条流。
1: 打嘴仗打了很长时间，
0: 对，
1: 最后这河。
2: 朝局纷争，治河无措，黎民百姓苦难深重。无独有偶，类似纷争在800多年后再度出现。清代晚期，国家内忧外患已然夺淮入海，数百年的黄河又生重大灾情，如何治理？清政府内部又出现激烈的争执，而这直接导致黄河历史的第六次重大改道。
0: 1855年，清代咸丰年间，我印象里是咸丰5年，这一次决口，下一步就决定着堵塞决口之后引导黄河走哪条路，是从淮河继续入海，还是到山东一带。本来是治河问题，又变成了政治问题。如果按照夺淮，他所经过的安徽是在两江总督李鸿章的辖区之内，那么呢，按照进入山东是在山东巡抚丁宝桢的辖区之内，这是中国晚清两大著名的封疆大吏。其实谁也不希望黄河从自己这里经过，一旦经过，灾难深重，直接影响他的管理。但是这一南一北，两大政治家和政治集团在较量的过程之中，两江获胜了，所以堵住了决口之后引导黄河进入山东，就构成了我们今天黄河下游的河道。
1: 泥沙量世界上最大的河流，
0: 对，
1: 治理难度我认为也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流。
0: 对，
1: 给历朝历代出了多大的难题？
0: 非常难。
1: 有多难？
0: 每一个王朝所在的时期都要面临着黄河问题，因为历史上的大多数的王朝政治中心都在北方，经济中心最初也在北方，到宋代转移到了江南太湖平原长三角钱塘江下，可是那里是 GDP 最高的地方，大量的东西要向北运，通过运河，运河就与黄河形成了交角，同样有一个黄河和运河之间的关系问题。
1: 黄河一旦发水，运河遭殃的话，
0: 怎么治理黄河能够保运道等等问题，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喝粥养胃似乎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养生方法，所以很多肠胃不好的朋友都会选择经常喝粥。的确，粥属于流食类，不需要经过大量的咀嚼和胃部的蠕动，就可以快速地进入肠道，被人体分解吸收，大大降低了肠胃的负担。对于胃酸分泌不足的朋友来说，喝粥是有助于养胃的。但是，对于容易反酸、烧心的胃食管反流的人来讲，喝粥就不适合了，容易引起反流，产生反酸的感觉。所以喝粥到底养不养胃，还是因人而异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情绪对于人的健康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同理，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对老年人的健康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退休之后，因为不上班了，老年人的活动圈子会变小，这会造成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质疑，而时常感到郁郁寡欢，这种情绪对健康是不利的。那么怎样改善呢？告诉您，加强人际关系，进行适当的社交，对于获得良好的情绪状态是非常有效的。祝朋友们沐浴在快乐的情绪中，生活幸福充实。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一起消磨宇宙吧，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与我无关。以前我说我爱你与你无关，现在我说我曾爱过你，从此你的未来与我无关。相信这段留言的背后一定有一段让人感动或很凄美的爱情故事，一起来听吧，与我无关。

嘉怡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若月亮还没来》。人民日报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话说，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都要试着安静下来，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儿，而不是让自己烦躁焦虑，毁掉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昨日之深渊，今日之浅谈，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可成。我们都是自己生命里的一束光，不要因为别人一点光亮影响自己发光，加油。好的，这段话特别有哲理，也很励志啊，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起来听《若月亮还没来》。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这道台。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肖敢敢这位朋友，他留言说想要听《平凡的一天》，他的留言里这样写道，说心里话，这首歌初听时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失望的，因为一开始并没有惊艳到我，但是反反复复以后觉得越听越有韵味，越听越着迷，这也许就是毛毛的魅力吧，平凡但不平庸，没有锋芒但却有光芒。一起来听《平凡的一天》。

小谭不想上早八，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听一定有人爱着你。在影院的时候听到这句，我听见你的声音逐渐靠近，但是你穿越时间来我梦里，眼泪就直接掉了下来。有的时候音乐就是如此奇妙，听着旋律，听着歌词，就会让我们共情。一起来听一定有人爱着你。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0: 史睡了，时间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我国古代的诗词歌赋总是热衷描绘女子，美人的闺情、妆容、姿态，连带各种事物，也进入诗人法眼。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尖。”

杜甫的《丽人行》有云：绣罗衣裳照暮春，蹴金孔雀银麒麟。香艳的花间词中对事物的描写大概最为密集。南歌子称脸上金霞细腻的，古代文人画家是怎样极尽笔墨描绘首饰之美。在出土文物中，这些千姿百态的首饰在黄金的映衬下又是怎样尽显奢华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黄金映衬下的首饰之美。早期的金饰品最常见的是金箔，多用于器物的装饰。迄今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最早的成套金首饰是1977年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的两只金鸡、一对金耳坠、一对金臂串，一般认为是商墓遗存，也有人认为是属于下家店下层文化。金耳坠与金臂串为垂制而成，金鸡用泛铸法成型，造型古朴浑厚，含金量达到85%。实际上先秦时期首饰大多以珠玉、绿松石为主，到了汉代以后，到魏晋南北朝，各类金饰才开始稍多起来，主要有簪、钗、步摇、耳当等等。在春秋时，金饰工艺迈入掐丝镶嵌的新阶段，局部脱离青铜工艺的影响。南北朝时的金银首饰样式仍是以装饰简单的折骨钗、金钿、圆环式的指环、腕串为主。直到充满活力的唐朝，金饰随之繁荣发展，开创个性化与时尚化的先河。步摇是我国古代女子的一种首饰，佩戴者行走时，事物随着步履的颤动而不停摇曳，因之而得名。步摇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它的概念见于两汉时期，它的产生之初是庄严的礼制事物。汉代皇后叶妙氏的装束之一就有步摇，并禁止平民女子使用。步摇最初流行于贵族妇女，后来流行于民间，到南北朝时期是金步摇发展的黄金期，花式繁多，材料主要有金、银、玉、玛瑙等。步摇最初是指悬系摇曳的花枝式簪钗，出土文物里步摇的款式尤为甚多，比如1981年出土于内蒙古达茂旗的马头鹿角形金步摇，就是南北朝北方游牧民族的典型装饰。还有一种和官身合为一体，又称步摇冠。步摇在唐代渐渐从贵妇专属走入寻常百姓家，除了古饰之外，悬系坠饰的簪钗又成步摇的新样式。在敦煌盛唐时期的130窟中所画的供养人头插衔珠步摇就是一个佐证。佩戴步摇行走也考验女性的仪态，走快了叮咚乱响，显然不合礼数，不有约束之功。古代成唐代遗风，插戴步摇非常普遍。1956年，安徽合肥南唐墓出土的金镶玉步摇，以纤细的金线编成，上端好似一对展开的蝶翅，镶着满是梅花的玉片，下坠细小碎状串饰，为古代步摇首饰中的精品。可以想见，莲步轻移时，髻上如彩蝶飞舞，几乎可以再现诗句中的场景：“翠钗金作骨，钗上蝶双舞。”唐代王建的宫词中有诗云：“春天暖日贵妃屏，个个梳头出样新。”唐代重美发，喜高髻，发髻饰养最多。若真发不足，女子则戴假发做假髻，又称翳髻。《杨太真外传》记载，杨贵妃常以假髻为首饰，而好服黄裙。无论真发假发，旁人高髻上常常珠。

缭绕，金饰灿然。整理发髻当然离不开梳子，不过大约从中唐开始，女性流行在头上插戴各种梳子，梳子不再仅是一种工具。作为首饰的梳子历史可以追溯到良渚时代的玉梳辈，商周以玉梳为多，战国楚地流行漆木梳，两汉魏晋南北朝也以木梳为主。到了唐代，梳篦的质地变得丰富了，玉石、琉璃、蚌壳、铜与金银材质等等，将汉代多为马蹄形的梳子拉长成通常的半月式梳背。1983年江苏扬州市区曾出土有一只霁月飞天金雉，高 12.5 厘米，宽 14.5 厘米，用薄至 0.2 到 0.4 毫米的金片垂叠錾刻而成。雉是梳具的总称，尺梳者称梳，尺密者称篦。雉面上部的主题纹饰为奏月飞天，围绕主题纹饰还有单向莲瓣纹、莲珠纹、镂空鱼鳞纹、蝴蝶和缠枝梅花纹五重纹带，繁复流畅，具有唐代金银器纹样的典型风格。唐代插在头上的除了梳子，还很流行花钿，大多以金制成，称金钿。花钿可以单独为饰，也可以与簪或者钗搭配。唐代最时兴的花钿样式有翠钿与金钿，前者由翠鸟的毛贴成，后者由金箔打造，薄于蝉翼，故又名金蝉。宋初京城的妇女还曾流行过用黑光纸剪团叶贴脸。莺莺传中崔莺莺就曾写信托在首都长安的张生烧点好看的花钿回来，盼会赐花圣一盒，口之五寸。这里所说的花圣和花子、面花一样，都是花钿的别称。花钿既然是粘在脸上的，不免也会脱落。唐代诗人刘长卿曾描写过繁华扬州的一个夜晚，他在观看一场舞女的表演，夜色带春烟，灯花拂更燃，残妆添时代，艳舞落金殿。舞女们时而急旋，时而慢转，随着翩翩舞姿，头上脸上的金殿纷纷飘落，此景想来也是别有一番韵味的。从南北朝到宋初，女性的脸庞就像一块画板，描眉、擦粉、涂唇只是化妆的基本步骤，此外还要画和贴，贴就是贴花钿。到了晚唐五代，女人脸上花钿的发展趋势好比头上的梳篦，也越来越热闹，样式从之前额头、眉心、酒窝处圆圆的花钿演变成小鸟、蝴蝶等形态。唐人喜画红脸，胭脂往往涂抹得很厚，故有典故贵妃的红汉一说。再看敦煌六十一窟五代壁画中的贵妇，双腮上红绿交织，各色各形的花钿按照对称美的排列覆满面部，这种审美现在看来或许难以接受，但在时人眼中就是一张时髦惊艳的面孔。唐代的工艺中经常出现的是金框、宝钿、珍珠妆。金框是指系金丝盘成的外框，代表掐丝法。宝钿是用宝石雕琢成小片的花饰，利用粘合剂镶嵌到器物表面，代表镶嵌法。珍珠妆则指把珍珠直接粘缀在器物上做装饰，体现的是汉缀法。金框宝钿的工艺在唐代非常盛行，安史之乱中唐肃宗曾下诏禁珠玉宝钿、平托、金泥、刺绣，用意是国势衰落时亦加以禁止奢侈的器物。唐代宗宝应二年，朝廷甚至把宝石切琢装点器物的工艺定为犯罪，一旦发现有人涉足，就要切实捉拿归案。但这样的措施似乎并没有真正的起到作用。相对于花样繁多的发饰，耳饰在汉代以后中原地区就近似绝迹了。所谓穿耳，多属于异域装束。比如唐昭陵《长乐公主墓》壁画中有一幅仕女图，画中四位仕女有三人着汉装。

均没有戴耳饰，只有其中罗发者穿耳戴环。有人认为他或许是唐代贵胄显宦所役使的昆仑奴隶。对于汉族聚居区，女子戴耳环成为时尚，有人认为始于宋代。另外，佩戴戒指和手镯也是在宋代形成风尚，包括唐以前并不盛行的女子戴冠，进入宋代后颇为风行。角冠、团冠品类形形色色，稍有身份的年轻女性街头上戴冠还一定用插梳来配，后来干脆用女性头上必不可少的冠梳来代称头饰。宋代女性的冠子奇形怪状，插梳则日益变长，形成很独特的一道风景，高冠长梳。所谓的凤冠霞帔也是出现在宋代的命妇官配所赐，是一种殊荣。但这种鱼服制度被认真遵从，大概要从明代算起。金串、金锭、金佩坠在南宋时成为聘礼中必要的三金，即金制的手镯、戒指与佩坠。如果家境难以承担，可以用银鎏金的饰品代替。宋元时首饰可以购买，要的数量多了，除了到店铺预定，通常还会请金银匠到家里来打造。首饰以材质论，有金银与珠翠两大类，工匠分工也不同。比如后项的制作者称珠翠匠，其手艺是结珠铺翠，也称装花。工匠有流行的时样，也有自己熟悉擅长的花样，因材制宜，也会自己发挥创新。风、蝶、花、果及其组合纹样是宋元时的重要题材，颇有田园意趣。宋元承上启下，明代是金银首饰工艺集大成的时代，趋于辉煌。就目前刊布的考古发现，其数量也以明代最多。与宋元相比，明代金银首饰一个最大的变化是类型和样式的增多，名称上也相应有了细致的分别。比如大大小小的簪钗，依插戴位置不同或纹饰式样乃至长短之意而各有名称。眼鬓是典型的明代簪钗，以簪戴于两鬓而得名。1957年，重庆江北大竹林简易家族名墓出土的学士灯楹金眼鬓，据推测是为庆贺寿诞而打制，可能是赠给简易的女眷。这件首饰纹样原型出自18学士登瀛州的典故。唐太宗在做亲王时建文学馆，广聘贤才，将房玄龄、虞世南等18人收为学士。18学士到明代已是工艺品中流行的题材，图饰也往往固定下来，花木楼阁、小桥流水，楼上有两三士子凭栏远眺，楼下两三人骑马徐行。简易家族墓出土的这只金眼鬓，脸角长 16.4 厘米，钗首长 6.5 厘米，整个构图用三层金片叠焊，一层做衬底，一层打造足镂成圆景和中景的亭台楼阁，再一层用同样的方法做出近景的藤树、小桥、河流、人马，最后焊接在一起，制作精细，丝毫不见焊点。世子人马、徒步、复健、抱琴、捧盒的仆从、门窗屋脊，甚至细如纹脚的骆头鞍辔，都是丝丝分明。明代中晚期，金细工艺发展几近登峰造极。1958年，江西南城名义庄王夫妇墓出土的楼阁群仙金簪，就是其中的代表。义庄王朱厚业是义端王朱佑斌的长子，朱佑斌是明宪宗朱见深的第四个儿子。1495年被封到江西南城，称义王。义王家族墓群陆续被发掘出来，身为皇亲藩王之后，义庄王夫妇墓出土的金饰品质色佳，尤以一顶金冠与十余件金簪最为惊艳。同题材的楼阁群仙金簪有9件，运用垂叠、錾刻、花丝等多种工艺，
在一二方寸的范围内以金片金丝制成立体 3D 的层楼高阁，外绕树木，内设神殿，还伴有仙鹿白鹤。一些不及米粒大的男女人物也都神态许然，令人叹为观止。各种工艺品在取材与制作方面也不乏相互借鉴。金银首饰取材于绘画、织绣、漆器、玉雕的借鉴似乎最多。著名明物学家杨之水考据这批金簪的纹样原型源自古老传说，海中有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在神山间的天宫造型成熟于初唐，后来被敦煌等佛教艺术所吸纳。两宋已降，祝寿风气日盛，神仙题材的纹样空前发达，又演变成道教佛教的诸多神仙到神山楼阁为王母祝寿。明代画家仇英就画过群仙绘柱图，设计者对九件金簪随类复形，比如横向的分心是三座神宫并排，其中又分层，层楼叠榭，竖向的挑心则楼阁高耸，气宇庄严。这种仙山楼阁纹样还被明末清初的外销瓷广泛采用，又传播到了海外。在明代，由于笛记的出现，金银首饰以一副头面为单位，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组合关系。笛记呈中空的网状圆锥体，明代女性平日的发型通常是笛记、云髻，冠将盘起的发髻包罩其中，出嫁了的女性才能戴笛髻，是已婚身份的标志，未婚女子只能戴云髻。不同材质的笛髻暗示了社会身份的差别，家境一般的只能买得起人发编织的笛髻，有钱人家的妇女可挑选金银打造的款式。到了重要日子，如需盛装打扮，就把成套的首饰及头面按固定位置插满笛髻，这也造成明代簪钗比例悬殊，簪做得最为精巧的时代。富有讲究的女性仅一副头面就包含十几件头饰，多的达二十几件，因此头面的簪带也另成一项技艺，富贵大家的女子会雇请专业的插带婆代为从事。到了清代，首饰风格又一大变，穿珠点翠为主要特色。点翠是把翠鸟的羽毛依设计剪裁，用胶将其粘于金银饰品上。明代已使用这一工艺，但是到清代才成为主流。还有一种点蓝，把一种矿物质釉料点烧在饰物上，成为玻璃状的蓝色釉。这种蓝与金银搭配，交相辉映，华贵非常。在清代，女子有满装、汉装之别，金饰也各有表达。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他们的民族文化、习俗、信仰等，决定了清帝王金饰器物是以东珠、松石、珊瑚、青金石为主的镶嵌金细工金饰文化。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雅趣中，无金银器容身之处，因为历来不入藏，又容易通过消融的方式聚散，很少传世，所以清代以前的金银首饰几乎全都来自考古发现，出自墓葬或者窖藏。清代金银首饰以故宫博物院所藏堪称洋洋大观。这些精美而静默的金饰器物保存了对历史想象的可能。武元衡《赠佳人》中，步摇金翠玉搔头，倾国倾城胜莫愁所呈现的妩媚，韦庄《探落花》中，西子去时一笑靥，谢娥行处落金殿所表现的轻盈，徐君倩《冬宵》中，依居竹作者钗影尽灯长所体现的寂寞，那些女子的一颦一笑，一杯一叹，仿佛都随之鲜活起来，在久远的时空中熠熠生辉。

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在中国，代表王权至上的宝座都采用名贵的紫檀、黄花梨、楠木等材质，有的在宝座上镶嵌各类玉石、象牙，或者采用修漆装饰技法，其中修金是宝座最高等级的代表。而在西方，宝座多以明黄的金属颜色出现，靠背和座面包裹大面积的织绒，装饰图案多为欧洲神话人物或猛禽神圣，镀金设计则与欧洲宫殿金碧辉煌的室内陈设一致。埋没多年的清宫太和殿镂空修金漆雕龙宝座是怎样发现并修复的？拿破仑的宝座是怎样成为地政式家具的代表？古埃及图坦卡蒙金扶手椅是怎样展现当时出色的手工技艺？而加纳国王的金凳子又是怎样成为整个国家的精神象征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黄金宝座，古代帝王权威的象征。中国封建王朝的宝座造型以庄重威严为特色，靠背和扶手大多做成三平或五平的方角或窝角，座面及靠背多为板式，就座时在椅面上铺上柔软的缎面刺绣坐垫、靠垫，装饰图案以代表帝王的龙纹为主。宫苑深深，普通百姓中常常散布着关于皇宫的奢华传说，而金銮殿上有纯金打造的黄金宝座就是其中之一。所谓金銮殿，就是指故宫的太和殿，这里是清帝举行登基大典的地方，清代国之重典都要在此殿进行。殿内面积2370多平方米，内外装修都是极其奢侈，外梁、梅柱等都采用贴金、和玺彩画等做法，金光灿烂。从现存的一张清末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这里的宝座威严霸气，也确实泛着黄金的光泽。1915年，袁世凯称帝，登基大典有意选在太和殿，他把殿内乾隆御题的匾额对联拆去，宝座挪走，留下以后的雕龙修金屏风，为大典特意定制了大椅。1947年，故宫博物院决定把袁世凯的大椅撤掉，恢复太和殿在清末时的样子。

和雕龙的造型来看，应该是明代的制作。清康熙重修太和殿时继续使用，直到袁世凯时代才被丢出。中国古典家具制作和修复，修金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木头上打金胶，用金箔往上贴，然后压匀，称作贴金，一般贴金两到三遍。另一种是把金弄成粉，调成糊状，刷在家具上，成为罩金。这两种方式最后都要在外面再罩一层清漆，装饰出的家具成品在效果上没有分别，但是都不会像普通的漆器一样出现断纹。鉴定漆器家具的一条重要依据，就是看漆器的断裂痕迹，因为漆历久必断，所以根据其痕迹特点可以判断漆面的年代。此外，从修漆方式来看，宝座最高等级的是通体贴金宝座，其次是画金花纹宝座，没有花纹的是最低档，一般会摆在寝宫里，作为非礼制建制中的礼制陈设，但是不一定用。而这种金漆龙纹宝座是最高等级的宝座，只能摆在紫禁城内中轴线上的宫殿内。1963年，故宫博物院决定修复这件残破的龙椅。工作人员发现一幅康熙帝的朝服像，所做的正是太和殿的这张龙椅。宁寿宫有件龙椅是乾隆年间太和殿龙椅的仿制品，只有龙头是清代的风格。这两件实物成为修复工作者重要的参考资料。修复太和殿宝座花费了几年时间，木活、雕活、铜活一共用了766个工作日。到夏天潮湿季节，由漆工名手做完油漆后沾金液。1964年9月全部完工，一共用了934个工作日。修复一新的太和殿宝座为镂空修金漆雕龙，通高 172.5 厘米，座高49厘米，横 158.5 厘米，纵79厘米，共有13条金龙盘绕其上。以靠背分三格，上格盘金龙，头部昂首张口，高挑于椅背横呈上部，中部浮雕云纹和火珠，下格透雕卷草纹，背板两边是以花牙，椅背搭脑部横呈呈桥梁形，两头挑出。座面下采用须弥座的形式，设高束腰，四面开光透雕，正面为双龙戏珠图案，束腰上下刻莲瓣纹波腮。宝座前设有脚踏一个，长 70.5 厘米，宽42厘米，高30厘米。脚踏是高束腰，束腰中间镶以红色珠花，上下托腮为浮雕莲瓣纹，四腿为三弯腿，足端为外翻马蹄足。壶门是崖板上浮雕卷草纹，四腿拱肩处雕有兽头，脚踏纹饰、色彩、造型和宝座完全一致。宝座安设在七层台阶的高台之上，左右有香积、香铜等陈设，以后设有雕龙修金屏风，在高大空旷的殿内格外威严肃穆。金銮殿上虽然没有纯金宝座，但是它确实以珍贵木料为胎，贴真金制成。我们再来说说封建制度下的欧洲，只有国王、公爵、贵族等身居高位的显赫人物才能坐上扶手椅或者宝座。1804年，拿破仑已经不满足于首席执政官这个头衔，迫切地希望恢复帝制。作为卢浮宫设计师的伯西埃和枫丹，借鉴罗马帝国和加洛林王朝的图案，设计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圆形宝座。圆形背靠的中央是拿破仑名字的首字母 N， 周围装饰铜镀金花叶饰和棕叶饰，装有壁柱的基座上雕刻着同样的花纹，顶部装有象牙球，刻有象征莫洛温王朝的蜜蜂图案。坐垫以深蓝色丝绒和格子布组成，坐边上附以流苏挂坠。这个圆形宝座深得拿破仑的喜爱，不久就定制了第二个，放置在圣克劳德宫。1807年，又一个

被放置在枫丹白露宫，背靠上铜镀金的花叶式和棕叶式被环形月桂装饰代替，象牙球上蜜蜂图案则由菱形图案代替。在欧洲家具设计史上，习惯上把从1799年拿破仑推翻内阁政府到1814年在枫丹白露宫签署退位诏书，这一时期拿破仑所提倡的体现帝国威武的家具风格称为帝政式家具，而拿破仑宝座正是典型的帝政式家具的代表作。宝座显示了至高无上的权势地位，帝政式椅类家具明显地模仿着古罗马石材家具的造型，前腿支柱多采用半狮半鹫怪兽，结构单纯庞大，显示出生硬笨重之感，而沙发多采用高直背，框架上刻饰着古典花纹。拿破仑宝座木质框架镀黄金色，严肃庄重的形象和雕塑般的造型构成了纪念碑式的形式，把拿破仑军事独裁夸大的充满好战精神的帝国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1804年12月2号加冕当天，拿破仑身着华贵服饰，镶金白丝袜、白丝套裤、白丝绒上衣、金丝绒刺绣的紫红丝绒礼服，上绣有月桂花纹，布满蜜蜂花饰，镶嵌有钻石领扣的紫红短披风，嵌着摄政王钻石，高插白羽式的黑色天鹅绒帽子。他傲慢地让罗马教皇庇护七世来巴黎为他加冕，希望借教皇在宗教上的巨大号召力，让法国以至欧洲承认他的合法地位。而加冕时，他拒绝跪在教皇庇护七世面前，而是把皇冠夺过来自己戴上，接着又拿起一顶小皇冠戴在王后约瑟芬的头上。在19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的代表画家安格尔的《宝座上的拿破仑》中，拿破仑穿着奢华的黄袍坐在镀金的宝座上，椅背在他的头部周围形成一个光环。他右手拿着查理曼大帝的金色权杖，左手持中世纪法国国王使用的象牙制的正义之手，形象极富权力意味。这幅作品在当时被批判为赤裸裸的歌颂军事独裁者，作品于同年在巴黎沙龙展出时受尽了舆论界的冷嘲热讽。我们再来看看古埃及人是怎样为黄金的色泽与柔韧性而着迷的。作为尼罗河上游的小国，努比亚因为丰富的矿藏资源很早就成为埃及掠夺的对象。公元前1887年后的近40年间，曾四次出兵掠夺，使大量的努比亚人沦为奴隶，终日在矿坑中采金。矿工在规定时间要交出一定数量的黄金，交不出来会受到惩罚，甚至被处死。为了防止对方反击，埃及人在金矿周围建起围墙，任命专人管理。努比亚是埃及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埃及人最先冶炼出黄金，并掌握了它的用途，无需加热，用一把锤子就可以把一颗豌豆大小的金子打制成一张面积达100平方英尺的金叶，厚度只有一页纸的千分之一。这种工艺被称为金箔加工。在古埃及，这种工艺很早就被应用于王座的加工。埃及国内只产棕榈树和少量的榕树、罗望子、柳树，木材尺寸较小，所以古埃及主要应用进口木材制作家具，有苏丹的乌木、叙利亚和腓尼基的橄榄树木、无花果木、杉木和松木。木质家具贴金箔技术在埃及古王国时代已经趋于成熟，先涂动物油和灰泥，再涂上动物胶和树枝胶，最后贴上金箔，加工技术精度很高。他们用金箔包贴雕刻家具和棺木等。从古王国时代开始，椅子就象征着王权。第四王朝的赫特菲尔利斯陵墓出土的黄金扶手椅是现存的最古老的椅子，除了座板和背面嵌板之外，完全用黄金包覆。它有一个低而宽并且有一定深度的呈倾斜状的细长座板，

有着狮子图样的前腿与后腿，并立在用珠宝装饰的鼓上，用黄金薄片包覆，各部分通过榫和榫眼连接，并用木钉加固。因为本国木材短小，埃及工匠发明了拼木技能和很多连接方法，从榫眼、榫到楔形榫，小的不规则的木头被结合到一起，裂缝被填起来。他们很早就利用薄板和镶嵌技术来包覆劣质的木材，乌木、象牙、彩色玻璃和石头都被用作镶嵌的材料。到第十八王朝时，随着各种胶粘剂的应用，制作出精美的薄板。图坦卡蒙时期的家具表现出了最好的精美薄板和镶嵌技术。法老图坦卡蒙墓葬中的扶手椅代表了那个时期最出色的手工技艺。木质靠背椅子上面贴镶着黄金、琉璃陶、银与宝石等物。座椅的椅背上是一幅色泽华丽、内容丰富的法老与王后浮雕像，表现墓主人图坦卡蒙及其王后的家居情景。两个人都头戴华冠，法老姿态随意地坐在王座上，右手搁在身后的椅背上，好像在与王后聊天。而王后呢，非常亲密地把右手搭在丈夫的左肩上，为他涂抹带有香料的润肤油。画上的太阳神不再作为鹰的形象，而直接以光芒四射的太阳来体现，被置于全画的正中顶部。全画金光四射，右上角既有一些象形文字，右下角是一只宫内的熏香炉，座椅两边是有羚羊的手面，在前腿的扶手上则雕着护卫神狮子的头像。座椅高约104厘米，下面设有脚踏，脚踏上有六人，左右各三人，是其他部落被征服后的奴隶。根据考证，宝座的制作年代是公元前1355到前1342年间。关于图坦卡蒙的身世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图坦卡蒙自己也是父亲与其亲姊妹结合所生，而他的王后也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近亲结婚现象在古埃及非常常见，这样可以使王权高度集中，但这种做法在遗传学上存在很大问题。图坦卡蒙生来就患有多种遗传疾病，与祖父一样先天畸形族，与父亲一样有唇腭裂，死前还染上了疟疾。王后安科萨拉蒙流产过两次，这些婴儿因具有皇室血统而身份尊贵，两个女婴也被做成木乃伊，与此后死去的图坦卡蒙埋葬在一起。陪葬中还有一把马鞍形的黄金宝座，这把王座造型颇似今天的折叠椅，由折叠的层板和背后支撑的木头组成，上贴金箔并镶有宝石，图案由不同的几何图形组成。这把神圣王座只有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才会使用。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位于西部非洲的加纳。加纳一语的意思原来是战时领袖、军队统帅。阿拉伯作家们把以加纳王国为中心的西苏丹地区称为金沙之国，把加纳国王称为黄金之王。他们描述说，在加纳国，黄金像胡萝卜一样长着，日出的时候人们就去收它。加纳的黄金多得几乎不值钱，但所有的天然金块都归国王所有，国王只准许人们采掘金沙。加纳的国王和王子们的头上、衣服上都装饰着黄金，宫廷卫士用的盾和剑也都是镶金的，马的身上也披着带金质饰物的衣服、马鞍、拴马桩、狗项圈都是用大块的黄金做的，仅拴马桩的金块就重达30磅，其分量之重满可以放心地把马拴在上面而不怕被它跑掉。加纳王座的形态与其他座椅大有不同，称为凳子更加贴切。位于加纳中南部的阿散蒂王国，自1701年建立后的200多年间，就和一个重要的宗教信物联系在一起，那就是金凳子。传说在1701年的一个星期五，阿散蒂的创立者奥塞图图坐在一棵树下，一阵电闪雷鸣过后，一个重达15千克的纯金凳子自

神尼亚美的天宫降落下来，落在奥赛图图的膝上。经祭司解释，金凳子成为阿散蒂王国灵魂的象征。之所以用金做材质，一方面喻指太阳的精髓，另一方面则象征了生命的原动力或者灵魂，是力量和安康的根本。由于金凳子是整个国家的精神象征，而国王是具有神性的人，所以只有国王在举行就职仪式和国家庆典的时候才能坐金凳子。这个金凳子啊，结构非常简单，支撑部分是圆盘，上部有两片翘起，因其神圣性，金凳子不能被放置在地上，而必须放置在特制的欧式座椅和橡皮垫子上。金凳子上雕饰着固定图案的铜钟和铜脚镣，钟被看成用来联系死者的一种工具，在举行相关的纪念活动时被敲响，而脚镣象征着胜利，使得国家民心安定。中空的人形钟代表被击败了的国家的敌人。每一任统治者都要制作

0: 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7: 重点关注，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6: 直击现场，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开展实弹射击演练，锤炼全域机动多维抗击实战能力。
7: 环球军情，据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本将在10月开始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中投入陆上自卫队的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该型导弹首次被用于大规模演习。
6: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海上无人艇交战这一话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7: 总台军事记者李玲报道，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28号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在报告会前会见报告团成员，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王己同志和报告团全体成员致以亲切问候。张声明指出，王己同志是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王济同志的先进事迹彰显出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强军报国的信仰信念，深耕科研卫战、不懈创新攻关的使命担当，质朴纯粹力学、言传身教育人的良师风范，不惧逆境磨难、顽强拼搏向上的精神力量，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昂扬风貌。张生明强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全军部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广泛开展向王济同志学习活动，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官兵筑牢政治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扎实推进政治建军、练兵备战、深化改革等工作，以崭新政治面貌和优异成绩迎接建军一百周年。
6: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济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的报道。
8: 科技在变革，军队在攻坚。
7: 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吴俊杰、陈立前、于芳、刘新鹏、黄春、黄明分别从冲锋的尖兵、顶峰的攀越、生命的重量、银河的接力、家国的选择、时代的回答等角度，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了王济同志的先进事迹。一个个故事映照出王济矢志立德树人、未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筑盾的高尚品格，感人细节催人泪下，掌声一次次在会场回荡。现场聆听报告的空军某旅官兵代表周成表示，
9: 我们将会以王教授为榜样，学习他不畏困难、坚韧执着的精神，遇到问题迎难而上、永不言弃、努力扎根岗位、

0: 建功军营，奋力书写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篇章。
1: 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研发了系列软件验证平台和检测工具，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王戟同志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向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冲锋。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他积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家风淳朴，生活简朴，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2026年7月，中央宣传部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褒扬他是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向他学习。报告团成员国防科技大学刘新鹏：
2: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希望把王老师这种面对命运的挫折不躺平不放弃的思想传递给大家，让大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不管遇到了困难或者是挑战，能够勇于去战胜它。对于革命军人、广大官兵的一个重要启发，就是能够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所有的工作完成好，标准把握好，能够把强军之志和报国理想融合到一起。
1: 王戟在报告会发言中表示，要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尽量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把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使命继续传递下去。只要脑子好使，手还能用，就不会停下来。只要国家需要、军队需要，就义无反顾、坚定冲锋。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张乐晨现场聆听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后，动情地说：
3: 从王老师身上，我看到专业的价值从来不仅限于个人谋生的工具，更在于能解决多少国家和社会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后我也会学习王老师矢志报国、勇攀科研高峰的精神。作为一名人大的法学生，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未来为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近日开展实弹射击演练，锤炼全域机动多维抗击实战能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近日组织2026级新生开展为期7天的新生入学综合训练。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近日走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开展宣讲，请听报道。
5: 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全员全装长途机动至预定地域后，各班组迅速占领发射阵地并完成隐蔽伪装，指挥、侦察、通信、火力各要素紧密联动，协同组网，迅速构建起全域覆盖的立体防空作战体系。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刘军亮：
6: 日常高强度的训练让我对每一个操作步骤都烂熟于心，今天这场实弹射击对我来说既是考验也是检验训练成果的绝佳机会。
7: 西南方向发现目标，
8: 第一，构成隐射条件。
5: 面对来袭目标，雷达操作手紧盯屏幕，精准锁定目标轨迹，指挥席快速研判战场态势，精准下达射击指令，发射号手沉着冷静，果断完成击发动作。随着导弹呼啸而出，空中来袭目标被精准摧毁。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韩涛介绍说，这次演练他们构设了重锤靶点、无人机蜂群袭扰和常规弹机压制三种典型防空作战场景，在实打实的对抗中夯实了部队防空作战的核心能力。
8: 此次演习我们围绕现代防空作战的重难点问题，通过构建逼真的战场环境，模拟多样化空袭手段，让部队在高强度对抗中提升防空作战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5: 特约记者刘有权。

0: 有心穆延泽报道。
1: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近日组织2026级新生开展为期七天的新生入学综合训练。
2: 上级命令有件，立即前出搜索，实施炮火攻击。
3: 黄海某海域，海军戚继光舰正在进行主炮副炮射击训练。第一次登舰并随舰参加海陆综合训练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2026级全体学员全程观摩这次训练，感受实战化演训氛围，熟悉武器装备与作战流程。学员陈永进：
4: 第一次踏上军舰，开启海上实习，在海上流动大学上学习舰艇知识，零距离感受舰艇备战备航，一定会在以后的军校生活中把这次收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
3: 训练期间，学员们还搭乘海军郑和舰、邓世昌舰前往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了解近代中国海防的屈辱往事，并与爱国三问的提出者、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后人视频连线。同时，学院还充分盘活校内外教育训练资源，组织学员参观海军博物馆与主战舰艇，学习了解新中国海军发展史，引导学员感悟向海图强的责任与担当。学员李思训：
5: 在甲午战争纪念馆，我明白了肩负在我们身上保家卫国的使命；在海军博物馆，我感受了人民海军从无到有走向强大的奋斗历程。我相信祖国未来的海疆有我们新一代海防人在，一定能长治久安。
3: 据介绍，这次新学员入学入伍海陆综合训练为期七天，参训学员跨辽宁、山东两省，穿越黄海、渤海，完成自救、互救、战备基础、刺杀等训练科目，有效夯实新学员的职业认同和身份认同，推动海军生长军官职业素养潜质培育，坚定了学员投身海军的信心与决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周万峰：
6: 这次海陆综合训练模式是海军生长军官职业素养潜质培育的一次全新探索，有效缩短了新学员入学适应期，提高了职业认同感，为后续更好衔接课堂教学创造了便利，在培养新学员使命感、责任感等方面探索了一条新路。
3: 特约记者郑登峰、李大功报道。
7: 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近日走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开展宣讲。
8: 宣讲会上，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成员结合 AI 复原的历史画面和长征组歌视频，向新兵生动讲述了草地党支部和半截皮带的故事。集中宣讲结束后，宣讲团成员还走进班排，与新兵们围绕长征精神怎么学、军营第一步怎么迈、戍边使命怎么担展开交流。面对新战友提出的怎么克服想家、队列训练总出错怎么办、怎样才算合格红军传人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军旅经历逐一耐心解答。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王家鹏：
9: 我要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落实到每一次队列训练、每一次内务整理中，尽快从一名新兵成长为合格军人。
10: 向右走。
8: 宣讲团成员还走进训练场，观看了新兵的队列训练。针对大家提出的训练难点，宣讲团成员现场示范、耐心解答，帮助新兵正确认识队列训练的必要性。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训干部骨干李通：
11: 新兵刚入营，正处在思想定型、角色转变的关键期。宣讲团此时送来长征故事，是一场及时的精神洗礼，帮他们坚定信念、筑牢军魂。我们会继续把红色教育融入日常训练，用长征精神激发练兵动力，帮助大家迈好军旅第一步。
8: 特约记者杨俊杰、桑建功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
7: 记者杜江帆、徐涛涛报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8号下午驶离仰光港，结束为期五天的对缅甸友好访问。缅方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到码头送行。访问期间，中缅两国海军开展了全方位务实交流，编队指挥员拜会了缅方军政人士，中方官兵参观缅海军训练基地， 双方官兵在舰艇参观、专业交流等活动中互学互

0: 组建共叙友谊。此次访问正值中秋佳节，在编队举办的甲板招待会上，缅方军政官员、巴基斯坦、泰国、老挝驻缅武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应邀出席。中方编队指挥员表示，中缅山水相依，世代睦邻，包波情谊源远流长。中国海军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愿同缅方持续深化海上安全合作。缅甸海军参谋长登图高度评价此次访问，认为这是两国海军增进互信、深化协作的重要契机。驶离仰光港后，编队还与缅甸海军进行了编队运动、通信协同等科目的联合演练。
1: 记者王森、牛清波报道。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开展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活动，采取随机抽点、限时作业、现场评分的方式，围绕专业理论、实装操作、协同保障等科目展开比武考核，全面检验军事训练质效，有效激发官兵练兵热情，夯实部队战斗力基础。
0: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经过三天的连续奋战，圆满完成越南维和工兵连的轮换运输任务。任务期间，分队累计出动直升机20架次，总飞行时长25小时，累计航程超过4200公里，安全运送轮换官兵220人次，各类物资装备4.3吨，全程规范高效，零差错，零险情，以过硬飞行本领和专业保障能力支撑任务区维和力量迭代部署。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基本决定，在十月开始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当中，投入陆上自卫队的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该型导弹首次被用于大规模演习，旨在行使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并进一步确认长射程导弹在实战运用当中所需的日美协作。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引入新采购制度，以吸收运用更多的尖端技术。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焦夫、马里卜、扎马尔和萨达五省发动了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经达到1085次。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
1: 伊朗媒体9月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经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一种用于水面作战的武器装备——无人艇。乌克兰军队9月12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克兰海军称，他们运用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武器系统，在情报部门的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了俄方的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那么从无人艇以前只能执行简易的自杀式任务，到无人艇攻击有人舰艇，再到无人艇相互猎杀，目前的海上作战呈现出哪些新的发展趋势？无人艇之间的作战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张学峰。
1: 那么对于这次黑海无人艇的直接交锋，很多媒体报道里呢都用了史上首次这四个字，可以看出它在海战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这场无人艇交战标志性意义大于它本身的实战意义。那么张老师，您对此是如何分析的？
0: 确实乌克兰方面呢非常重视无人系统的发展和应用。他曾经宣称呢，无人艇搭载防空导弹，首次击落了俄罗斯的直升机，甚至还击落了俄罗斯方面的苏-30SM 战斗机。包括这次他宣称使用他的无人艇击沉了对方的无人艇。乌克兰在无人系统方面呢取得了很多战果。但是我觉得呢，这其中也有一定的夸大的成分。就比如说这次双方的无人艇的首次交战，我们通过乌克兰公开的视频画面来看，俄罗斯方面的无人艇似乎没有进行机动，更没有向乌克兰的无人艇开火，可以说这是乌克兰无人艇单方面的打击俄罗斯的无人艇。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参战的不仅仅是无人艇，还有无人机，可以说呢是乌克兰的一个系统去打击对方的无人艇。不排除它进行一定程度的摆拍，比如说对方的无人艇被发现之后，可能是失去动力了，或者是说发生了故障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它赶快调派来一艘无人艇发动打击，然后呢对它进行宣传。
1: 那么在您看来，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哪些因素对于取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是情报系统呢，还是武器装备，还是智能化程度，或者是体系配合等等？
0: 比如说战斗机之间进行交战，我们经常强调 OO 第一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呢也可以移植到无人艇，也就是强调这种观察、判断、决策、执行，缩短这个链路。而且呢放在第一位的是观察，就是首先要探测到对方的无人艇。比如说这次乌克兰的无人艇去攻击俄罗斯的无人艇，它能够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乌克兰方面发现了俄罗斯方面的无人艇，这样呢就可以进行单方面的猎杀。那未来无人艇之间的作战呢，关键的还是要首先要能够先敌发现。
1: 您说的这个先敌发现，就是这个 O 就是观察探测到，那它是通过什么样的
0: 什么手段一种手段就是通过无人艇自己携带的传感器，但是技术含量不会太高，探测距离会比较近，所以要想先敌发现对方的无人艇，还是依靠体系中的传感器进行探测，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那么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如何进行攻击。我个人觉得呢，由无人艇使用它艇载的这种机枪也好、机炮也好进行这种肉搏，应该说不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方式。如果说给无人艇加装一些导弹，那么它的命中精度会更高，甚至呢也可以给无人艇搭载一些小型的类似于FPV 无人机这样的，通过这种无人机去打对方的无人艇。
1: 好的，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乌克兰的萨尔干3000无人艇，那也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做过乌克兰曾用于袭击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马古拉无人艇，也是比较受外界关注的。除此之外，其他国家还有哪些在近段时间比较知名的无人艇呢？
0: 很多国家呢，甚至一些武装实体都在发展和应用无人艇。目前记录的最早使用无人艇的武装实体是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曾经在2017年1月使用自杀式无人艇击伤了一艘沙特海军的护卫舰。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胡塞武装近年来呢也大量的使用无人艇去封锁海峡。那包括伊朗呢也有发展了相当数量的无人艇，它的无人艇呢可以用来布雷，也可以用来执行这种自杀式攻击任务。因为之前的无人艇呢往往是一种非对称的作战手段，价格比较低廉，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所以呢往往是一些技术并不先进的国家和武装实体去发展和使用。但是呢随着它的地位不断的上升，很多大国也开始发展和应用无人艇。那就比如说美国在今年7月份首次使用它的海盗自杀式无人艇去攻击了伊朗的岸边的目标，同时呢它的海盗系列的无人艇还有其他型号曾经营救了美国被击落的 H-64 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包括前段时间美国海军曾经使用测量员无人艇发射联合空对地导弹打击了海上的目标。除此之外呢，美国还在发展更大一些的无人艇，比如说它的幽灵无人艇排水量达到了200多吨，这样呢它就可以发射一些大型的导弹。你看英国也开始重视发展无人艇。

0: 庭。你像今年7月份，英国呢曾经使用它的 A400M 军用运输机去在空中投送它的侦察兵无人艇，可以提高它的无人艇的部署的灵活性。俄罗斯也在发展这种无人艇啊，在去年俄罗斯海军的无人艇曾经在多瑙河口击沉了一艘乌克兰的侦察船。
1: 好的，那么盘点近期无人艇领域的相关动向，比如说这次我们谈到的俄乌的无人艇交战，还有您刚才提到的此前美军动用海盗无人艇打击伊朗，包括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艇封锁海峡，也包括英国使用运输机空投无人艇试验，还有之前有报道说乌克兰也进行了无人艇抢滩登陆试验等等。那么这些试验和战例给无人艇的研发方向和作战方式带来哪些启示呢？
0: 我觉得无人艇的一个重要方向可能就是它越来越精良，它采用的技术会更先进，比如说它的隐身能力更强。你像现在美国发展的一种无人艇，有一种鳄鱼航行模式，就是把大部分艇体呢沉在水面以下，降低它暴露的概率。另外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是未来的无人艇的研制和作战可能会以无人艇加的方式进行，比如说给无人艇加上了一些防空导弹模块，那么它就可以去攻击空中的战机。再比如说由无人艇携带一些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延长无人机的作战半径。再比如说无人艇和有人战舰相互配合，无人艇就可以作为有人驾驶的战舰的一个弹药库。
1: 那我们之前经常说，无论无人系统如何发展，在作战中主导力量依然是有人装备，无人装备是辅助力量，是配角。那么随着技术的迭代以及这些鲜活战例的不断涌现，您认为海上方向无人艇会否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主角呢？
0: 我觉得首先在近海近岸的海域，包括在一些狭窄水域，无人艇将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它成为主角。但是呢它有两个比较大的弱点。第一呢，海域控制的能力比较差。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乌克兰通过大量的运用无人艇，甚至可以说把俄罗斯海军驱逐出了黑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无人艇就能够控制黑海。另外一点呢，就是它远海作战能力要差一些。目前来看呢，无人艇的排水量比较小，它的抗波性啊，航行的自持力啊，航程啊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所以目前来看它在远海甚至远洋作战能力是比较低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

0: 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会议。

0: 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余农知晓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0: 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

0: 12,719.8亿元，同比增长 15.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 62%。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2: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72% 和 51.8%， 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3 倍和 49.1%。
1: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4.7%， 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冰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2: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5.3 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3.9 倍、2.6 倍、1.3 倍和 48.7%。
3: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4: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5: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7: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预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 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

0: 欧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0: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2: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2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以晴好天气为主，29日傍晚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力整体不大，气温有所下降。28日20时到29日20时，晴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6到2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转晴，局部有雾，偏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2度，小长山气温15到23度，广路气温16到22度。张子、海洋多云转晴，局部有雾，偏北风5到6级，阵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2度，海洋气温15到23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29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2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1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

0: 如阴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明言。长海县历史悠久，人文积淀丰厚，是东北亚文化传播的桥头堡。距今7000年的国家级文化保护单位小珠山贝丘遗址被誉为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不仅海洋文化、渔家文化、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星罗棋布，长海号子、民间故事、放海灯、妈祖庙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熠熠生辉，成为全国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发展区域。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走进长海县，探寻古老海岛的非遗源泉。1978年，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经千年的沉寂，终于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让辽南地区的友人居住史提前到了7000年前。也就是这样一个拥有7000年文明史的古老海岛，其深厚的渔家文化底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源远流长的源泉。长海号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长海县渔民在长期的劳作中形成的最原始的歌谣，具有多种风格，如粗犷热烈、悠长苍凉、诙谐风趣和优美抒情，通过简单的音调传达出渔民的胸怀和生命状态，虽饱含着沧桑之感，但又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诠释的是长海人民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精神面貌。2024年7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我国申报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项目顺利通过遗产委员会评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入列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代表的是一个地区自然资源价值的顶级品牌，具有全球价值的至高荣誉。在日前公布的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

0: 我们今天来讲黑袋取龙女的第三集。上一集我们说到，浪花公主听说姑爷黑袋进了龙宫，非常开心，但她看到黑袋又被虾精捆走，这还了得。龙宫里张榜招婿，只要公主看好了，就是堂堂正正的姑爷，怎么还能给捆起来？浪花公主气的是大哭大闹，直奔后宫去找父王。龙王和王后见心肝宝贝哭成了泪人，心疼的那也是掉出了老泪。龙王忙问公主，你为何这般啼哭？浪花大声地质问他父亲，父王，龙宫金榜算不算数？
1: 算数啊，怎么能不算数呢？
0: 那为何把姑爷捆绑起来？哎，孩子，你坐下来，父王慢慢地说给你听。王后把公主拉到了怀里，龙王抚摸着浪花的手。浪花，那个小伙子是人间的凡夫俗子，怎能和你成婚配呢？
1: 父王，我就看上他了。
2: 看好了也不行，
0: 天规王法不允许。
1: 那为儿只有去死了。
0: 浪花说完蓬头撒野的就跑了出去。龙王急眼了，忙派虾兵跟了下去。打这以后，浪花成天的守着黑袋，常来常去，黑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很感激浪花公主，也向公主道出了心里话。当浪花公主知道黑袋家中还有个生病的老娘以后，就白天上岸照顾黑袋老娘，晚上就守着黑袋。黑袋得知老娘病好了，就更感激浪花公主。他拉着浪花公主的手说，公主，我黑袋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可是你我两重天，难成婚配，我对不起你呀。浪花哭着说，
1: 黑袋哥，我不管这些，我就要你。
0: 浪花公主成天的哭道，龙王是毫无办法，说轻了不行，说重了就要寻死上吊，只好从长计议。一天晚上，浪花公主用酒把看守的狼牙扇灌醉了，便对黑袋说，
1: 黑袋哥，你来龙宫快20天了，不能老这样啊。
2: 哎，公主，你能不能想法让我出去？
1: 咱俩一块走。
2: 那咱俩这不都活不成了吗？
0: 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一声高一声低，一会儿就趴在一起嘀咕，一会儿又抱头大哭。狼牙扇酒醒了以后，
1: 呀，这公主怎么哭晕过去了？
0: 他急忙招呼众精灵，把公主抬回了绣楼。龙王和王后得知后，急忙来到绣楼上，见浪花公主哭哑了嗓子，哭肿了眼睛，王后疼的那是一个劲儿的淌眼泪。龙王也无可奈何，他有气无力地说，
2: 哎，姑娘，你老是这样，你不让我们二老活了。
0: 你也不小了，该知道这天规王法呀。出乎意料，浪花擦了把眼泪，扶着王后的手说，
1: 父王，母后，孩儿知道天规王法，那就请父王给黑袋一件宝物，

0: 让他走吧。
1: 哦，我龙宫的宝物任他挑选就是了。
0: 龙王说完便高兴地走了。那龙王能给黑蛋什么宝贝呢？请听黑蛋娶龙女的第四集。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文伟做客辽视奋进十五五献计献策专题访谈，长海号子韩海登上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秋季主场活动舞台，獐子岛双节坚守稳保供应，全员护航鲜活品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秋节当晚，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做客辽宁卫视奋进十五五献计献策专题访谈演播间，与主持人、企业和游客代表共话长海高质量发展，聚焦生态保护、产业提质、文旅升级、民生改善等话题，清晰阐述长海县十五五发展方向和重点举措，绘就着长海发展未来新蓝图。本台消息，中秋节前夕，长海号子韩海登上在普兰店区老帽山景区举办的2026全国四季春晚秋季主场活动舞台，雄浑高亢的号子声穿越舞台，生动展现长海深厚的海洋非遗底蕴，再现海岛渔民扬帆出海、搏浪耕海的生产场景，将海岛独有的海洋文化、渔家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国家非遗项目长海号子系列曲目屡屡登上国家级传播窗口，不仅擦亮长海非遗文化名片，推动非遗与海岛文旅深度融合，更让古老渔家号子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的活力。本台消息，獐子岛集团全员坚守保生产、稳订单、保交付，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双节活鲜产品稳定供应，满足全国消费者节日餐桌高品质海味需求。双节是獐子岛活鲜产品重要销售期，市场需求集中释放，活鲜品销售分中心提前谋划，细化专项保供方案，落实节日不停工、全员轮值守的排班调度，从原料分选、科学暂养、严苛质检到标准化封装，全流程细化管控，打通出厂快速通道，以最快时效确保产品奔赴全国市场。车间厂长周晓明说，中秋节期间全员在岗，不停工不松懈，加班加点赶产能保交付，只要消费者能收获新鲜优质产品，所有的坚守与付出都值得，都有意义。周晓明介绍，为了杜绝订单积压，保障供应平稳，全员主动担当，坚持品质为先，严把每道工序，保障货源充足、品质稳定、发货及时，让消费者安心品鉴獐子岛原生态高品质鲜活产品。中秋佳节的獐子岛贝类净化车间内，一线员工舍小家为大家，履职尽责，以平凡岗位坚守敬业初心，坚守节日市场供应底线，也成为了獐子岛集团最温暖、最亮丽的风景线。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欢迎来长海。中秋佳节当天，大长山岛鸳鸯港一批游客刚刚拖着行李走下客船，就收到了一份特别的见面礼，来自海岛的长海来信和精心准备的交通礼物。这件礼物就是一辆专程开往黄金海岸的班海豹娜娜专班车，并已等候在出港口。这也是长海县为方便游客登岛后前往黄金海岸观赏最近人气颇高的班海豹娜娜而推出的专班车。线路从大长山岛鸳鸯港直达杨家村的黄金海岸，将港口与娜娜经常出现的区域直接连接起来。此次开通专班车，进一步把服务向游客抵达海岛的第一站延伸。对于第一次来长海的游客来说，不必再为寻找目的性观赏地点和交通接驳大费周章。不过专班直达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靠近，工作人员在迎客和乘车过程中也向游客宣传文明观赏知识，希望大家抵达黄金海岸后与娜娜保持适当距离，把更多空间留给这位特殊的海岛精灵。 一边是迎接游客的长海来信，一边是直达黄金海岸的娜娜专班车。过去的中秋佳节和即将来临的国庆假期，随着越来越多人循着娜娜的足迹来到长海，当地也正把游客服务从码头一路延伸到海岸。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大连市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确定加装电梯应当坚持因地制宜、安全适用、经济美观、风貌协调的原则，尽量减轻对低层住宅以及相邻建筑的通行、日照、采光、通风和噪声等不利影响。责任主体本单元内同意加装电梯的业主，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申请人，是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实施主体和后续管理主体。加装电梯的所有权归本单元内全部出资业主共有。实施意见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近日，辽渔集团福星海轮圆满完成第三个南极渔季捕捞生产任务。本渔季该轮累计捕捞南极磷虾 6.65 万吨，继续保持国内船舶单产总产双冠军，充分彰显大连湾临海装备制造业聚集区远洋海洋产业硬核竞争力。目前，辽渔集团福星海轮已顺利抵达南非开普敦港，开展备航，为下一渔季生产蓄力。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
3: 摇着微信，
2: 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3: 说我
2: 中宝马了，
3: 先要上税，
2: 孩子车祸，
3: 交医药费，
2: 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
3: 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
2: 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3: 就这样，
2: 还我，
3: 骗我，
2: 吓我，
3: 威胁我，
2: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
3: 哎，不对呀，
2: 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4: 100块咱不给你。
2: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
3: 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5: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从昔日的海上单一落后的交通条件，到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滚装轮船往来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而且长海跨海大桥也将开工建设，可以说长海县的海上交通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

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回眸海岛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老子的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导线长海的岛屿间，岛屿大陆间的交通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为解决海岛居民出行难，长海线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复合型策略。经过近40年的建设，长海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滚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

0: 大省市的大力支持下，1988年11月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2014年7月，全长 3.45 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可谓 2.0 版的跨越式海岛交通版图。
1: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随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顺畅的流通。一方面，便捷的交通条件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项目落地长海，推动当地海洋渔业、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助力长海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对于长海居民而言，出行将更加便利，能够享受到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生活质量也将得到显著提升。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展望未来，长海跨海大桥将真正成为连接长海与外界的黄金通道，长海地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书写长海高质量发展新的篇章。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鲈鱼。海鲈鱼是鲈形目真鲈科，又称花鲈，是一种海产名贵的经济鱼类。海鲈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体呈银灰色，背部及背鳍上有很多散状的黑色圆点。它的身体与黄鱼等相似，但体型相比黄鱼要更大，而且体型长而粗，鱼鳞片也很粗糙，一般体长可达50厘米至70厘米间，体重平均在1.5至1.8千克。但是近年来，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曾有海钓者多次钓到扇尾超过18斤的海鲈鱼。海鲈鱼的上颌比下颌短，鱼嘴尖尖的，嘴边缘排列着细牙。长海县海域盛产的海鲈鱼有白鲈和花鲈两种，白鲈背部呈青灰色， 腹部较

0: 体侧有不规则黑色斑点，花颅整体呈深黑灰色，腹部较白，体侧有不规则散状的黑白斑点。海鲈鱼属海洋中下层鱼类，主要栖息于近海，属肉食性鱼类，性格凶猛，食物多以活体动物为主，有同类互食现象。海鲈鱼属于洄游性鱼类，每年春季随着气候转暖，自五月沿江河逆水而上开始洄游，到了八至十月出现在黄海北部海域，此时也是垂钓海鲈鱼的最佳钓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海洋鱼类就有了较多的认识，像《海味索引》一书中就描述了一种兼顾海水和淡水之间生长的鱼类，说它是不咸入鱼而食泥，这种鱼就是梭鱼。梭鱼的身体属长圆柱形，它的头短而宽，嘴巴尖，下巴扩大，头如梭，常有突出的犬牙状牙齿，两边背鳍分开，一边有五条刺针，另一边则有一条刺针和九条放射状线条，全身横线明显，而且鳞片很大。梭鱼的背侧呈青灰色，腹面浅灰色，两侧鳞片有黑色的竖纹。它的两只宽大的背鳍和叉形的尾巴可以给自己提供足够的前进动力。它喜欢在海面上蹦蹦跳跳，并常常跃出水面，连续不断地做出跳跃动作。梭鱼最明显的特征是眼睛周围的颜色略带红色的黄色，所以海岛人也叫它是叫红眼鱼。梭鱼为近海鱼类，喜欢栖息于近海的岸边，最好是掺杂有淡水的区域。它的肉质鲜嫩，美味可口，尤其以春天时节采捕的梭鱼最为名贵，称它为开春梭，是每年最先上市的海洋鱼类。如果说梭鱼是不咸入鱼而食泥，那么海洋中有着水中清道夫雅称的应该算是胖头鱼了。它是大连沿海最常见的小型鱼种，个体不大，体重多在50到100克左右。胖头鱼是海水鱼，也像梭鱼一样喜欢海水和淡水掺杂的水域。它的头部较大而且宽，嘴也很宽大，而且稍微上翘，多在波平浪缓的近海沿岸成群游动。池塘养虾的虾池也是胖头鱼的聚集地。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